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间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5号周日啊，我们江苏较强降水的过程仍然还在持续，起码在未来3天，全省多地仍然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可能会达到暴雨量级，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的天气。今天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呢，已经于3号在海南省陵水县的沿海登陆了。所以总的来看，未来的3天，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包括我们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啊，另外关于这个天气啊，昨天有一个天气的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尤其是很多南京的朋友，反正我在朋友圈里已经看到被大家刷屏了，那就是昨天的傍晚，一场绚烂的晚霞铺满了南京城的上空，为刚刚经历雨水洗礼的金陵城是送来了意外的惊喜。彩虹还有晚霞交相辉映，所以很多网友都拍下了美好的时刻，在社交平台上进行分享啊，可以说是一城金陵暮色千里漫天残霞。我们再来说一下南京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的级别，24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仍然不小，其中主要是在夜里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26到33度。后天呢会有所转好，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5度。啊，明天周一又是一周新的工作日的开始。目前的预报来看还是有中到大雨的。那大家出门的时候尽量可能要把时间稍微的往前放一点，避免路上又遭遇到早高峰，然后再下上大雨影响出行的安全，记得要带好雨具。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今年以来，江苏各地港口抢抓发展机遇，持续优化口岸服务，开足马力抢抓生产，推动外贸活力持续释放。
2: 这里是南通海岸的凤山港，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100多个标箱的光缆产品从这里转运至上海洋山港出口欧美。今年凤山港充分发挥自身公铁水路多式联运的优势，同时积极开拓优化货源结构，新像样的货物产品的转运量呢是增长50%以上。
3: 今年以来，海岸凤山港大胆革新，推出伞改集与集改伞双向服务，服务企业个性化需求，同时依靠水路联运中转站的区位优势，揽获近6000吨锂矿装卸转运新业务。针对本土企业超高变压器的出口需求，凤山港还加快修建新泊位，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出口便利。江苏海岸商贸物流集团多式联运部副部长张毅。
4: AI 算力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大范围的开展，我们海岸也是一个变压器制导之乡，我们很多工厂的订单都排到了2028年。为了应对这种旺盛的需求，那么我们今年已经开始动工建设了我们的500吨的重建泊位，预计是8月底完工投入使用。
3: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港口不断释放生产潜能，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港口经济活力迸发。作为连云港港核心大宗商品集散枢纽，省内唯一40万吨级矿石专用作业码头，新苏港码头5月货物发运量同比增长6.67%，刷新单月货物发运量历史最高纪录。其中，转水联运业务大幅增长32.88%。为保障腹地客户提货需求，港区集中全部生产资源向铁路作业倾斜，全面拉升港区铁路货运效能。连云港新苏港码头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吕波。
5: 各班组持续优化火车作业工序，提升装车效率与装载质量，专人专项

0: 耕种重点货垛规整、备料工作，为铁路高效发运夯实现场保障。
1: 一至五月，苏州港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实现高速增长，其中新三样整车出口表现亮眼。太仓港区前五个月完成汽车出口 50.7 万辆，同比增长超 70%， 平均每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从太仓港区驶向全球。海通太仓汽车码头单船指导于嘉欣：
2: 基本上每个月平均作业量是在8万以上，这个月的话尤为的突出，作业量可能会达到14万。
1: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4.9 亿吨，同比增长 1.4%，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235.1 万标箱，同比增长 3.5%， 完成外贸集装箱吞吐量 580.7 万标箱，同比增长 4.7%。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3: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5: 我来苏展其实是8年以上了，应该说苏展见证了我的成长。那是属于我们苏州本土的核雕的特色的味道。如果一个愿意去沉下心来看书的人，他其实也能品到传统手工艺这些作品它的韵味和趣味，并且爱上我们的非遗。
6: 我闲的没事就在河边走走，都是淤泥，就看到几个铁疙瘩在一个石头边上嘛，还有露在土面上的，我就抠出来了，抠出来像是大象鼻子，然后我就把这几个东西拿到水里涮一涮，发现好像是青铜器，想着这个是应该是文物，我挺激动的，然后还挺害怕，就想着及时上交。
7: 这六项指标都是我们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刚性目标，其他的12项指标为预期性的指标，这18项指标都是瞄准了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倒排供需合理确定的进度。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早上的8: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第16届江苏书展啊，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到现场去看过了啊，可以说是邀请了各方带来有非遗手作、主题文创、图书周边等优质的产品。那么也是通过书展这种形式来助力出版业开辟跨界融合的新赛道，让书展呢不只是成为书本的这种交易，而是成为一种可以去体验、可以去停留，甚至可以在消费当中去感受的复合的文化空间，把卖书变成了卖一种有书香气的生活，你看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来听听记者顾倩颖她的走访。
9: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包袱帆布包，南大出版社的冰箱贴，新经典的马尔克斯名句手拎带，江苏书展上不少出版社摆出了自家独具特色的图书周边，这些周边从书中走出来，成为读者与文化之间新的沟通途径。上海译文出版社图书运营吴建勇说，
10: 主要是以那个七海制造局为一个主题，做了一些很多文创产品。那我们这次带来的呢，有我们的护书袋，有我们的包袋，还有是我们的护照夹，还有各种精美夹子，很多产品我们正在加快补货，它是一个阅读的衍生。
9: 多年来，江苏书展还持续引入特色书店等多元业态，漫书房、文学山房等众多实体书店与书展形成呼应，构建起多层次的城市阅读空间。走进特色书店馆，一家名为何方书房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这家书店以融合苏州工艺与茶道美学而闻名，首次亮相江苏书展，不仅带来了满架签售好书，更搬来了许多店内独有的文创尖货。工作人员李泽凯介绍，
11: 这边的话是一个刺绣的车载香薰，这个的话就是狮子山考古盲盒，像这种泥土去封起来的，然后要自己去用那个里面的那种小锤子给它凿出来，体验独特的考古成就。
9: 浩瀚书香之外，一场别具江南韵味的非遗雅集引得往来读者纷纷驻足。在光复核雕摊位前，记者遇见了非遗代表性

0: 传承人肖雪芬。
1: 我来苏展其实是8年以上了，应该说苏展见证了我的成长。
0: 8年来，书展变成了肖雪芬与读者相约的文化空间，每年销量都在稳步攀升。今年，他将工作室的家底悉数搬来，既有贴合年轻人审美的文创小物，也有深沉古法的传统精品。方寸橄榄核浓缩了大千世界。在他看来，读书与非遗应是同源。
1: 那是属于我们苏州本土的核雕的特色的味道。如果一个愿意去沉下心来看书的人，他其实也能品到传统手工艺这些作品它的韵味和趣味，并且爱上我们的非遗。
0: 一旁的苏园问雅摊位，每一件首饰的设计灵感都取自苏州各大名园里的花窗纹样，传承非遗金银细工制作工艺。工作人员刘希元说，过去金银细工常用于制作香炉等大型摆件，如今浓缩到首饰上，希望让传统之美走进百姓日常。
2: 这个的话呢，就是狮子林的问梅阁，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拙政园里面的无竹幽居，将他们的美好寓意，比如爱情、美丽等等这些美好的祝福，都融入到了我们的首饰里面，做了一个文化诠释。
3: 又是一年毕业季，对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学院的学生小杰来说，多了一份不舍和感恩，而这份感恩跟随了他整整4年。从大一2-3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发现说，我的饭卡里怎么多了700多块钱，到如今每个月仍然能够准时收到310.5块的补贴。这份来自学校暖心饭卡的隐形资助，一直在悄悄地陪伴着他走完大学时光。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看一看南理工这份藏在饭卡里坚持10年的温暖约定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故事。有一个数据统计说，截止到今年6月底，暖心饭卡项目已经资助学生超过4.1万人次了。
4: 在南京理工大学民院食堂，自选窗口的香气裹着烟火气飘出。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小杰端着餐盘找好座位，刷卡时他又一次看到了余额里悄悄增加的310.5元。这已经是他收到这笔隐形补贴的第4年。和所有受助学生一样，他不用填表申请，不用上台答辩，更不用接受公示，这笔钱就会每个月准时出现在他的校园卡里。小杰至今记得当初的错愕与惊喜，家庭条件不济的他靠着助学贷款凑齐了学费，生活费扣除杂七杂八的开支后，留给吃饭的预算所剩无几。
5: 去打饭的时候，刷完卡之后发现余额还有700-800块钱，为什么会多那么多钱？到底是哪个好心人帮我付的这个钱？去回去了解一下，然后也跟同学交流了一下，然后发现到是学校的一个暖心饭卡的项目，非常的一个开心，这个对经济负担还是减轻的蛮大的。
4: 这份不请自来的帮助，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满满的细心。南京理工大学对外发展联络部主任王博回忆起10年前发起项目的初衷，依然感慨万千。
6: 2016年的3月份，我们就发现很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啊，不想被贴上家庭经济困难的标签。比如说我们冬天的时候有暖心的棉服的发放，那有些学生呢，他宁愿穿旧的，也不愿意去领这个新的。我们又发现很多学生食堂用餐的时候打的菜品呢都很素，也很简单。我们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能把这些学生挖掘出来，用相对比较隐秘的方式来资助他，不需要申请，不需要去反馈，也不需要公示，直接呢能让他得到实惠。
4: 为了让资助更精准，项目从最初的纯数据筛选迭代到现在的大数据画像加辅导员侧面核实的3.0版本，不仅分析食堂消费，还纳入校园内其他消费数据综合判断，既避免错判，又绝不惊扰需要帮助的学生。王博说，整个筛选和资助过程全程保密，唯一能让学生察觉的就是饭卡里悄悄多出的余额。
6: 在操作过程当中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饭卡的一些数据来进行筛选，筛选他过去4个月用餐的情况，然后把这些学生筛选出来，然后进行资助，一助呢是4年。
4: 这种帮你但不打扰你的方式，最大程度守护了年轻人的尊严。从2016年项目启动，南理工教育基金会拿出100万元作为种子基金，截至2026年6月底，项目已经累计收到9561人次捐赠，善款总额超过963万元，资助学生超过4.1万人次，基金规模已经突破千万。如今，暖心饭卡早已不是简单的伙食补贴，它正在向南理工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文化延伸。今年项目进入国家慈善奖评选，公示已经完成。这份来自高校的善意获得了越来越多社会认可。王博介绍，学校已经开始策划暖心饭卡

0: 家的 4.0 版本，把温暖延伸到更多领域。
1: 其实我们发现大学生在校园里面还有很多困扰或者一些困难，比如说心理健康问题，职业生涯规划的问题。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他不说吃不饱饭，他可能是自信心、综合能力，包括求职能力、就业能力等等一方面的缺失，后面呢就会实现这种暖心饭卡加的项目。
0: 正值毕业季，一批学生即将离别，他们中有不少是学校暖心饭卡的受助者。这笔悄悄打进来的钱，不只是一顿饱饭，更是一份被小心呵护的尊严，一份刻进暖理工骨子里的温柔，一场跨越10年还将一直延续下去的爱心约定。小杰，
2: 等到我毕业或者等到就业的时候，如果有经济能力的话，把这种爱心传递下去吗？
3: 这个暖心饭卡里有几点特别值得再说到说到。一个呢，是这个暖心饭卡它的一个方式叫帮你但不打扰你，特别适合这些年轻人，既可以让他们的尊严得到守护，但同时又切切实实的得到帮助，而且这份帮助还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切合他们的实际。现在已经马上要有 4.0 版本了，不只是吃饱一顿饭，可能还会有心理、求职、就业等等这些方面的帮扶。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在里边听到说，这个项目在南理工是16年启动的，当时呢他们有一个教育基金会拿出了100万作为种子基金，现在呢已经是累计善款是超过了900多万，而且有将近10000人次捐赠。这说明这个项目在运作的过程当中，从16年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这些年里不断的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新鲜的血液融入其中，大家在一起为需要帮助的这些学子，以不打扰他们的方式来默默的支持和陪伴他们。所以你说高校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给学生们上课讲授知识那么简单，在这个大学的生涯里，会是给孩子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三观的塑造和人格的完善，可以说是影响最深远的阶段。这才是高校应该带给孩子、带给这些学生们，并且让他们保持有一生的精神财富。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个初中生。近日淮安外国语学校初三学生屈延奇在淮安一处河滩垂钓的时候，意外在淤泥当中发现了3件完整的青豚鼎足与多块青铜器残片。凭借自己所学的历史知识，他初步判断这是古代文物，第一时间就妥善的保管，后来又在家长的陪同下无偿上交给了淮安市博物馆。我们来听听淮安的报道。
4: 据屈延奇回忆，当天他正沿着河滩散步，无意中发现几块布满铜锈、造型厚重的金属物件。出于好奇，他小心将器物从淤泥中清理出来，在浅水中简单冲刷。屈延奇：
5: 我闲着没事就在河边走走，都是淤泥，就看到几个铁疙瘩在一个石头边上嘛，还有露在土面上的，我就抠出来了。抠出来像是大象鼻子，然后我就把这几个东西拿到水里涮一涮，发现好像是青铜器，想着这个是应该是文物，我挺激动的，然后还挺害怕，就想着及时上交。
4: 屈延奇说，家人充分支持自己的想法，当天便陪同携带全部出土器物前往淮安市博物馆移交，并说明发现地点、现场环境，配合工作人员记录相关线索。淮安市博物馆馆长陈永贤：
6: 屈延奇同学主动上缴的这批青铜器残件呢，包括了3只完整的这个鼎足和3件器壁上的残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靠口沿腹部的残片上有一圈比较贵重的纹饰。我们第一时间呢就组织了相关的专家进行了现场研判，初步判定这件青铜器残片是出自同一件青铜鼎上，应该是战国晚期到汉时期。从这个器物的这个锈蚀和器形程度上来看，应该是出土于墓葬的青铜器物，而且在我们淮安地区战国的墓葬分布比较丰富，我们淮安馆藏也是以战国青铜器为重要特色的藏品。
4: 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地下、水下出土文物均归国家所有，任何公民发现文物都有上报上交义务。 屈延吉作为一名初三学生，熟练掌握文物保护常识，面对出土古物

0: 不私藏、不转卖，主动完整移交文物，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深厚的历史素养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淮安市博物馆为屈延琦颁发荣誉证书。陈永贤，
1: 这件器物虽然是残件的发现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觉，就是我们的战国早期的这个墓葬的群的分布点就又扩大了，充分说明了我们淮安地下文物埋藏的这个丰富。同样呢，我们要为屈延琦同学这个行为点赞，为我们的后续对这件青铜器的研究，包括它的出土地点啊进行溯源，提供了更好的这个后续工作的开展。
2: 这是来自淮安的一名初三的学生小雀同学啊，发现了青铜的鼎足这些残片，赶紧及时的上缴。可能很多人还记得说，之前我们也曾经报道过啊，徐州还有一个于宁鹏，对吧？他也是把自己收获到的日军侵华新罪证呢，向纪念馆进行了无偿的捐赠。所以你会发现，当然你在放眼更多的地方，还有这样的事迹啊，你会发现这些不是孤立的。就是年轻人，这些学生，这些中学生，他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认知，凭着在课堂里，在博物馆里种下的文化种子，本能的选择，首先先发现，先能够有一定的认知和识别，然后去选择把历史的痕迹交还给国家，交还给公众啊，这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一份年轻人对于文化传承的担当。6月23号呢，在我们播出的省人民医院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中，有市民朋友反映说，夜间就诊检查路线的设置方面，在省医这里是存在问题的。有的患者为了找到检查室，是需要耗时将近15分钟。啊，虽然说15分钟你放到其他地方可能不嫌长，但是你要放到就医的过程里，这个时间就有点长了。节目结束之后呢，省人民医院也是高度重视，就这问题成立了工作专班，他们提出要把这个线路的设置进行优化，以此来保障患者的就诊安全。我们来听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和徐克寿科的报道。
3: 6月10号晚，记者实地走访省人民医院夜间放射科检查点，发现两个夜间放射科检查区之间存在堵点，白天地段扶梯连通两处仅需5分钟，夜间扶梯关停，患者前往新大楼住院部夜间放射科四区检查室绕路明显。
4: 那个放射科四区怎么走啊？
5: 我们也在找着呢。
3: 7月1号夜间，记者再次回访时看到，在省人民医院的公共区域增设了几个明显的指示灯牌。省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潘银兵表示，节目播出后，院方高度重视，经过多部门研判后，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位于机动车道的住院部后门继续保持关闭。
6: 这条通道是地下车库还有他们车库的主通道，所以说车辆是络绎不绝的。其实也病人也能通过这个门打开了以后，也能走到这个市区，但是呢，我们考虑到有车来车往，病人的安全我们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去打算把这个门打开，而是怎样我们把内部的路线给它优化。
3: 潘银兵进一步解释，门诊大楼夜间巡查存在盲区，一旦有市民在手扶梯发生意外，很难被及时发现和施救。目前为了让市民能够更加便捷的就诊，院方决定开放手扶梯的同时，再增设一名专员为患者提供咨询服务和保障手扶梯的使用安全。
6: 我们可以看到铁栅栏已经给它开放了，以前5点半我们就把它关起来的，不想患者朋友从这上面走，那么减少这方面的一些风险。同时呢，我们也增设了这个醒目的提示，在一楼入口的这个增设了一个导诊台，便于患者朋友到这边来进行咨询。
3: 同时，院方考虑到轮椅患者行动不便，开放了离门诊部大门更近的3至8号升降电梯。记者体验下来发现，无论是乘坐手扶梯还是升降梯的患者上二楼后，都有醒目的指示牌，沿着指引便可径直前往放射科四区，全程步行只需5分钟。
6: 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是用的1号梯2号梯，我们可以看到1号梯2号梯的距离这边大概有30-40米的样子。我们现在呢，把它3到8号梯打开了以后，到入口的地方也就20米，病人更方便的能够去到达他所要检查的区域。
3: 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朱红介绍，节目播出后，他们切实感受到夜间就诊检查

0: 路线设置上的不足，医院门诊部、保卫处、总务处、医务处等部门成立工作专班，研判出一条既能够保障群众安全又兼顾便捷的线路，提升患者的就医满意度。
1: 我们反复几条路线的这样一个研判以后，目前呢已经把两个主要的通道给它打通了。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那么来增加我们的便捷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增加了人工的这样一个问询岗和保障岗。尽管我们增加了人力成本，但我想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样一个就医的满意度，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2: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谱，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荔枝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8元开卡礼，80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八八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5: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 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6: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大家好，我是祖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连绵阴雨的梅雨季节，不少人情绪也会跟着低落。很多人觉得是自己心态不好，太矫情。 其实这不是你的问题，可能真的是梅雨情绪病。今天我们有请江苏省名中医、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中医师严延凤为您揭晓真相。
7: 大家好，我是严凤医生。梅雨季呢，很多人会觉得心情差、睡不好、烦得很，甚至呢有点情绪低落、焦虑。先跟大家说一句，这不是生病了，大家千万别自己吓自己。 更不用自我内耗，想和简单的道理啊，中医讲天人相应，人的情绪和光照、天气是连在一起的。梅雨季节，整天阴雨绵绵，太阳老不出来，天空呢灰蒙蒙的。我们的大脑里管开心的那个激素多巴胺、血清素分泌呢就会变少了。打个比方，就像手机电量一直在掉，却一直充上电，加上呢失去又湿又梦，人体代谢变慢，脑子供氧也不够。
8: 自然就容易心烦失眠、累得慌、情绪低落，也就是说，大家常说的"emo"了。很多人一这样就干脆呢窝在家里不出门，熬夜刷手机，结果呢越刷越烦，越熬越睡不着，情绪内耗呢更严重。我给大家几点实用的小建议：第一，主动补光，白天就算是阴天，也要把家里的灯打开，别省着点电，光照够了，大脑才能清醒过来。第二，轻微动一动，散散步啊，伸伸懒腰。 出点小汗就能赶走低落的情绪。第三呢，作息要规律，尽量不熬夜，作息一乱，情绪更容易跟着乱。第四，多跟人聊聊天，放松自己，听听音乐，做点让自己开心的小事儿，别总一个人闷着。

0: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 九十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2: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周日早上的8点32分，接下来我来带你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昨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5规划》，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万军介绍，规划明确15/55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
4: 核查，督促膳魔师中国公司开展自查，对国内在售同型号产品全面开展技术分析。5月29号，膳魔师中国正式发布召回公告，计划召回在我国销售的缺陷保温食物罐399万余件。膳魔师中国将为受召回影响的消费者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
5: 截止目前，该公司呢已经接到消费者的累计的咨询40万次，完成了召回更换6万余件。下一步啊，总局将继续督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指导该企业严格落实召回主体责任，认真处理答复消费者的诉求，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3号到4号，海南陵水河支流宝成河、云南沅江支流鹿窝河、重庆乌江支流董河、沅江支流酉水、江苏苏北沿江九尾港、辽宁浑河支流东洲河等3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董河、吉林正岔河、大洋岔河等3条中小河流最大超保幅度0.44米，目前大部分已经出峰回落。辽宁省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昨天凌晨开始，抚顺市区出现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106毫米，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1小时、3小时、6小时降雨强度均超历史极值。全市转移人口3596人，暴雨导致3人死亡。抚顺市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社会生活秩序逐步恢复。一则广告，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呢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之外，再免费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100-7897 400100-7897。美善臣呢，很多评论朋友都在用，说反馈也很好。你想一想，如果说躺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呢也不会频繁起夜，一觉安稳睡到天亮，那早上起来这个精气神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经常入睡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的，都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现在有18周年庆的活动，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优惠之外，额外再给您多送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之后呢，你就先免费用送你的88块钱的产品。

0: 满意了你再继续用你花钱买的。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十分钟内拨打的再免费送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到15号准时结束，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

0: 原皮好料，做了一批红棕色经典款牛皮凉席，让利消费者。一米五的仅需999，一米八的1299，全部头层皮，品质如一，捡到宝的大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999只有这一批，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纵横新闻经纬，
2: 新闻经纬，
1: 纵享观点精华，
2: 精华，
1: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2: 为你呈现。
3: 周日早上的8: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3: 沙特阿拉伯媒体昨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此前，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没有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听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4: 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坦道和南部坦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坦道过，那么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近日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的爆料，有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今年春季着手谈判时，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利用这一窗口期密谋暗杀包括伊朗议长卡利波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一方高级谈判代表。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出现积极进展以及相关需求发生变化，法国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
5: 马克龙表示，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两艘猎雷舰，并有两艘护卫舰和一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马克龙表示，6月17日，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进展，其中重申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经过与阿曼苏丹进行建设性交流后，他决定相应调整法国在当地的军事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法国扫雷力量及其护航兵力则继续部署，并随时准备与伙伴国家共同行动。
3: 俄乌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昨天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两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当天，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27号到7月3号的一周间，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摧毁了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以及乌方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报称，其无人机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两个俄军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我们来听中央台驻

0: 俄罗斯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当晚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国防部3号通报称，别洛乌索夫在黑海舰队指挥所召开工作会议，听取指挥官关于当前态势和部队行动情况的报告。别洛乌索夫指出，当前重点任务是提升岸基探测系统的作战能力，增强防空兵力和手段，并保护好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俄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6月27号至7月3号，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燃料、电力和运输物流设施，乌方军用机场弹药库、远程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所，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站点。此外，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通报称，当地一座市场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导致5人身亡，18人受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3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为执行乌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称，打击了克里米亚中部偏北的多处军事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军1号夜间至2号凌晨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等地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30人身亡，近100人受伤，另有10人失联。三处袭击现场仍在开展搜救工作。
0: 另据报道，针对俄方说法，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称，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是不实信息。依据乌军掌握的情况，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是在乌军的控制之下。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近期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根据媒体报道，鉴于国内稀土资源短缺，日本首次开始从废旧的家用空调中提取稀土。针对这一消息，不少日本网民担忧，日本稀土短缺的情况比日本政府描述的更严重。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近日表示，他支持终身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文体方面，昨天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在洛杉矶继续进行。混双决赛里，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负于韩国队组合林中勋、申玉斌，获得亚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侯真，代表编辑谢杰、顾昭云、徐一之，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大家关注到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以及大蓝鲸客户端。好了，咱们明天早上的7:30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A 股交易新规将于7月6号下周一起正式实行。 A 股交易新规涉及3项核心调整，优化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的适用品种，以及将主板风险警示股票 ST 股的涨跌幅限制提高到10%。

0: 总体上看，本次交易规则修订对投资者交易操作影响有限。不过，投资者仍需及时关注交易规则变化。首先，调整基金尾盘交易习惯，在基金原本的连续竞价机制下，14:57到15:00之间，投资者可以提交限价申报和市价申报，未成交申报可以撤销，交易实时连续进行。而新规实施之后，与股票一样，最后3分钟，投资者仅可提交限价申报，且不可撤单，所有委托统一集合竞价撮合。此举有助于抑制尾盘操纵，提高收盘价格的稳定性和代表性。据券商测算，此前 A 股尾盘3分钟成交额占全市场比重约11%，是短线量化套利、临时调仓的核心时段。新规落地之后，大额机构调仓需求可分流至盘后通道，尾盘3分钟成交额占比预估将回落到5%以内，尾盘套利的量化策略收益空间被系统性压缩。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9:00。
7: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9: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特别向各位做一个预告，7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商务厅都将会走进正风热线。各位，如果说你有相关的政策需要咨询，你有合理的诉求需要反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反映您的问题。
7: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9: 好，我们来面对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无锡的张先生。好，张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9: 嗯，你好，请讲。
10: 就是我在6月30号的时候啊，7:40送小孩去上学嘛。
9: 嗯。
10: 在这个我们无锡的城南路跟这个周兴路这个路口，看到了我们定制的一辆那个学校的那个校车，公交校车。
9: 公交校车，
10: 对，上面。打的很大的这个10个字，就是燃琴公益红，守护这个爱始终。
9: 嗯，
10: 然后呢，当时我们小孩子就在这个车上，他就问我，他说这个公益的是不是免费的？
9: 嗯，
10: 再一个说这个说学校，这个是不是暗示是给老师用的，免费用的，还是给家长免费用的？
9: 这是一个什么广告？我都没有听清楚。 燃情公益红、
10: 啊、是一个杜蕾斯的一个广告，杜蕾斯电话的一个广告、
9: 就是杜蕾斯在定制公交校车的车身上投放的广告，
10: 对，它很大的，打的很大的几个字嘛，有经典红，什么首个公益装。
9: 好，那你这孩子今年是中学生吗？
10: 中学。
9: 初几？
10: 初二。
9: 初二的孩子是吧？
10: 对。
9: 啊。
10: 然后他就问，他说这个免是不是公益的，是不是免费的？
9: 嗯。
10: 然后当时下了一身汗，他说这个是广告给免费的，是给老师用的，还是给家长用的，还是给学生用的？然后当时我就下了一身冷汗。
9: 家长应该很尴尬，这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
10: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合适哈，这个，尤其在这种校车上面。
9: 好，我们张先生也给大家提供了相关的这个图片，我们也看一下。啊，我在南京的街头公交车上，我也看到过类似的广告。它这个投放应该还有一定的普遍性，当然我可能看到的不是校车的车身，是公交车在路面行驶过程当中。
10: 对，
9: 嗯，
10: 因为这个学生跟其他的受众的这个穷的话、嗯、看到这个广告，每个人可能他看法是不一样的。
9: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事物的接受程度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10: 对，因为这个学生这个初中这个阶段，这个年龄段还没有到这个年龄段、嗯、如果说我想的话，大学的话肯定是没有关系的、
9: 嗯、
10: 但是现在这种青春期啊、
9: 嗯、
10: 而且叛逆期，他好奇心又重、
9: 嗯、
10: 他年龄也没有到，所以这种暗示性很强的、
9: 嗯、
10: 这种广告其实对小孩子，我觉得他上课肯定也会想，而且同学之间他也会讨论这个事情，
9: 孩子他也会好奇。
10: 对对对，
9: 他充满了对未知领域的这种好奇和探索，对吧？
10: 对，他就想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什么在校车上、
9: 嗯、
10: 给谁用。
9: 嗯，
10: 然后而且他们也学到这个，他们也学到道德跟法治嘛，这个书、
9: 嗯、
10: 他们说这个小朋友十几岁之前是不能用这个东西，用这个东西可能的话就违法了啊、
9: 嗯
10: 要而且是刑法，他们现在学到这个东西。那为什么学校、
9: 嗯、
10: 校车上面要给他们推广这个东西？
9: 那我张先生，你作为学生家长，你是学校方便说吗？
10: 就是那个无锡是那个新区实验第一实验小实验学校，
9: 实验学校。
10: 无锡
9: 那我们有没有比如说这个像你们家孩子乘坐这个应该叫定制公交对吧？
10: 对对 对, 对。
9: 这个定制公交是学校统一的吗？还是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的？
10: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这个我们是不清楚，所以说我们也没有渠道去反馈，我们就想，说一下看能不能就换一个跟学生相匹配的一个广告，因为定制校车是个好事情啊，
9: 嗯，
10: 方便了家长，也是为民办实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那、
9: 嗯、
10: 我想就让我们好事办得更好，
9: 嗯，
10: 只是说在校。这个校车广告的这个投放的过程当中呢，要考虑到这个学生，啊、
9: 嗯
10: 而且就是说他们要进行一些审核，
9: 嗯、
10: 一定要审核。你不审核的话，这个小朋友他还是，啊、
9: 那这样我就是学生家长，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跟学校方面或教育主管部门反映？嗯、包括公交公司
10: 没有，没有，
9: 任何一方咱们都没有沟通过反映过，是吧？
10: 对对对对，我其实作为学生家长，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敢
9: 啊，就是还是出于很多的这种有顾虑，对吧？那你发现他这个在公交定制校车上投放，杜蕾斯广告，这时间有多久了？
10: 其实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但具体的多久的话，我是没办法去估的。
9: 嗯，
10: 因为我确实一直会有看到。嗯，
9: 好，我们此刻看到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的网友朋友留言说，苏州这边公交好多。我觉得如果说它是城市公共交通，可能我们这种包容度啊，感知又不一样，
10: 对
9: 吧？这个，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每个人都会觉得有站在不同的角度，还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对事物的这种反应，大家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像杜蕾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公益广告，它在定制的是，大家注意啊，它是虽然是一个公交车，但是公交车它是定制的校车，也就是说这辆车它是为孩子上学放学提供服务的。那么它投放，当然了，一方面他走在大街小巷，一方面就是穿街走向各种人群、各种市民。但是这个校车坐的是未成年的孩子，所以说家长就会有很多的一些顾虑啊。当然被孩子问起来， 那这个家长这个解释过程当中，可能也觉得不是特别好解释，

0: 也怕去误导孩子，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我们继续看看，
1: 因为周边的话，它有三个幼儿园，两个中学，还有一个小学，它就是在这一圈，它就有几个这样一个学校。这如果说早上，接，然后他再回来，晚上再去接回来，其实的话，看到的学生还是蛮多的。
0: 嗯，那这个校车，比如说它是专门是给孩子，接送的校车，还是说他平时也坐公交车使用，有的时候又坐校车使用？
1: 这个，因为我们不大清楚，也没有渠道去问。对，没，我估计也有可能是随机派的啊，也有可能啊。当然这个具体我们不清楚。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呢，随机化也没有关系，但是的话，在校车这个作为定制校车呢来讲呢，去接送学生来讲的话，最起码有一个审核嘛啊，教育局也好，或者学校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个公交车公司的话，要考虑到这个他的乘客的一个特殊性，然后给他们要挑一些就是能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些广告，尤其是学生广告，因为广告也是现在公交车最重要的收入嘛，我们也是也是看到他们这个投放广告，我们也是蛮开心的，说明他们多了一份收入，因为确实现在公交车经营的比较困难，但我们只是说能审核一下，然后呢尽量如果说呢配学生的广告，其实这个市场其实很大，它可以做一些
0: 就是可以，我觉得可以分类投放，对吧？
1: 对对对，活泼的、可爱的、积极向上的一些广告给到学生。
0: 我们此刻看到很多朋友的
1: 这样的一个建议，
0: 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看看大家，其实你看在不同的角度啊，还是有不同的一些看法、不同的感受。你看我们这位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的网友说，苏州公交叫头盔啊，肚肚牢，开车稳扎扎。还有朋友说呢，说学校确实不太能够投放这类成人广告，这不是学校啊，这是学校的校车。还有朋友是公交校车啊，还有清风妙语说这是商家在打擦边球。睡了会儿觉，这位朋友就说呢，说这个家长其实思想是可以更开放一点，孩子也需要这方面的一些教育，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不同的角度，我觉得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今天这个事情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充分的讨论。那这样，我们找编辑看看啊，能不能够联系到无锡的公交方面，或者是杜蕾斯品牌方，对吧？杜蕾斯品牌作为这个投放广告有没有一些分类，有没有一些标准，有没有一些规则，我们今天其实也可以跟品牌方做一个沟通。我们看看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美团骑手张先生说，杜蕾斯怎么了？这有什么问题吗？必须要藏着掖着吗？把性教育纳入正常化才是真的。掉线就是消失，说我看这个广告词很正常，那是不是不孕不育也不能投放呢？安田静好说，生活中一直会接触到，作为家长可以正面引导啊，说未成年反而更加应该做好正面的教育。还有很多朋友啊，给我们留言。允诺未来说呢，定制公交的车辆不是固定的。我们来看看啊，美团骑手张先生说呢，把性教育纳入正常化才是正常的。我看看赌悠悠这位朋友说杜蕾斯广告在苏州地铁站里面也不停的滚动播放的。掉线就是消失说呢，说路上看到公交车这种广告怎么办啊？蒙着眼睛走吗？看这是很多朋友，其实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我刚刚讲了，可能我们不同的朋友还真的是会有不同的认知啊。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位学生家长的担心，我也是家长，我觉得我也是能够理解的啊。那么我们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无锡的公交公司方面，或者是品牌方啊。如果说能够联系到的话呢，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个家长的这个担心啊，我们也来帮助家长来反馈一下，看看我们这个投放能不能够更精准、更优化，有没有精准投放和优化投放的空间。好，各位，此刻您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问题，在我们江苏政风热线的视频账号上，抖音账号也是引发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讨论。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地都出现了张贴杜蕾斯广告的公交车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南京的公交车上就有

0: 头盔一戴，稳的一塌。你看，这就是南京话的版本，对不对？还有网友说呢，说苏州公交车上是这么写的，叫头盔肚肚牢，开车稳堵堵。刚刚我也看了有朋友这样的留言，上海的公交车上面写的是朋友帮帮忙，头盔戴戴牢。有市民表示，感觉这种公交车身使用本地方言作为广告词的情况很有趣。那么也有人认为呢，这类广告出现在公交车身上有点不妥。更有网友表示，类似广告令其感到不适，甚至向所在城市的公交集团发出加强审核和整改的建议。今天其实我们很多的网友听众啊，我们也在围绕着城市公共空间管理、商业广告边界，还有就是性观念开放程度，其实这个事情是多个维度的，大家都展开了讨论。那么各位对此你怎么看呢？也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给我们留言。我们再回到这位家长张先生反映的问题，那么学校专门定制的公交校车，你看一早一晚都是要接送孩子的，家长说了，这个是便民的好事儿，是欢迎的，但是这辆校车车身上铺满了杜蕾斯广告，孩子好奇心很重，会问家长，家长要有很好的这个能力来回复这样的问题。那么同学之间呢，还会互相讨论，因为孩子都是很新奇的，对不对？那么家长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有的家长会回答得比较好，甚至呢可以借此机会来引导一下孩子，做一些这方面的教育。但是有一些家长可能回复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尴尬。那么专门接送未成年人学生的校车贴这类广告，到底是否合适，我们可以接受吗？马上我们就来现场视频连线政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件事情。邱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0: 好，刚刚好，那这样邱老师我们稍后再跟您现场连线。好，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西八市运务分公司工作人员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许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
0: 今天学生家长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吧？
2: 对，刚刚有了解到。
0: 就是我们学生家长对于定制校车车身出现杜蕾斯广告，家长还是觉得有点质疑。就是我们在校车运营过程当中，品牌方投放广告，我们有没有一个审核？
2: 是这样的，因为我这边这个广告，它属于那个找一个那个第三方责任代理的，然后我这边是负责这个校园定制公交这个定制业务的。
0: 您是负责定制业务？
2: 对对对，所以广告这个方面现在暂时是不在我这边。然后刚刚这位先生反馈这个情况，然后我这边呢，我就是提交给领导，让领导去沟通一下。
0: 像您刚刚说您是负责定制业务，像这种车身广告是你们哪个部门管？
2: 对对对，这个具体的是现在是交由那个第三方的，但我这边确实不清楚。然后
0: 还有就是这个校车我们也很关注，就是这个校车就是定制校车，比如说这几辆车它就是校车，还是说它也会一部分坐公交，有的时候来坐校车，是我们怎么管理的？
2: 是这样的，那个我们针对这个校园定制不是改装了部分那个车嘛，然后将那个原车辆那个硬质座椅更换成这个软包座椅，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学生的出行安全嘛。然后他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车辆资源他不可能就是说一直停在那个地方，我们肯定是要这个充分利用的。所以说他有时候会就是在那个跑完这个校园定制这个接送任务之后，然后我们这个车辆也会投入到这个常规线路这个运营当中。
0: 就是说他并不是说就是定制校车他就只为学生服务，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西八市运务分公司，对吧？运务分公司。那你们现在这个定制校车的服务，比如说是小学生也服务吗？
2: 是的是的，小学。
0: 幼儿园有吗？
2: 幼儿园目前没有。
0: 那就是那你的涵盖就是从小学到初中？
2: 是的，高中现在也服务的。
0: 就小学初中高中是吧？
2: 是的。
0: 那如果是这样哈，你看今天这个反映问题的家长是

0: 孩子是初二，就是初二的家长，那如果是这个广告小学生看到了，那是不是看到这个广告就有点对他的年龄阶段来讲，如果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教育的话，是不是这个孩子太小了，我觉得如果看到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1: 嗯，明白，您说这个情况我清楚的。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我这边将这个情况然后反馈给我的这个上级领导。
0: 您的上级是哪个部门？
1: 我先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公司这边的领导，然后他直接去那个和广告公司去交涉。
0: 您的领导是无锡市交通局吗？
1: 不是。我先把，因为我是这边的那个普通办事员，我需要将这个情况反馈给我这边的领导，让他去交涉去解决。
0: 好，
1: 然后我们这边尽快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0: 好的，那这样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事情吧，我们今天政工热线也是接到学生家长的反映诉求，我们把它呢提出来，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引起你们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也请你们重视一下，看看我们这样的一个车身广告，因为我刚刚也了解了，您说这个定制校车，它从小学覆盖的小学、初中、高中，那我觉得像这种广告，我们是不是在投放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个覆盖面的考量，对吧？我们覆盖面这么广，家长也说了，其实校车是个好事儿。当然校车有这个车身广告，大家也理解，但是什么样的广告更健康、更积极、更适合孩子不同的年龄阶段，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一些更多的思考，好不好？
1: 好的，我们这边清楚了，然后这件事情我们尽快去核实然后解决。
0: 好的。好，那这样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继续啊，现在联系到了品牌方杜蕾斯公司力杰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客服工作人员。好，这位客服你好。
2: 哎，你好。
0: 您是杜蕾斯客服工作人员是吗？
2: 哎，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刚刚我们学生家长反映的问题，场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吗？
2: 哎，有个大概的了解。
0: 就是我们想问问这个事情啊，作为品牌方你们怎么看？
2: 我们将相关情况转给我们相关同事，我们沟通一下。后续有更新，我们先沟通一下。
0: 今天我们关注这样一个车身广告，不同城市的朋友们对于你们的这个广告，大家其实有的朋友还是非常的认可的，说你们在不同城市的投放也结合地方的这种语言啊，大家都觉得你们这样的一个宣传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像杜蕾斯这样的一些特殊品牌在投放的时候，尤其是校车，孩子有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对吧？公交定制的，那尤其是像小学初中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在投放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分级考虑。
2: 我们首先很感谢大家对杜蕾斯的关注和支持，也很感谢大家对这次情况的反馈。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去反馈一下这个信息。
0: 就是目前你不能够做直接的回复，对吧？
2: 我们先把这个信息先反馈一下。
0: 好，那这样我们也是希望你们向上级反映之后，对这个事情能够有所回复，好不好？
2: 好，那我们去沟通一下。
0: 好，那这样，那我们现场就跟品牌方沟通到这儿。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心无止境说公交车可以做任何广告，但是定制的校车就要注意了。新这位朋友说，如果说定制校车，觉得不妥，这里面存在暗示的嫌疑啊，会引人注意啊。我们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啊，看看这个巴勒真好文说现在孩子懂得很多，完全可以正确的引导。自尊3527说这样的广告不应该出现在公共的交通工具上，应该管。很多朋友留言啊，我们来看看睡了会儿觉说，请注意这个广告是在公交车上，不是专业校车，对，这是公交的定制校车啊，说这是公交公司接的校车业务，短期短时间符合学校和公交公司的成本控制。你看大家很多朋友的确会有不同的认知，也会有不同的考量。我们继续来现场视频连线我们的正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杰新老师。好，我们看看邱老师您在线吧。
3: 好，你好。
0: 刚刚很多这个网友的声音，我们也让您共同感受到了哈。大家其实我觉得还是很两极分化的，对吧？有人说，你看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日用品的广告吗？中学生也需要适当的进行。

0: 性教育，家长到底是不是小题大做？也有些家长，你看我们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还是挺尴尬的，觉得怎么解释，觉得都不能够解释得很好。您怎么看？
1: 其实对这个争议本身来讲，我觉得未必是个坏事。有不同的声音啊，通过这种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来廓清究竟什么样的青少年的性教育才是科学的，对吧？那么就这个话题来讲，我觉得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我觉得不能够把这个他的这个广告啊，就简单的等同于这个常规的青少年的性教育，所以家长的这样一些个忧虑啊，我觉得也是这个并不能够说他就是小题大做，因为从源头上来讲，我们看青少年的性教育，它主要是围绕着青少年的生理认知、身心健康、自我保护等等。而且这些内容，它是在通常是主要是在学校这样的阵地，并且它主要是通过系统化的这个规范化的专业化的。刚刚我们有听众提到了要正常化，很好，但这个正常化必须是基于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去娱乐化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来展开，这样的这个青少年的性教育才是科学的。那么从这个案例本身来讲，我们看这个杜蕾斯它本身是一个成人之间的一个私密的产品，那么孩子们看了之后他就可能好奇调侃，对不对？甚至带有某种心理的这种暗示，他就会有一些，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他就可能对如果缺乏正向的一种引导的话，就可能对学生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个影响。
0: 对，所以这里面还有个细节，刚我问了他这个定制公交定制校车里面还覆盖了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
1: 都是未成年人嘛，
0: 就是可能小学生就他可能说这是什么，
1: 对吧，他根本就不知道，而且他是采用一种隐喻的方式，
0: 对吧，
1: 采用隐喻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呢他就更容易就是带有一种，因为广告本身嘛，它就带有一种猎奇的、带有娱乐化的这样一种效应在里面。对孩子们来讲，他们恰恰什么，就可能以什么在相互调侃的过程中，可能什么由于缺乏正向的引导，而对学生形成正确的性教育观念，可能产生不利的一种诱导。
0: 所以说其实不同的孩子，尤其是小学、初中、高中，其实三个层次对事物的认知就是完全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他会有不同的一些反应。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的。
1: 对。
0: 好，那您看啊，这个这辆车其实只是公交定制的校车，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专业的黄色的这个专用校车。就是我们今天在探讨，就这种情况之下，它能不能够投放这类广告？那么两者之间它的区别点在哪里？
1: 应该说，这两类校车本身虽然它也用于这个学校这个学生的这个接送，但是它是有本质区别的，对吧？一个方面就是专用的这种接送的这种校车，我们讲国家有专门的明文规定，是不许投放相应的广告的，任何广告它都是明令禁止的，这是一个。但是作为定制的话呢，它就不一样，定制的它是既比如说面向未成年人，面向初高中生甚至小学生，他也面向社会大众，这个乘客的意志性很强，同质性相对比较低，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国家就缺乏相应的这样一些细则来进行管理。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就意味着一方面就是你定制的你是可以做广告的，但这个广告应当什么，应当把它的在定制过程中适用的独特的对象，比如说小学生、中学生、学生这个特定的群体，就要纳入他的考量。对某些可能敏感的、带有性教育的、性暗示的、不良引导的、过度娱乐化的，可能什么就不能把它加贴在什么这样的定制。
0: 对，我觉得邱老师就是您讲，他既然是定制的，我就要考虑我定制的对象是谁。对吧？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教育和引导？虽然我们最后关心的是公共空间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让给商业广告，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平衡好商业创意和公众这种情绪，是让大家这种理解度和舒适度呢？
1: 对，的确就是从一个方面，就是从个公交公司来讲，那么公共利益一定什么是一个首位，但这个公共利益，当你面向特定的学生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方面什么，要把你这个公共利益，特别是对未成年这样一个群体，把它

0: 的应用场景，你在使用的规范上面你要进行前置，你要前置就是在广告的投入方面干什么，你要进行分级管理，也要进行分级管理，对吧？比如有些广告，商业广告日常的这个家用品，那你是可以的，但是有些可能是要涉及青少年性教育的，涉及到其他的，比如像一些个酒类的这样一些个广告，你可能什么就不适合使用在这个定制的这样一些公交车上，所以什么你必须要进行分级管理。那么与此同时，就是作为企业，你无论是公交企业好，还是这个是广告的这个企业也好，本身也应当什么，也应当强化自身的责任。另外一个方面呢，可能从我们国家来讲，从未来更好的兼顾到公共利益和企业的效益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是要完善相应的规定和法规，使得我们各个方面都能够有所遵循，使得公共利益能够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各个方面什么能够得到均衡保护，
1: 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
0: 对，
1: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邱老师帮我们进行现场的分析和点评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跟邱老师现场联系到这儿，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康给我们留言说，孩子肯定会好奇的，家长越不说，孩子就越想搞清楚，你不说我自己搞清楚，对不对？反而会让孩子对这个感兴趣，会去探索，但是小学生还是太早了，不合适。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各位，我们继续来视频连线常州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是这样的，我那个6月21号在那个常州大润发，就是光和路上那个店，然后买了大米。
1: 常州大润发哪个店？
3: 光和路
1: 这个店。您说。
3: 对，然后买了那个五常大米，然后买回来以后呢，我当时没有吃，因为平时也不会烧饭。然后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打开里面有黑虫子，就是黑虫子还蛮多的。
1: 里面有什么？
3: 黑虫子，黑色的虫子。
1: 黑色的小虫子，就是我们一打开一开封就看到黑色的小虫子吗？
3: 对。
1: 你是6月21号买的对吧？
3: 对，对。
1: 打开的时间是六月多少号？
3: 就是前两天，应该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
1: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去跟经销商反映？
3: 跟他们核实的，他们说大米生虫是正常现象。
1: 谁告诉你大米是正常现象？
3: 他们的客服。
1: 那谁的客服？哪里说清楚？
3: 常州，就是他们店的客服。
1: 就金润发的客服是不是？
3: 对，大润发。对
1: 啊，大润发的客服说这是正常现象啊。
3: 对，说大米都生虫是正常现象。
1: 这个我觉得可能很难理解吧，这个大米生虫怎么能是正常现象呢？
3: 对，我觉得这个粮食这种生虫吧，但是不能留到商超是吧，不能留到客户手里是吧。是。
1: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过？
3: 我反映的，然后我因为他们就是那个，
1: 给大家看到了啊，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二号啊，这是，
3: 对，然后它的这个生产日期是去年的8月，
1: 那还在保质期吧？
3: 8月的，那我因为根据它的生长周期来讲的话，它这个大米应该是。是属于前年种的大米。
1: 不是，我就看它的生产日期和你和它这个包装上面显示的保质期的时间，就是你购买的时候它是在保质期之内的是不是？
3: 按它的写的应该是在保质期以内。
1: 对啊，那它也不能卖过期食品对不对？
3: 但是它这个里面确实生虫了。
1: 我知道，对啊，但是我要把这些细节问清楚，就是说咱们买的是在保质期的大米对不对？然后在保质期期间我一打开米袋子就发现上面有黑虫子。
3: 是的。
1: 好，然后你去问了大润发的客服，他说这个生虫是正常现象。
3: 是的。
1: 好，那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啊？
3: 我

0: 拨打了12345，
1: 嗯，然
0: 然
1: 后
0: 后
1: 呢？
0: 呢，然后那个最终就是一个常州市定陵区质量管理部门，然后以短信的形式回复我，他说，这个是合格的大米，然后也退款了。但是我并没有收到那个退款，也没有任何人联系我。
1: 好，我们看到了常州市天陵区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该大米为真空包装，投诉人拆开后未食用，商家已退款，并提供了检查报告。这是回复的信息。那我觉得有两点问题啊，王女士，第一，你有没有看到检查报告？
0: 没有。
1: 没有。然后说已经退款，你有没有收到退款？
0: 没有，
1: 你大米买了多少钱啊？
0: 因为当时我买的东西比较多，我大概七八块钱一斤，我记得是七八块钱一斤，然后他们的客服告诉我是75块钱一袋，5公斤的，
1: 就反正就七八十块钱一袋，对吧？
0: 对。
1: 那我觉得现在就两个层面的问题啊，就是第一，朋友们，如果说你在商超里面买了一袋大米，然后里面有黑虫子，你们认为这没有质量问题吗？啊，我今天也想问问大家，作为消费者，你接受吗？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事情我们跟商家联系了，通过12345，职能部门也反映了，职能部门给出的这个回复，当然这个回复我想应该不是职能部门回复，应该是经销商给的回复，然后呢，他来代为回复。那这里面就是，如果说我们都没有看到检查报告，然后还表示商家已退款，请问商家把款退给了谁，对不对？
0: 对，
1: 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还又多了一个层次的质疑。那这样，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您刚刚讲的是常州市关河路的大润发，对吧？这个商超应该规模挺大的，是不是啊？
0: 是蛮大的。
1: 蛮大的是吧？然后我觉得这是一方面我们可以连线的。好，继续来现场连线常州关河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张经理。张经理你好。
2: 封包装的，它不是散称的。
1: 张经理你好。
2: 对，就是它是整个
1: 张
2: 是。
1: 经理，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日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喂，
1: 听得到吧，张经理？
2: 我听得到。刚刚不是有人已经把情况说了吗？
1: 刚刚是我们的编辑，现在把电话接进直播室了。
2: 啊，
1: 我们
2: 你
1: 节目正在直播啊，有几个问题想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常州的王女士说，6月21号在你们关河路的大润发买了5常大米，5公斤包装的，大概是70到80元左右。
2: 75吧。
1: 对。大概就是这个价格吧。然后说呢，一周不到的时间，打开米袋子，发现里面有黑色的小虫子。这个情况跟你们客服也反映过，是不是？
2: 他当有，对，他22号吧，应该是晚上有到我们门店来，然后呢，他是把米带过来的。是什么情况呢？因为当天我们服务台工作人员也跟他解释过，我说首先这个米它原则上是不会出现有虫的，它不是散称，它是真空包装的。
1: 但是是不是打开真空包装里面有虫子呢？
2: 这个是在他家里面他阐述的，就说是不是他原来这真空包装里面就有这个虫子，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确定。然后当时他到店里来，他不是说退货，我们当时是立马是同意给他退货的，他拎了米就走。他没有说任何的诉求，然后他同步呢也应该是反馈到这个天宁这边的工商的，然后工商把工单派过来之后，我们把这个同批次的，这个大米的检测报告已经提供给工商了。喂，
1: 我在听你说话。
2: 对，因为我这边又可能有电话进来。
1: 好，张经理，我们在直播啊，请
2: 我
1: 给你
2: 们
1: 配
2: 当
1: 合一
2: 时已
1: 下。
2: 经把这个大米同批次的质检报告已经反馈给了工商部门了，因为他也打到12315去了吧？
1: 对，他说他通过市场监管部
2: 对
1: 门
2: 对
1: 去反
2: 对，
1: 映的。
2: 对，如果说他说要那个退款，没有问题，他米过来我
1: 哎，但
2: 们
1: 这里
2: 是
1: 面有个问题啊，就是我刚刚也看到了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说，该大米为真空包装，投诉人拆开之后未食用，商家已经退款，但是刚刚
2: 不，
1: 消
2: 他
1: 费
2: 不
1: 者
2: 是
1: 告诉
2: 退
1: 我
2: 款，
1: 说没有退款啊。
2: 因为他是没有到现场，他米拿走了，我怎么给他退呢？他人没有到
1: 那
2: 现
1: 你
2: 场。
1: 们这个回复为什么说已退款呢？
2: 已退款吗？
1: 对呀，我看到回复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回复，我们再切一下。你看工单号，我们都看到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该大米为真空包装，投诉人拆开后未食用，商家已退款，
2: 这
1: 并
2: 个情
1: 提
2: 况我
1: 供
2: 们
1: 了检
2: 在
1: 查
2: 核
1: 报
2: 实
1: 告。
2: 工作环节当中出现问题，因
1: 对
2: 为
1: 吧？
2: 当时这位女士，
1: 这是你们回复错了，还是天宁区市场监督？

0: 管理局回复错了，总有一方是错的。
1: 电话过来的。
0: 对于这个大米的质量，我们正风热线可能不能够做一个准确的判断，因为这里面
1: 但是我的这个质检报告我是已经提供的，
0: 但是质检报告消费者没有看到啊。
1: 消费者没有看到的话，因为他没有到我们这里来，我们
0: 那我觉得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你们现在做的是要主动把你们同批次的检测报告提供给王女士，
1: 可以。
0: 对吧？这是第一点。
1: 我们可以给他。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你们跟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里面，我觉得是有错误的，因为上面写着商家已经退款，事实上没有退款。
1: 这一条我到时候要去跟我们这边对接去确认。
0: 这一点我觉得请你们去核实，对吧？我觉得这个信息，这个对于12345工单的回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应该准确，不能有这样的错误。对不对？
1: 我们会去核实，这个不一定就是我们单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肯定要去核实。
0: 对呀、啊，那看看是你们发错了，还是市场监管局回错了，总有一方是错的。
1: 啊，对，我们会去核实，
0: 对吧？另外，刚刚对于这个王女士提出的以一赔十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我在节目当中我不参与这个事情的，王女士在线吧？
2: 在线。
0: 这个事情，我觉得首先要看看大米。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王景。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昨天我们关注了农夫山前一元换购有的存在难以兑现的问题，目前农夫山泉公司给我们回应说，他们已经收到了相关情况反馈，正在核实处理当中，会持续优化兑奖活动的服务和体验。首先是全面规范门店，规范兑奖流程，尤其是针对兑奖标准的重申和督导，其次是进一步加强业务及相关人员的管理和宣导工作，及时处理异常情况，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首先关注一位批注的网友留言，他说啊，办理个体的营业执照需要哪些材料？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批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的工作人员明金丽。你好。
2: 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主持人你好啊。嗯。就是目前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呢，办理流程主要分为线上办理和线下办理两种方式。依据现行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第16条及26版的市场主体登记材料提交规范，办理前就准备好以下材料。材料一是身份证明材料，经营者身份证明，若为家庭经营方式的呢，需提供家庭成员及亲友证明。委托他人代办，就提供委托代理人证明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二是经营场所证明，就是自有房产的提供房产证的复印件，租赁方式的呢提供租赁协议复印件，无偿使用的提供产权人同意无偿使用场所证明。材料三是名称的自主申报材料，个体工商户实行名称自主申报，需提前通过企业通 APP 或江苏政务进行名称自主申报，获取该名称的自主申报号。材料四呢是个体工商户的登记申请书，该材料线上办理时系统会自动生成。材料五是申请的经营范围，若涉及前置许可审批事项的，需提供相关的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具体的办理流程，电商办理流程是登录平台，通过企业通江苏时间 APP 或江苏政务网企业全链通的服务专题模块进行线上申报。第一步是名称申报，获取名称自主申报号无字号的可以跳过这个子步。第二步是信息填报，按系统提示的填报经营者信息、经营场所信息、经营范围等，并上传相关材料的清晰照片。第三步呢是实名认证与电子签名，所需签名人员包括经营者、代办人等，就通过支付宝下载登记注册身份验证小程序或企业通 APP 完成人脸识别和电子签名。第四步是提交审核，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再登记机关审核，完成上诉提交程序之后查看审核结果，审核通过后经营者可以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下载电子营业执照或携带身份证原件至邳州市辖区的市场监管局各窗口领取执照营业执照。线下的办理流程呢，具体办理地点是邳州市辖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窗口。办理步骤是携带准备好的材料纸质材料前往窗口，工作人员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线上完成申报流程。线上办理可实现不见面审批，办理效率通常高于线下，建议优先选择线上办理。办理过程中呢，保证材料的清晰真实。
0: 好的，我们也特别感谢明女士你的现场的解答，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
1: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继续关注一位盐城网友的留言啊，他是响水县运河镇的，他想了解一下尿毒症患者可以申请个人的低保吗？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啊，盐城市响水县运河镇政府12345平台负责人唐海关，唐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
0: 您请讲。
3: 根据啊这个市民的诉求，然后我这边做一下 解答。

0: 根据盐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细则盐民发2021/16文件规定啊，申请低保需要市民先到户籍所在地啊村委会找到我们民政主任，填写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还有申请书啊，通过这个大数据核查整个家庭包括儿子啊儿媳女儿女婿等的这个经济状况，具体呢涉及房产车辆工资存款股票以及这个个体经营等情况，以判断啊是否存在经济超标的这个情况。市民啊提出的申请这个个人低保及单人保需要满足重病或者重残，且家庭人均收入啊在870元至1740元之间，同时也要满足刚才上面提到的这个家庭经济情况的条件。经了解啊，这个您所患的尿毒症啊属于个重病范围，因为民政部门呢、还没有能具体了解您的整个的家庭的经济状况，所以建议您呢、先到这个村委会啊提出这个单人保的申请啊，我们镇的民政部门将按流程进行这个审核。如果您还有疑问呢，可以到我们盐城市响水县运河镇便民服务中心民政窗口进行这个具体的咨询，地址在盐城市响水县运河镇人民政府左侧啊，204国道B。
1: 也就是说，他现在要做的事情，自己先申请，然后是按照程序来接受审核，对吗？
0: 对的，先申请啊，他满足这个申请单人保的条件，因为他现在是这个。
1: 好的，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盐城市响水县运河镇政府唐先生刚刚的现场解答，我们和你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今天时间关系，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来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呢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我们看看没有不可能说呢，我看看说我想如果是真空包装应该不会生虫的，是不是包装袋漏气了啊？大米的水汽也是比较高的。友友说呢，夏天黄梅天米搁置一段时间非常容易长出虫子，是稻谷自身携带的虫卵啊。很多朋友还是好像还挺了解的哈。天空说米买的时间长也是正常的啊。我们来看看冰之雨集团说呢，说储存大米的储存罐里放一两颗生大蒜头就不会生虫子了。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这位朋友说呢，说如果超市可以提供产品的合格证明，顾客无法提供带虫大米确实来自超市货柜的直接证明，那么顾客就证据不足，可能就诉求就不合理了。很多朋友啊给我们进行了留言，大家这个讨论还是非常的热烈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是王老师，有一种可能，这个王女士打开这个袋子之后啊，在王女士家中生了虫子，如果大润发同批次产品检测合格，那么虫子就可能是在王女士家中出现的。此刻我们江苏政风热线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我们今天有10万位听众、观众、网友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互动，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谢谢大家的支持。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抖音江苏政风热线网友这位朋友说呢，说把大米送检一下，看看是不是五常大米，还有虫子有没有问题。按理说真空包装不会有虫子的。心语说呢，说真空包装生虫很正常，我也买过几次，真空包装生虫很正常吗？这个打一个问号啊。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时间关系就不跟大家做过多的分享。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谢谢您本周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马

0: 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启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启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你看像什么呀？

0: 就读的
1: 总爱麦子
0: 很安静
1: 就往难走
2: 怎么可能？头层牛皮凉席卖999，您没有听错，热卖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的厂家，把去年低价收购的原皮做了红棕色经典款，让利给消费者。1米5的只要999，1米8的也才1299，没有多少，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结束就是正常的会员价，只有这批皮质，别担心，都是毛孔粗大、纹理清晰、有弹性的头层皮，原皮好料才能睡得清爽、睡得舒服、经久耐用。马上抢定，低至999一床，我只能感叹，得亏去年收的这一批原皮价格低，不然哪里来999这个价格啊？从

0: 从来没有过，连我们自己员工都限购了，抢完真的没有。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家版精选。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中雨，部分地区大雨。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气温24到31度。未来三天全省多地将出现阵雨或雷雨，局地可达暴雨量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另外，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江苏部分地区雨势或增强，请大家注意防范。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质大赛在江苏赛区选拔赛在南京拉开帷幕，比赛设置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国防技能挑战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四个赛项，全省近2000名青少年同台竞技，在实战化沉浸式的赛事比拼中增强国防观念，提升国防素质。各赛项优秀选手将获得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江苏12345热线极端灾害天气群众诉求高效响应机制实施方案近日正式印发，方案明确12345热线对群众有极端灾害性天气诉求，统一使用极端灾害性天气一级标签登记，根据灾害性天气类型选用标注台风、暴雨、暴雪、寒潮、大风、强对流六类二级标签，确保应标尽标，不漏不误。12345热线在接到极端灾害天气诉求后，能在线解答的及时在线解答，不能在线解答的分类处置。昨天傍晚，一场绚烂的晚霞悄然铺满南京上空，为刚刚经历雨水洗礼的金陵城送来意外惊喜。彩虹与晚霞交相辉映，瞬间刷爆朋友圈，还有不少网友拍下这美好时刻，分享到社交平台。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于昨天晚上9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省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到我国广西境内。今天早晨的5点钟左右，其中心位于广西防着港市上思县境内。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偏东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湖南交界处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我国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中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从昨天傍晚到今天，防着港东兴市的江平镇、马路镇出现特大暴雨。今天到明天，防着港市大部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兴市气象局已经于今天的3点04分提升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应急响应为二级。昨晚辽宁

0: 抚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报，7月4号的凌晨的1点至7点左右，抚顺市区出现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106毫米，最大降水量 329.2 毫米，一小时、三小时、六小时降雨强度均超历史记录。抚顺全市转运人口3596人，暴雨导致3人死亡。抚顺市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社会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昨晚，江西南昌万象城外一处演出场所被曝发生舞台倒塌，有市民拍摄到了现场视频，并指出疑似是受到突然出现的大风影响，舞台屏幕展架发生倒塌。当晚，记者联系了南昌市红谷滩区卫东街道，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相关工作正在处置当中。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晚，台风美沙克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记者在广宁省芒街看到，当地出现了大风和强降雨天气，很多房屋的房顶被风掀翻。目前，越南政府已经对沿海和山区存在风险地区的居民进行了转移，也对断电和断网地区的电力与通信设施加紧抢修。北部沿岸地区的船只已被要求入港靠泊，当地居民也被要求尽量避免外出。当地时间4号，据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的报道，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2954人，另外有16592人受伤，截至目前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的942次余震，1046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截至4号，过火面积已经超车，以及八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1: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好，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商家的宣传，看一看这款网红产品到底是什么来头。
2: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它
3: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
1: 记者呢就网购了这两款网红折叠头盔啊，发现这两款产品全都没有 3C 强制认证，纸质头盔是出自一家纸业公司，而塑料折叠头盔干脆就找不到生产厂家、生产厂址，连这个产品的盒不能够随意晃动的，上路骑行一定要扣紧这个下巴的卡扣，这卡扣如果不锁紧，那再好的头盔也是形同虚设。我们在这儿呢再给大家多几句贴心的提醒啊，首先就是不要被那些网红的短视频种草了啊，不要为了小巧好收纳就拿自己的生命赌一把，千万不要买这些纸质的薄骨架的折叠头盔。那第二就是咱们的旧头盔啊，用的时间久了一定要及时更换。

0: 头盔在经历过一次碰撞之后，这个内部的缓冲层就会失效，哪怕你外表看不出来破损，也一定要换新。那头盔的正常使用时限呢是3到5年，3到5年之后，这个材料就会自然的老化，防护能力也会大打折扣，所以不建议大家超期使用。第三就是网购的时候，咱们不要贪图便宜，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廉价头盔大多都是缺少防护层的，不要只为了应付检查去购买这种廉价的头盔。第四就是大人小孩都不能够马虎，如果是孩子骑行，一定要选购专用的儿童头盔，不要用大人的头盔来凑合，这个尺寸如果不合适，关键时刻一样是起不到任何的保护效果。说到底呢，出行图方便不如出行保平安，头盔是咱们保命的最后一道防线，选对戴好才能够安全上路。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那这一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亲手为您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从这个兴隆出来呢，我们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180度环看渤海湾。那如果说出现了哪些信号，咱们必须要马上到医院去就诊呢？
2: 那么鼻病毒呢和其他的病毒都一样，那么这几类的高危人群也是鼻病毒以及其他呼吸道病毒的高危人群。对于儿童来说，比如早产啊，或者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啊，刚才您说的有哮喘啊、慢阻肺啊，那我们儿童还有特有的一些疾病，比如支气管肺发育不良，那我们儿童呢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免疫功能的缺陷或者免疫功能的低下，那么对于成人来说呢，有一些心肺基础的疾病，这些都称为高危人群。那么这类人群呢，他在感染以后呢，他会突破我们上呼吸道的屏障，会进展到下呼吸道的感染，因为我刚才说鼻病毒大部分局限于上呼吸道，很少会引起支气管炎和肺炎，那么对于这些高危的重症的人群，他就会进展到下呼吸道，引起支气管炎甚至肺炎，那么支气管炎和肺炎的主要的表现，那就是对于儿童来说有持续的高热，然后呢最典型的是呼吸的增快，每个年龄段有他正常的呼吸次数，如果说孩子明显表现成呼吸困难、呼吸急促，还有一些持续的高热，那么还有呢就是精神状态的萎靡，面色的这种的苍白，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会去监测血氧饱和度，如果老年人也是呼吸增快了，血氧饱和度的下降，都是呢提示会进展到下呼吸道感染，就进展到重症了。
0: 那很多的市民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现，他们一感冒可能就会自己吃一点抗生素，比方说头孢之类的或者说觉得自己有发烧的症状就吃奥司他韦。那针对这个鼻病毒感染，在用药上咱们会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请田主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那么以前呢，我们碰到孩子发热咳嗽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病原，病毒感染呢是没有特效药治疗的，就是在病毒里面只有流感病毒有奥司他韦或者马巴洛萨韦的治疗，那么其他的病毒都是没有药治疗的，没有特效药，就靠自身的休息，包括发热和咳嗽都是自身在抗病毒。那么我们以前不能检测，现在呢这几年各家医院特别是我们南京儿童院，我们对于这种病原学检测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高，第一很快大概1个小时左右能出结果。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是做的核酸检测也非常的准确。那么通过了这几年的检测，连我们自己的医生都意识到了，无论是上呼吸道感染特别是上呼吸道感染，那大部分都是病毒。那么所以病毒感染是不需要用抗菌药物治疗的。那么抗生素它只抗细菌，它不抗病毒。那么在抗病毒药物里面呢，奥司他韦和马巴洛萨韦，它又只治疗流感病毒，对于鼻病毒和

0: 包病毒等等其他的一些病毒，它也不能治疗。
1: 嗯嗯。
0: 所以说，当一个孩子有发热、有咳嗽的时候，啊，可以呢，先自己在家观察。
1: 嗯。
0: 那么，如果实在是持续高热或者是咳嗽比较剧烈，家长不放心，可以到医院呢做一个病原学检测。
1: 嗯。
0: 有了精准的检测，就能给我们带来精准的治疗。
1: 嗯。也就是今天其实钱主任是给我们澄清了一个误区哈，那就是除了流感病毒之外，其他的一些感冒病毒引起的这个感冒其实是没有特效药的，大家不要自行在家随便用药，其实是没有效果的哈。但是呢，确实有很多的孩子在感染了这个鼻病毒之后，他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鼻塞的这种症状。因为刚刚田主任也说到哈，这个鼻病毒主要是以局部的这个症状为主，那可能很多孩子他的鼻塞比较严重，那我们想请田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一些缓解的办法呢？
0: 那么刚才说没有特效的抗病毒药，那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些中成药抗病毒，我觉得也是可以用的。
1: 嗯，
0: 比如我们儿童医院大家都知道一个经典的自制剂抗六病药，
1: 嗯，对，
0: 那也是可以用来做
1: 可以缓解症状
0: 的。
1: 嗯，
0: 哎，广谱的抗病毒药。
1: 嗯，
0: 那么对于缓解症状来说，那就看这个孩子出现什么症状了。
1: 嗯，
0: 比如说您刚才讲的鼻塞。
1: 嗯，
0: 那么鼻塞一线的治疗的手段要做鼻腔的生理盐水的冲洗。
1: 嗯
0: 啊，那并鼻腔的生理盐水的冲洗，除了能够缓解鼻塞以外，它也能够降低在鼻腔的病毒的载量。
1: 嗯
0: 啊，我们可以把病毒通过生理盐水洗一洗啊，这样子呢，防止它往下呼吸道发展啊，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一些对症的治疗，比如说你咳嗽了，吃点止咳化痰的药，那没问题。发热了，你可以呢吃点退热的药，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要充分的，对于孩子来说要补液，要补水，啊，要休息，啊，适当的休息，很好的休息，就是我们对抗病毒的最重要的手段。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孩子会引起喘息啊，那我们也可以做做雾化，吃点平喘药等等，就这些对症治疗。
1: 嗯嗯嗯。最后一个问题哈，田主任，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手段可以预防这个鼻病毒的感染呢？
0: 嗯，那么对于呼吸道的感染，我们的预防呢几乎都是相通的。
1: 嗯，
0: 比如说你早去公共的场合，然后呢要注意呢咳嗽的礼仪啊，我们咳嗽经常用手捂着口鼻，然后那个手到处摸。
1: 嗯，
0: 其实对于呼吸道的感染，这种间接的传播，往往它的传播力都高于直接的传播。你这个手上不干净，到处摸摸，然后呢，其他人再摸了以后，再接触到口鼻，这样的间接传播呢，是更容易加速病毒的传播啊。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少去公共场合，然后呢，环境要进行通风，要特别注意手卫生，出门回来以后要洗洗手。另外呢，就是物体表面的一些消毒啊，减少呢这种间接的传播啊。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1: 嗯，好，非常感谢田曼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建议和解读。我们说呼吸道的健康无小事，分清病毒，科学应对，才能够平稳度过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
2: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1: 家里边的智能摄像头、智能音箱、各类联网家电啊，每天是24小时连着网络，隐私泄露、被黑客入侵的隐患一直让大家特别的揪心。那从本月开始，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落地施行，给所有的联网智能产品装上了一套看得见的安全评分标准，那就是网络安全标识。这个标识是能够反映产品本身网络安全能力水平的信息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是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分别

0: 申请标注标识不是强性的规定，那没有贴星包的产品，它的安全到底有没有保障？那如果说企业弄虚作假，这个标识和实际的安全水平不符的话，又有没有相应的处罚手段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解读。
1: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员王立梅，
2: 这次办法的出台呢，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监管的模式，是政府引导行业呢参与和消费者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从市场这一端呢，我们是做的市场激励，是鼓励消费者选择这种标识性的这种产品。那么企业如何能做到在市场竞争的时候，在同类产品脱颖而出，那么它的安全防护能力也会是消费者选择的其中之一。
3: 除了通过正面引导市场化竞争，让企业愿意为自己的产品进行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也规定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强调当产品的关键技术参数等发生变更，可能影响产品网络安全能力时，或者标识超过有效期的，应当重新备案。同时，对备案材料弄虚作假、网络安全标识与实际网络安全能力不相符，产品生产者自有检测实验室或者第三方检测机构伪造检测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违规行为，也明确了相应的惩治措施。消费者在选购相关产品过程中，如果发现相关违规问题，可以向地方网信部门、通信管理局、公安机关举报。
0: 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官方明确的处罚细则也打消大家的顾虑哈。一旦查实企业伪造冒用标识，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世纪水果娇子的杏李，它和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我，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珍品水果礼更值得期待，他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来吧，动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4: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杨欢、雨佳、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今天是周末，祝各位周末愉快，和大家相约下周一上午的10点到12点，我们再见。
5: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

0: 阵雨或雷雨，预料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气温24到31度。未来三天全省多地将出现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可达暴雨量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另外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江苏部分地区雨势或增强，请大家注意防范。 下面今天一组省内新闻。 昨天晚上2026苏超第12周比赛迎来四场较量， 最终盐城队0比0战平苏州队， 无锡队2比4不敌宿迁队， 徐州队1比0击败南京队， 而镇江队客场1比1逼平泰州队， 收获本赛季首个积分， 同时终结了跨赛季17连败。 我们来听江赛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本轮四场赛事同时开球，累计超12万名球迷到场观战，多场对抗激烈，看点十足。苏州队客场逼平联赛领头羊盐城队，两队均面临人员不整的困境。盐城队球员温竹星赛后表示，平局有些可惜，并直言榜一位置并不好做，关键还是要做好自己。
2: 作为一个榜一，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3: 连续两轮不胜，盐城队主帅黄永谈球队今后调整方向时表示，
4: 首先是一个我们的就是得分能力啊，但是我们现在确实我们队缺少这个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一个这么一个核心人物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包括我们一个典型的九号位我们没有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前场这种衔接，包括这种边路的一些传中，把我们前场得分能力，这还是我们需要下一段来提高和解决。
5: 镇江队客场1比1战平泰州，终结跨赛季17连败，同时拿到新赛季首分。这场平局对球队的士气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提振。另外两场比赛中，徐州队主场1比0战胜南京队，赢下江苏鸽子杯德比。无锡队主场2比4负于宿迁队，遭遇赛季首败，同时也见证了这场进球大战。上半场宿迁反客为主帅先破门，下半场无锡追平比分，随后宿迁加强进攻，取得大比分领先。无锡再入一球后，比分定格为2比4。赛后，独中两员并率队获胜的宿迁队队长高驰表示：“
6: 我们我的队友表现都非常棒，因为无锡他是一支非常强、非常强的队伍，我们能做的只能是靠我们的拼劲，我们的跑动去赢他们。”
0: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2026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焦点战在南京打响，江苏南京女足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全场进阵之后，江苏南京女足凭借外援黛西卡洛格兰霍姆上半场的制胜进球，1比0零封对手，全场全取三分。 2026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赛程近日发布，将于今年的9月4号揭幕， 11月28号收官。 全省13支参赛队伍将在近3个月的赛程中 展开13轮激烈比拼， 为广大球迷带来78场精彩对决。 赛事原则上安排在每周五、周六、周日进行， 每天2场赛事， 都在当晚的7点半黄金时段开赛。 昨天2026中国桨板精英赛暨大运河桨板系列赛无锡站在无锡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鸣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运动员齐聚古运河畔，分别参加精英赛、大众赛等项目的角逐。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7: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FM95.3， 苏北地区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来自世界杯的最新的战报。 当地时间7月4号， 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 1/8的决赛中， 摩洛哥队3比0战胜加拿大队晋级八强。整场比赛摩洛哥队一共5次射门就打

0: 进三球，展现出极高的射门效率。至此，摩洛哥队成为了首次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的球队。那么加拿大队则成为了本届赛事当中首次被淘汰的东道主的球队。那么本场比赛主裁判奥利弗狂掏八张的黄牌，创下了本届世界杯单场黄牌数最多的记录。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五点，在美国费城体育场迎来了法国对阵巴拉圭的八分之一的决赛。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的赛事之一，体感温度可以最高达到了46摄氏度。费城体育场是无顶棚的露天体育场，也未安装空调设施，对球员和现场的数万名球迷健康都构成威胁。最终法国队在费城体育场1-0战胜巴拉圭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八强的球队。此役取胜之后，法国队将于当地时间的9号与摩洛哥队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4:08的决赛，巴西对阵挪威，这是一场明星锋线之间的对话。巴西队的维尼修斯本届赛事已经进了4个球，挪威队的哈兰德是5个球，两个人在射手榜上的较量或许也将左右本队本场比赛的命运。这将是这场时隔28年的再度对决。巴西队在32强当中苦战击败日本队之后，开始憧憬创纪录的第6座冠军奖杯。挪威队在1998年世界杯小组赛当中2-1逆转战胜了巴西队，那是两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唯一的一次交手。挪威队的现任主帅索尔巴肯就是当年击败卫冕冠军巴西队的阵容当中。好，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一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李冲孙强，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A 股交易新规将于7月6号下周一起正式实行。 A 股交易新规涉及3项核心调整，优化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的适用品种，以及将主板风险警示股票 ST 股的涨跌幅限制提高到10%。总体上看，本次交易规则修订对投资者交易操作影响有限，不过投资者仍需及时关注交易规则变化。首先，调整基金尾盘交易习惯，在基金原本的连续竞价机制下，14:57到15点之间，投资者可以提交限价申报和市价申报，未成交申报可以撤销，交易实时连续进行。而新规实施之后，与股票一样，最后3分钟投资者仅可提交限价申报，且不可撤单，所有委托统一集合竞价撮合。此举有助于抑制尾盘操纵，提高收盘价格的稳定性和代表性。据券商测算，此前 A 股尾盘3分钟成交额占全市场比重约11%，是短线量化套利、临时调仓的核心时段。新规落地之后，大额机构调仓需求可分流至盘后通道，尾盘3分钟成交额占比预估将回落到5%以内，尾盘套利的量化策略收益空间被系统性压缩。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朋友都知道，正宗的头层省油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三四千。那今天我们让大家三位数999就能直接带走，这是推荐18年来的首次破价，也是仅此一次。400710-1900，400710-1900。先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是工厂去年在收购原皮料的时候一次低价的窗口期拿的皮料。成本下来了，所以价格才能下来，但是就这一批原皮卖完之后就恢复到正常售价。想要看席子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个价格跟我们会员之前买的这个品质是完全一致的，传统的鞣制工艺头层水牛皮，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400710-1900，999真的就是普通的植物凉席的价格，但是这是全皮的席子，好看、耐用、舒服。关节不好，颈椎、腰椎怕凉，整晚吹空气容易寒气入体，第二天膝盖酸胀、肩膀发硬，不开空调又闷热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那这款牛皮凉席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不用开低温空调，自然降温散热，凉感温润不刺骨，守住关节不受凉。三伏天睡一整晚也会很干爽不闷汗，翻身是干净利落。999，这次不是原皮料收购价格低，也不能做到999啊，18年来的第一次，真的是捡到大机会了，赶紧买回家享受清凉吧。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怎么可能？头层牛皮凉席卖999，您没有听错，热卖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的厂家，把去年低价收购的原皮做了红棕色经典款，让利给消费者。1.5米的只要999，1.8米的也才1299，没有多少，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结束就是正常的会员价，只有这批。皮质别担心，都是毛孔粗大、纹理清晰、有弹性的头层皮，原皮好料才能睡得清爽、睡得舒服、经久耐用。马上抢定，低至999一床，我只能感叹，得亏去年收的这一批原皮价格低，不然哪里来999这个价格啊？从来没有过，连我们自己员工都限购了，抢完真的没有。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8: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

0: 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新闻贴近你我，服务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我是滕浩。
0: 广东东莞长安镇有一支女子龙舟队，她们的年龄从60后到90后都有，队员们也是半路出家。去
3: 指水流的变化，何少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船一直在晃，膝盖和脚掌得一直绷着，长期下来身体也落了不少毛病，可他很少跟队员提起。
4: 他比较用心，比较刻苦的啊，他你知道那个小船都比较晃动比较大啊，他觉得那个，所以他能坚持下来都不错的，他能不怕辛苦。
3: 何少香很少说自己身上的伤，但别人受了伤他比谁都紧张。
5: 他一直没跟我们说他有受过伤的，只是我们受伤的时候他就会像个妈妈要去爱护着我们，去关心着我们。他说哎呀，我之前这个药膏怎么涂得好了，你去试一下，然后他就说帮你涂一下吧。
3: 何少香去年刚做了手部手术，神经受损，至今未完全恢复。
6: 这个活动是非常耗体能的，这第二个才是日晒雨淋的，所以他也克服自身的一个体能，我也担心他，但是他坚持要来。
3: 那么苦为什么还要上船？何少香的话很实在，因为热爱，为了集体的荣誉，那点伤痛算不了什么。
7: 我们爱好这个运动啊，一定要坚持嘛，不坚持哪里有效果呢？这么多人敢就选中我们这几个，我们都是要为川的争光啊。
3: 不久前女子龙舟比赛，这支姐姐龙舟队依旧参赛了，而巧的是跟去年一样，今年龙舟赛的决赛的时候再次遇到了大雨，而何少香依然站在船尾为龙舟掌舵。他说雨再大，只要把住了方向，姐妹们就能一直冲，就有赢的希望。比赛当日大雨如注，但何少香和队员们毫无惧色，凭借着经验奋力挥桨。
8: 目前呢，这边呢几支队伍也在我们眼前划过，一号赛道这边目前是有领先的趋势，是我们的底下社区。对啊，来看一下吧，真的非常的紧张啊。
3: 开赛后强队井下队一度遥遥领先，然而临近终点时，何少祥和队员们突然提速，率先冲过了终点。
8: 镜头给到一号，一号旁边还有没有？我们来看一下，四号冲得非常的快。
9: 那个时候的话，那四号了，
8: 四号是四号吗？
9: 又
8: 漂亮
9: 了！
8: 让我们恭喜四号新民社区女子龙舟队，不负众望，他们在半决赛的时候就
7: 差好小，他们都好厉害。我们呢有点紧张，我们大家都是慢慢的克服，大家的磨合，那个精神出来了。
10: 女子龙舟组的冠军是新民社区。
7: 今天的好大雨啊，真的好开心，好兴奋，然后第二轮冠军，好兴奋，好开心，真的好激动。
3: 连续两年决赛遭遇暴雨，雨大到看不清方向，队员们说全靠何少香稳稳把舵，大家才拼下了冠军。
5: 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如果是偏寒的话，这个就可能拿不到冠军或取消资格都会有。
7: 就是叫他们一直冲，我看着前面他们就冲，一手扒一手扒，就是看前面那一直叫他们就往前趴了。

0: 由于年龄限制，明年的龙舟赛或许是何绍湘参加的最后一届了。
1: 他的目的，他的心愿都是拿三连冠，就退休，希望能达成他的心愿。
0: 今年队里来了新人，何绍湘当起了师傅，他站在船尾手把手的教，桨怎么推，方向怎么控，如何通过观察水位调整船体的平衡。
2: 现在就要往那边走，如果你看不见前面，就看两边水位，看两边水位。我一般如果前面挡住，都看水位，两边水位看住，一直保持着跟着水位就行了。
3: 因为我是第一年嘛，都让我试了一下，他很厉害，对啊，他很稳，因为他可能心态也比较好，我就跟他学了，挺受用的，教我怎么推咯，让船摆去哪一边，他就是教我方法了，没有他不行的。
0: 面对队友和教练的不舍，何绍湘说，就算以后不上船了，该出的力一次也不会少。
2: 哪里是有去吧，以前的是他们说见着煮饭，我也第一时间就报名，我是喜欢的团队，那个生活好很开心嘛。
0: 何绍湘说，一群人一起使劲儿，一起流汗，一起出现，那种感觉比什么都好。他希望这份团结和热爱能一直传下去。
2: 我是希望他们永远一起，大家团起来为社区争光啊，一起玩有开心啊，大家开心就行了，大家就是一条船一条心。
0: 何绍湘向我们证明了什么叫59岁还是正是要拼的年纪。他小的时候，他要骑40-50公里的自行车去看龙舟比赛，挤不进去的时候，远远的瞄上几眼都高兴。那个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说自己有一天也能在龙舟上掌舵。去年当地头一回办女子比赛，当时58岁的他就当了舵手，也赢了比赛。他说没有想过半辈子的梦落在了自己的掌舵的船上。一条船一条心，何绍湘说，划龙舟其实和生活一样，每个人都要往一个方向使劲，船才能走得直走得远。何绍湘膝盖有旧伤，手也刚做完手术，但是他就是没下过船，煮糖水带新人，大鱼里把住方向，他做的看起来好像都是些小事儿，但是少了哪一件，这条船都不可能划稳。明年何绍湘还能不能参加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说该煮的糖水还会煮，队里哪里需要他就在哪里。有些航道无关年龄，只关热爱，有些浪花起于中年，也可激荡山河。好的，各位，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就结束了，我是腾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的华夏鲜宝一瓶。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那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是越来越强。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那很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体验。 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三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去年呢，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那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各位，你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我，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珍品水果礼更值得期待，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来吧。

0: 特别添加了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十八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再额外赠送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是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炸了，真的炸了！以前高档酒店上百块钱一盅的海参小米粥，今天20块钱不到就能吃到了，而且不是养殖参啊，是野生的，野生的。马上参与夏季清补吃海参源头直发拼团购的活动，会员价299元一斤的野生即食海参，现在10斤打包1998，首批听众下单再多送2斤。您没有听错啊，是整整12斤，1998，一斤滑到160多，一头滑到还不到20块。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吴女士抢先下单成功，说老客户了，正好带孩子在外面上课，早餐给孩子吃一只比外面洋快餐什么汉堡强。刘女士说，爸妈年纪大了，牙口不好，日常这个肉啊嚼不动，你们家的野生的即食海参 Q 弹软糯好消化，营养能够直接补上，就是想问这次品质跟我之前买的299一斤的是一样的吧？都是一样的，这一次首次做量拼团价格1998，带走12斤，一斤才100多，赶紧400070。

信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林阿姨说，这野生的就是不一样，一口下去满满的胶质。我们家的海参全部甄选优质的5年以上的成年体，肉质肥厚，口感滑嫩。这个天儿啊，海参蛤蜊冬瓜汤能够掀掉眉毛，关键是营养，您一般的食材可是吃不到的。海参可是出了名的提升精力体力战斗力的，1998到手12斤，100头能吃一整年。这年头身体必须是第一位啊。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冬病夏养吃海参，攒足阳气。话说这一次的野生即食海参的拼团购，简直是掀翻了常年吃海参的老客户们。大家都在感叹一件事情，之前299元一斤，12斤要3588，现在真的是1998吗？是野生的吗？是5年以上的成年体的野生海参吗？是的，是的，告诉大家品质如一，放心定。1998，整整12斤，100头，能吃一整年，让大家真正的经济实惠的持续的把食补进行到底。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夏天外面啊是骄阳似火，咱们身体里的阳气却在往外散。这个时候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手脚冰凉这些老毛病都在悄悄潜伏，尤其是体质虚寒怕冷的朋友，吃海参就是把阳气藏在身体里，等到天气冷下来，阳气不足时，体内储备的阳气就能够派上大用场。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冬病夏养，关键是从未有过的1998，12斤到手，已经从299直降到了100多，什么时候有过这个政策呢？400710-1900，大家赶紧定啊！放冰箱慢慢吃，老人牙口不好，吸收不好，海参没有骨头好消化，中年人疲乏体虚没精神，海参富含优质蛋白和多种的氨基酸，温和滋补，不油腻，还不会长胖。不多，咱们一周吃个2回，坚持下去，摆脱疲惫感。家里有孩子的，你随便烧一个海参豆腐煲，那简直是又下饭又鲜美。用吃鱼虾的钱，咱们偶尔换个口味，补一点不一样的。400710-1900，1998，12斤够吃一整年。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原先您得花3588买这12斤，但是今天您只花1998，100头，一个礼拜吃2次，您能吃一整年，凉拌煲汤、煮粥、爆炒都行。会吃的早上空腹吃，内吸收力简直是太好了。听我的，20块钱你买个咖啡快餐，真的不如持续的来吃野生进口海参。1998，够吃一整年。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气养生怎么补？轻补易上火，大补身体受不住，唯独清润食补最养人。而海参就是夏日食补的首选好物。海参可以说是深藏大海的天然养生宝贝，低脂高蛋白零胆固醇，属于性平和清润，夏天吃完全不会燥热，不会上火。平时吃不了大鱼大肉，需要清淡养护的中年老年朋友，海参就是一个特别合适的选择。而且它富含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的氨基酸，补充精力，让人元气满满，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所以想要吃海参的朋友，这次夏季清补食海参万人拼团购的活动千万别错过。会员价299元一斤的野生即食海参，今天12斤到手只要1998。各位可以算一下，原先会员价这12斤可是要实打实的去花3588的，这一次只要1998。4007101900，4007101900，各位赶快拨打电话来进行下单，拼团价格超级实惠，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款即食野生海参啊，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开袋即食，不用泡发，用来做菜炖汤是特别好的选择。算下来比原先299元一斤直降到了160多，一头海参低至了20块钱，而且这可是即食野生海参啊，肉质紧致 Q 弹，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劲，而且个头也不小哦，都是深海里自然长大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用来日常食补滋养身体再合适不过了。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就拨打电话让接线员帮忙订购，可以享受送货上门的服务，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前几天啊，南京的江宁区的刘阿姨还打电话来问说，这即食海参还有没有货啊，家里的已经吃完了，得赶紧补一点货。这波活动就来了，万人团购活动，今天啊直接带走12斤，才1998，一共到手100头左右，一个礼拜吃2回，可以吃1年的时间，一次不到20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这一次的拼团价格是从来没有过，请各位一定要把握得住。再次说明，全部都是进口的深海的野生海参，精选的是各大饱满的好参，没有碎参，没有残次参，更没有以次充好的次品，因为都是天然的野生海参，所以个头略会有大小的差异，这恰恰是纯野生的很好的证明。每一根啊都是肉质紧实， QQ 弹弹，口感非常的好，营养价值也是直接拉满。那这一次一斤只划到160多块钱，以往我们的会员价都要299啊，12斤大概有100头，才1998，也就是平时吃一顿饭的钱就可以吃一头海参了，因为每头不到20块钱，这简直是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实现高档海参的自由。4007101900，4007101900。其实不光是中老年朋友吃海参啊，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想要健身减脂的，追求健康高品质生活的，或者说本身就会有一些疲乏体虚的一些朋友也特别的适合。你看即食海参解决了年轻人怕麻烦时间紧的问题，只需要从冰箱里拿出来解冻，起床花5分钟的时间就能搞定一份营养的海参早餐了。普通上班族吃这款即食海参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负担，20块钱一头，也就是一杯咖啡钱，又能够日常的滋补身体，都赶快行动起来吧！4007101900，4007101900。这次的拼团价格不用299元一斤，299元一斤的话，12斤就是3588了。这次12斤只要1998，大概有100头，一头算下来20块钱不到。想吃的时候随时来一头，循序渐进的把海参的滋补搬进日常餐桌。1998，一周吃2回，可以吃1年的时间。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苏南地区雨量中等。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100天，暨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启动仪式在连云港举行。本届省运会将于10月12号开幕，全省将有1.6万名运动员参赛。据悉，本届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将陆续走进江苏13个社区市的核心商圈、重点景区、全民健身广场等，联动趣味足球互动、体育知识科普、省运文化传播等特色活动，让省运热度走遍江苏大地。昨天恰逢周末，苏州国际博览中心的第16届江苏书展现场人山人海，抬眼望去，处处都是人背大包小包的，推婴儿车顺便塞一车的，全国各地赶来的爱书人在这里开启买买买扫货模式。收银台堪称地表最忙，工作人员手脚麻利，扫码装袋结算一气呵成，忙到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2026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将于今年的11月13号至15号在苏州举行。两个博览会将围绕与体育同行、聚焦时代同心主题，构建苏州主会场加常熟分会场的联动办展模式，预计总体规模超过5万平方米，参赛单位达到600家，将打造沉浸式体旅消费体验场景。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中国两国海军将于7月为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昨天，由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打造的国家级海水淡化公共测试平台在天津保税区临港片区正式投入运行。为深度服务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昨天起，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正式开启京津冀全线路。新线路在已经开通京津线路的基础上，增加河北省廊坊市广阳站以及天津市滨海区塘沽站，每周末及节假日开行，实现京津冀3地文旅资源互联互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上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俄罗斯方面4号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茨涅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此与他见面。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完成由俄方的控制，如果泽连斯基以这样的方式表达来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普京此前已经多次表示愿在莫斯科与泽连斯基会面。近期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 1.65 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的高温健康风险。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4: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

0: 气，雷雨就是赖着不肯走。清明两天南京还是连续阴雨过程，雷雨时可能还会伴有7到8级阵风，近期建议大家散步离身。另外呢，雨天路滑，减速慢行，要关好门窗，收好杂物，大风来时要注意高空坠物。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李冲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2: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有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啊，实在没办法，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可以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
6: 封条很早。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啊，其实包括我们的小家电等等，实际上进入欧洲市场这几年已经打开了很多，包括我们的割草机啊等等。所以说这几年呢，实际上欧洲的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对于中国产品啊，实际上它的接受度呢
7: 更
6: 在增加
7: 啊，
6: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第三个呢，实际上也很关键，叫不可替代性。我们知道短期来说，欧洲呢它也有，实际上包括欧美啊，它也有比较成熟的一些像空调制造商，但是呢它很难形成这么强大的，是吧，这个产品能力，包括能够适应这个欧洲特殊需求的这样一些产品。所以说几个方面一综合呢，实际上也是包括欧洲，包括我们知道今年是吧，像这些产品这个爆火，实际上有它的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啊。
7: 嗯，是的，这个很多中国品牌的这种空调在欧洲真的是卖断货了。很多我看欧洲网友也发出来这个视频，就在那个 APP 上蹲着，哎，什么时候到货我赶紧去抢啊。那么我们了解到啊，的确刚才李所长提到的当地这个居住的结构，包括它的建筑，包括它之前气候啊其实没那么热，大家一直觉得就是可买可不买，但是现在确实变了。长期的这个每年出现这种极端高温已经刺激了大家的这种心态，就是说哎，这个东西是一个必需品了。那么但是这个变化有个过程啊，按照数据统计，现在的欧洲只有 20% 的家庭有这个制冷的空调，那等于说这个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啊。那么现在全球不光是欧洲，这种极端高温天气啊愈发的常态化了，不是说以前比如说10年一回20年一回，现在基本上年年到了夏天都有这种极端高温。那么这种方方面面的变化会不会彻底改变欧洲老百姓长期以来的消费习惯，让这个制冷产品像空调从阶段性哎呦应个急变成以后咱只要是租房子搬家买房子都得配这个空调，变成一个标配。
6: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呢。我们知道第一个当然说涉及到这个消费习惯，当然我们知道什么叫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我觉得呢这个质变的拐点正在逐渐来临。第一个呢就是你看我们能够接受或者觉得这个必须得有这样一个比如说空调这样配置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者越来越多，所以说达到一定临界点之后呢，这个呢可能会形成像欧洲市场确实从过去是一个可选项，现在变成了一个 B 选项，甚至成为这个未来的这个标配。我觉得这种概率呢确实在大幅的这个增长。第二点来说，我们知道呢实际上就是传统来说呢，欧洲确实因为它的整个天气状况，它对这个取暖的需求高，对这个就是像空调啊制冷的这种需求它没有这么高。但随着这个市场逐渐打开之后呢，我们知道呢欧盟

0: 这个市场啊，欧洲这个市场它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毕竟它是发达经济体啊，所以说这一块来说呢，它会形成对我们的这个企业，实际上不光是中国企业，实际上甚至全世界的这个企业相关企业，它都形成巨大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吸引力。但是现在来说呢，刚才讲了，中国目前它的不可替代性还是比较强的。我想我们能够发挥这样优势，跟刚才讲的它的需求拐点的这样一个来临能够结合起来，我觉得真的是能够打开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的这个蓝海，还是值得这个期待的呀。
1: 嗯，所以说白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欧洲老百姓对高效而且性价比高的这种制冷产品的需求是我们现在一个机遇啊，一定要抢抓这个机遇。而 Made in China 在欧洲这两年其实口碑越来越好了，大家一听到这个工业产品是 Made in China， 很多欧洲消费者有个认知，厉害啊，这个技术水平高，包括我们的中国的电车在欧洲这个口碑也非常好啊。那么我们结合咱们自身啊，就是我们知道长三角的产业集群，包括这种轻工业、家电、制冷产品，它有自己的这个优势的，而且它的出海的体系也是比较完整的。那么想请吕所长给我们谈一谈，就是这一轮空调出海热销欧洲，对于咱们长三角的外贸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业的能级拓展、海外的高端市场，哎，会不会起到一种推动和拉动的作用呢？
0: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我们知道呢，我们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啊，像我们中欧班列，实际上就是驶向这个欧洲大市场啊。所以这个始终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叫战略必争之地。
1: 嗯，
0: 而且现在你看这么一个巨大的这个市场蓝海，是吧，已经开始这个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呢，拥有可以说全不光是全国，甚至在全球都是有优势的，像这种比较完整的叫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人才链的这样一种完整优势的这样一个长三角的这样一个地区，我觉得真的是出现了这个重大的这个新的这种商机。而且从我们长三角这个地区来说，你看我们能够非常好的这个适配这个像欧洲啊，或者我们讲欧盟这个大市场啊，就是欧洲这个大市场，它对一旦你比如说一些产品的这种品质化，包括你的这种服务能力，包括你能不能适应它的各种什么标准的能力，
1: 哎，对，它有很多这个要求
0: 啊，对，
1: 比如说这个外机啊，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很多，
0: 对，
1: 哎，
0: 对，你要能够适应它的，因为欧洲的比如说传统老建筑比较多，你要适应它保护这种建筑的这种需要，
1: 不能开那个孔
0: 啊，对，另外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绿色环保这各方面要求也很高，另外呢就是全链条的这种服务、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这个都很高。但是说我觉得这一块对于我们这个长三角地区来说呢，不光要把这个产品这个做得好，我觉得最关键来说呢还有什么呢，过去因为这一块市场相对弱一点还不明显，如果市场比较强的话，实际上我理解它一定对你讲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要求变得更高。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现在买产品不是买产品本身啊，买你整个这种产品全生命服务能不能形成这种真的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服务的这种体验，
1: 售后保障，
0: 啊，
1: 能用很多年不用操心
0: 啊！对对对对，所以这一块来说呢，我觉得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个短板。我觉得未来可能我们需要强化这方面优势。那么你的这种制造优势形成了，而且你适应这种不同差异化需求的这个制造优势形成了，同时我的无缝的这种跟进的这样一种这种服务优势形成的话，那么真的会形成我们中国产品或者中国服务的这样一种比较高的这种竞争壁垒。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正当其时需要我们发力的这个领域啊。
1: 嗯，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好而且高性价比，这个都不用多说了，这个欧洲消费者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
0: 啊，
1: 但是接下来能不能往高端走，能不能往大家个性化的差异化的需求走去匹配上，而且呢还要有您刚才提到的所谓全生命周期的配套的服务和保障，这个东西是一个消费者要长期看的呀。因为我们开玩笑讲欧洲装个空调不便宜啊，
0: 对，
1: 这个是个贵重的家伙事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售后包括后续的配套保障，我们把这个服务的竞争优势也建立起来，就不光产品有优势，我们的服务也有优势，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抢抓机遇的一个要点。那么我们从产业升级的角度请吕所长为我们解读，就咱们现在的国产空调站稳了欧洲的这个成熟的市场，也逐渐的在摆脱低价低端的标签，那么接下来在这种核心竞争力上咱们怎么去提升，怎么去体现我们的差异化的优势？
0: 嗯，现在呢应该说我们更多的呢开始被需求了，被需求之后呢就是我们也生产出这样产品也是被看到了甚至被使用了，但是客观来说呢就是我们在技术创新这一块在大幅的跟进，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标准的

0: 这种制定规则的这个制定，包括整个的这种话语权方面，实际上还是存在很多的这个短板弱项。在现阶段呢，我们更多的呢是一种相对被动的适应。但是我感觉啊，这种被动的适应啊，其实已经呈现了很多积极主动的内涵。过去呢，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是对我一个压力是吧，我必须得适应它，因为我看到这个市场。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主动的来适应它，甚至我刚才讲的，如果说我们形成一个全链条的全生命周期的优势之后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依照我们慢慢的这种塑造新的这种规则，新的这种标准，在这个未来的实际上这种更高的这种关于规则啊制度的这种体系竞争当中，增强我们的话语权，增强我们的竞争力，甚至增强我们的这种制定的这种权利。这个呢，实际上未必对这个消费者就不好。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说他又能够实际上发挥我们的这种比较优势，而且中国我们知道这种比较优势是全链条的，同时呢，我又精准满足你，包括欧洲市场在内的市场的这种需求，实际上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共赢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呢，我想一定是充满着这种深层次的这种挑战，倒逼我们，我们经常讲的叫能力的这种进化呀。我想中国人实际上在这方面真的是 我想这种持续进化的这种能力啊，一旦的这种形成，真的形成一个加速度这个效应，真的不一定是坏事啊。
1: 嗯，而且这个我觉得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对于欧洲消费者来讲也是好事儿，对吧？这有点什么呢？鲶鱼效应。就如果你就那欧洲几个本土品牌，你搁那选来选去，
0: 对，
1: 最后呢性价比也高，也不高，用起来也不靠谱。哎，然后咱们中国品牌进来了，欧洲消费者慢慢发现，哎呦，这个你像我
0: 价格又便宜，
1: 哎，价格又便宜，
0: 服务又好，也很放心。
1: 而且我看很多欧洲网友的反应是什么呢？说中国这品牌怎么这么懂我的心呢？对吧？咱们说欧洲什么人工成本高啊，老建筑多呀，它不好安装，那个什么孔都不好打。好，咱们中国空调给它设计的是什么？免安装。哎，你不需要付那个安装费了啊，然后可移动。移动是什么分体式？而设计的非常的，就是叫那些用网友的一个话叫做设计到他的心巴巴上了，设计到他的心坎上了。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优势，接下来要继续的发挥啊。那么李所长，我们同时关注到一点啊，就是今年中国制造出海的亮点，不光是空调啊，太多了。离咱们近的美加墨世界杯，很多周边都是咱们义乌生产的，咱们的就是响应快，立马设计，立马出货。立马就到了。还有咱们说前段时间很火的张雪机车，咱们的这个摩托车，哎呦，现在也开始往欧洲市场去进军了，已经有一批到了啊，欧洲的消费者也很喜欢。那么我们再说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什么火锅奶茶，这个当然可能技术含量没那么高，哎，但是也是我们中国式的这种产品的一个风靡海外的现象。那么您怎么看这些现象呢？就是我们是不是给欧洲人也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消费的一个范式呢？
0: 嗯，我觉得呢，实际上本质上来说呢，真的是我们受制于市场经济的一个这种竞争力一个体现啊。你想，我还是遵循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它是讲这个什么呢？讲竞争的。竞争什么呢？竞争是要讲背后的规律，什么？我哪个更懂这个消费者？最后消费者是拥有话语权的呀，是吧？这样的话来说，他只要有这种差异化的这种需求，而且最关键的结合我们什么优势？我们知道中国是完整的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优势。因为我有这种体系化的这种优势，其他这个地方它不一定具备啊。我拥有这个体系化优势，加上我这种敏捷感知、敏捷响应，是吧？敏捷这种就是生产的这种能力，你有什么样的这种需求，是吧？我都能够精准的给你提供解决方案，是吧？你好的这种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都给来，都有了之后，这样的话来说，真的是能够就是非常这个精准动态的满足这个消费者需求。这种消费者，我讲的是全世界的这个消费者，是吧？每个既有国际化，同时有本土化的这种消费者需求。所以这个来说呢，实际上真的会形成我们相对于这个其他地区的这种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因为全世界来说呢，有这种完整的这种产业配套能力啊，可能现在来看应该都只有中国。
1: 我看有很多专家的分析说是只有中国，对吧？
0: 啊，对，
1: 就是全产业链完整工业体系，
0: 对，
1: 现在只有中国。
0: 特别是这种像这种日用品 啊是吧，可能有些像一些非常高端的航空航天啊，那个可能我们还不具备这种优势，但是这种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些这种，对，这种生活性的。
1: 好，李所长，马上啊，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在半天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各位先锋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 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记录。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0: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

0: 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谢雪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雪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1: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的这一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呢一直以来的支持，现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福利补助咱们全江苏的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就是现在啊，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8323 40087883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到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眼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的一些朋友啊，那您赶快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贴上呢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的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之后啊眼睛会觉得又水润又舒服，看什么呢都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现在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咱们江苏听众呢只要拨打400878838323 40087883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10分钟前打通的更加幸运，每人再加上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没有啊，限时开通10分钟，号码记好了，400878838323 40087883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3: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4: 各位，欢迎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郝帅。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永刚，欢迎您。
5: 大家中午好。
4: 那么我们刚才就谈到了这个罕见高温席卷欧洲这个问题啊，那么像很多这个中国品牌的空调啊，在这一波高温热浪当中啊，直接实现了一个品牌的爆火。那么很多欧洲的消费者呀，真的是驱车200公里去抢购。那么这一轮空调产品销量的暴涨，核心的直接的驱动力还是欧洲这个极端高温天气，这个是我们要承认的，对吧？那么接下来市场的需求会逐步释放吗？我们怎么辩证的看待这种靠天气火爆出圈的爆款行情呢？李所长您怎么看呢？
5: 嗯，我们知道呢，就是作为一个市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一定要善于抓住这个商机、
4: 机会。
5: 对，这种机会一旦抓住之后呢，我们还要继续叫持续的深耕。所以说呢，我们既要懂这个，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把中国的这个产品打出去。我觉得第二呢，还是要有这个叫长期主义的这个精神啊。我们知道欧洲的市场啊，是不是那么容易开拓的？所以说呢，我们更要懂这个消费者。比如说，我现在是因为确实是高温啊，我难受啊，我必须得变成一个短期的一个刚需。但是下一步，我们知道欧洲市场它到底有哪些特色化的这样一种需求，深层次的这种需求，我觉得我们要懂这个背后的深层次的这种力量，包括它的特点，包括它未来的这种趋势和变化。另外呢，包括我们要知道你在这个市场当中，你跟你这个相同类竞品是吧，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它对我们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商家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的入口，但是呢，真正的这种竞争挑战实际上还

0: 还是在后头，因为呢我们讲这个欧洲市场是个大蛋糕，我们还是想这个能够抢占这个市，这样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个市场蛋糕，但这一块来说呢绝不会那么轻易的说都被你中国这个企业给拿下，这个我们也希望呀，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最终我想我们还要把自己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慢慢的给锻到更强。
1: 是的，所以这次的天气的因素确实是一个机会，是一个窗口期，但是进去之后怎么留下来，
0: 对，
1: 怎么赢得长期的这种在欧洲消费者当中的口碑，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这也不可能说是一个季节两个季节的事儿，它要经年累月的去持续的锻造，像您说的核心竞争力。
0: 对
1: 啊，那么同时我们要观察到，就是有一些中小制造企业，包括一些跨境商家，在大量的跟风入局，就说因为现在这个事情不光是一个消费者的热点，它是一个全球的新闻热点。就是这个欧洲的高温这个话题，你像短视频网站上很多这个相关的视频啊，网友们讨论很热烈的。所以那么面对这种跟风涌入的情况，您觉得应该怎么去理性判断市场的规律和周期，就是说是不是也不能过热啊，你万一后面订单下滑了，你库存积压了也白费劲儿。这些问题吕所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呢，中国的实际上商家呀，实际上多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1: 啊，
0: 教训也是很多的。虽然说短期可能占领了某个市场，后来呢服务不佳，消费者体验不佳，最后人家用脚投票或者用手投票，最后呢实际上导致我们这个长期这个发展受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确实要有心有敬畏啊。我们讲敬畏市场，敬畏这个消费者。我想对一个像欧洲的这种大市场，我们也是心怀敬畏，但是呢同时呢也要有这种叫必胜的这种信心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还是要树立我们讲的品牌品质的这种效应。你这个东西好，刚才讲的不光东西好，服务还要好。同时呢讲这个品牌效应什么呢，就是你看对于商家来说，如果说你要想持续是吧占领这个市场，在这个市场当中有你的一席之地，你一定要形成你的这个长期的这种品牌。那么对于很多就是想走一波流量的这个企业来说呢，我不能说这个不能做，但是你要考虑到背后的风险，是吧？如果说你简单的这个抢这个机遇的话，那你有可能如果说真的是风险把控的不好的话，你抢到的可能就是泡沫，而不是这整个的这种这个狂欢的这种效应背后那种实质性的这种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讲，机遇跟风险始终都是一体两面，是吧？不能够说我只是看到这样有这个机遇的一面，这个呢我想风险意识啊始终都是要长留在我们的这个商家的这种心理啊，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成熟理性的这个市场经济主体我觉得一个必备的素质。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真的是大浪淘沙，我觉得那种真的是有恒心又有短期的爆发力，但同时呢又是懂这个市场，然后呢又能真的塑造那种核心的这种品牌跟竞争力的那样一些商家，才能最终啊就赢得这样一个高端的市场。
1: 那么吕所长，结合您的研究啊，针对咱们现在的一些中小制造企业，怎么去对接这个欧洲的它的这个法律法规体系，包括产品的合规的这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它确实在绿色环保啊等等上，它的标准确实是全世界最严苛的，这是客观的。那么对于这些环节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其实是咱们容易踩坑出现问题的一些环节呢？
0: 我们知道呢，合规要求啊是中国企业出海啊现在是一个必备的能力。
1: 是的，
0: 我们现在要相当于当年我们中国的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讲的这个，我们注重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啊，我们要把过去很多东西污染的外部化，把它成本内部化。什么意思呢？对欧洲这种叫这个成熟市场，它的这种各种合规啊标准的要求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市场，那么更是要把这个合规啊作为一个必修课，变成我们企业的这个内生的这种能力。什么意思呢？你企业你要花这方面的钱啊，这个是一个内在的这个成本，所以我不管。

0: 考生的成绩已经统计完毕，可通过短信推送、网络查询和考生自行打印成绩通知单等多种途径向考生本人、考生的全师位次已经根据中考总分和排序规定确定。今年全市实际参加中考文化考试的初中毕业生有74876人。南京市中招正式网上填报志愿的时间是7月7号的9点起至22点止，7月8号的9点起至17点止，考生及其监护人需通过动态口令来填报志愿，尽量提前完成填报及保存，以防止网络拥堵和电脑故障。普通高中科技特长生、学科特长生和数理人才贯通培养实验项目特长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60分，体育特长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455分，艺术特长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490分。7月10号将公布第一批次投档控制分数线。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请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当地时间5号上午，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越南胡志明市访问。近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上午由强热带风暴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将于6号移入湖南省境内。今天的14点至明天的14点受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南部、南海西部、北部湾、西沙群岛等将有5到7级阵风、8到9级的风，其中广西沿海的局地海域风力可达8到9级，阵风10到11级。据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公告显示，自今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特别代表哈利勒哈姆丹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对伊朗已故最高领袖的悼念与致敬活动。当天下午，哈利勒哈姆丹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文称，也门副总理访问德黑兰参加向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并于周六下午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也门政府和人民坚定谴责美以对伊军事侵略，并向伊朗人民表达声援所展现出来的勇敢和坚定立场表示感谢。阿拉格奇还强调，伊朗已经准备好利用一切外交渠道推动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全面落实也门和平路线。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议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后表示，伊朗虽然没有真正拥有核武器，却发现了另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警告称，伊朗手中还有一件热核武器，就是曼德海峡。梅德韦杰夫表示，一旦发生军事冲突，该海峡可能被封锁，导致所有石油及其他的运输渠道中断。我希望事态不会发展到这一步，但所有企图该在地区挑起冲突的国家都应该牢记这一点。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出局后已经返回伊朗，其参赛期间受到美方严苛入境限制，引发伊朗方面屡屡投诉。伊朗足协7月4号再次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对伊朗队的种种不公待遇，称本届世界杯为历史上最具争议、最灾难性的世界杯赛事之一。

0: 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雷雨就是赖着不肯走，清明两天南京还是连续阴雨过程，雷雨时可能还会伴有7到8级阵风，近期建议大家散步离身。另外呢，雨天路滑，减速慢行，要关好门窗，收好杂物，大风来时要注意高空坠物。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李冲、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近日，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大批当地市民聚集在机场周围，表示强烈抗议。鱼鹰运输机是贝尔与波音两大航空巨头联合设计的，采用独特的轻转旋翼设计，兼有直升机的垂直起降与固定翼飞机的高速飞行特点。整主翼可转动90度与机身平行，三叶旋翼能重叠，收纳过程只需90秒。这一革命性的设计使得鱼鹰在垂直起降时，其两排发动机可旋转90度，化身为直升机，而在飞行过程中则转为固定翼模式。这种设计也赋予了鱼鹰惊人的速度，巡航时速可达509公里，远超传统直升机，最大起飞重量27.4吨，成为美军快速部署的空中小卡车。鱼鹰运输机于1989年首飞，但是自从2006年进入美国空军陆战队服役这20年间，坠机风险事故却频频发生。美国方面的报告指出，这与变速箱齿轮制造缺陷等设计问题，以及维护不合规、各军种间沟通不畅等因素有关。预计彻底解决可能需要10年时间。截至2026年，美军各军种共装备约400余架，日本陆上自卫队是唯一海外用户，有17架，因噪音和安全问题在当地常引发抗议。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呢，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免费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在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7897，400100-7897。美善臣很多的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您想一想，躺在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又不容易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啊，精气神肯定不一样。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还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到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啊，额外再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10分钟内免费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活动到15号呢准时结束。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
6: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6: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7: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先锋观察，我是郝帅，继续

0: 续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最近这样的一个网络热点，所谓东鹏特饮的董事长居然不喝自家的饮料，哎，这个话题您在网上刷到了吗？这是一条谣言，而且呢已经涉嫌犯罪了。有一些自媒体博主啊，借此引流造成了一家上市公司数十亿元的市值蒸发。那么6月29号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罗某某，男，39岁，自媒体从业人员，为博取关注，引流牟利，借助人工智能工具，编造虚假信息，散布了相关谣言。目前呢，罗某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那么回溯这一案件的传播路径啊，会感到非常的荒唐和诡异。之前啊，有一些短视频言之凿凿地说，有人递了一瓶东鹏特饮给企业的创始人林木琴，但是林木琴摆摆手说，我平时不喝这个，喝别的。配的视频画面呢，是跟内容无关的其他素材。之后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和东鹏特饮的一位女性高管，并不是东鹏特饮创始人林木琴互动的视频碎片，又被加入了这个谣言的狂欢当中。张雪专门做出了澄清，但是难以遏制谣言的扩散传播。那么我为大家简单的总结，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自媒体博主用 AI 就是人工智能的工具，把各个视频碎片和驴唇不对马嘴的一些对白剪到了一块儿去，让人误以为东鹏特饮的这个创始人林木琴啊，说我平时不喝东鹏特饮啊。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没头没脑，没有信息来源，连时间地点都没有的段子，或者是说就是一条这个谣言，但是他在舆论场上掀起了滔天巨浪，而且在资本市场上对于一家上市企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那么市值的损失动辄以数十亿计。这种碎片化传播，强行设置议题，认知剥夺，引爆群体抵制的舆论生态，非常值得警惕。这套轻量化谣言的产业链正在成型，他们摆脱了传统摆拍造假的模式，变成什么呢？不需要成本，碎片化啊，模糊因果的这种传播。造谣者呀，都不需要编整套的谣言，只需要一句戏谑的猎奇的段子，就能精准挑动起舆论的恐慌和愤怒情绪。那么用一句毫无根据的谣言瞬间突破圈层，霸占公共舆论场。有人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一句没头没脑的董事长不喝自家饮料的段子至于动用刑事措施吗？那么这种质疑啊，可能严重低估了一家企业在谣言面前会遭受的巨大的损失。这一则轻量化的谣言，由于它病毒式的传播啊，那么在网上引发了滔天巨浪，对于企业的无论是商业信誉还是这个市场的这个市值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么由此可见，这类看似戏谑调侃实则危害巨大的轻量化谣言不能当作网络玩笑等闲视之。前不久国家网信办指导各大重点平台发布了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要求以系统化治理手段整治涉企网络乱象，精准补齐网络监管漏洞。那么这次呢，深圳警方对造谣者在第一时间采取刑事措施，竖起了法律的高压线，也明确警示靠编造涉企虚假信息牟利的灰色生意是绝对做不得的。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把

0: 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力把握时代脉搏。
1: 先锋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一桩提前发出死亡预警，层层求助，但是却悉数落空的杀妻悲剧，引发了舆论关注。据报道，陕西省永寿县男子张鑫长期无端猜忌并家暴妻子这个长孙苗苗。那么2024年的12月24号，在咸阳市周岭街道某出租屋内，张鑫当众暴力殴打长孙苗苗，致其昏迷，辗转多家医疗机构拒不实施有效救治，最终将尚有生命体征的长孙苗苗抛至数十米的深沟。那么被害人呢，是2015年和张鑫登记结婚，婚后九年持续遭受家暴。而这个案子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案发前啊，这个被害人通过各种法律的手段啊，先后向家人、朋友、派出所和法院求助，但是这一切的救济手段最终没有救回他的性命。他报过警，起诉过两次离婚，他在医院的诊断书上写着焦虑性躯体恐惧，民警让他必须出面要勇敢，法院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婚姻关系破裂，驳回离婚诉请。那么这起事先张扬的杀妻案，所有的避害警报都响过，所有的救济渠道也都尝试过，但是对于被害人的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又尽数被堵塞。很多家暴的受害人一直在期盼制度的提前介入，而且是有效介入。那么这背后呢，正是长期隐匿于婚姻外壳之下权力失衡之困，是清官不理家务事这种观念错位和职能部门的不作为。这起被热议的案件，当然它首先是个人之恶。2026年5月26号，咸阳中级人民法院借用永寿县法院开庭审理张鑫故意杀人案，未当庭宣判，但是刑事审判能给被害人的是事后的一纸裁决。而提前的介入，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真正做到呢？刑法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并未设置家庭成员间暴力除外的特殊豁免条款，也就是说，简易言之，伤害别人的妻子和伤害自己的妻子在刑事司法体系中本不应被区别对待。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说他的权力顺位多年来在维权过程中一直被持续的倒置，面对持刀拘禁、深夜拖拽至荒野的生命威胁，职能部门仅以家事纠纷组织调解，将人身安全保障的责任全部推给受害人自身。两次离婚诉讼中，法院固守传统家事审判的思路，对碎片化伤情照片、焦虑诊疗记录、还有施暴者悔过聊天记录等证据采信标准设置过高门槛，忽略长期持续性精神恐吓、跟踪控制构成的复合型家暴，简单以婚姻尚有修复空间驳回了这个离婚诉请啊。那么这是有争议的，再忍一忍，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这些常见的司法说辞不仅背离了婚姻自主的本质，也让司法公信力在一次次替当事人做主中悄然流失。

0: 司法更应学会谦抑，将感情的判断权交还给感情的主人，而将法律的守护聚焦于权利的底线。家暴的受害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妻子、孩子或者别的什么家庭身份。这个顺序一旦被颠倒过来，受害人面对的就是危险的悬崖。所以这起事件呢，也给我们很多警醒啊，比如说在社会观念的引导方面，要持续开展反家暴普法宣传，破除那些什么床头吵架床尾和啊，这个挨打丢人等等一些落后的认知，要明确家庭暴力是侵犯基本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是家事儿，而是涉及到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的大事儿。要鼓励邻里亲友及时的介入，主动的报案，扭转漠视家庭暴力的这种旁观者心态，重塑个体权利优先于家庭情面的一种社会共识。那么此外，在执法层面要破除调解优先大事化小的惯性处置模式。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处理一些纠纷的时候啊，那么民警往往优先要进行调解，就说尽量呢双方能和解了，这事儿呢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这个本身啊，我们说应对于社会很多纠纷的场景，其实是有意义的啊，有它的逻辑的。但是对于家暴这件事情来讲，对于存在了持刀威胁、非法拘禁、跟踪监控、多次殴打等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的这种警情，你就不能再搞什么调解优先大事化小了，应该什么呢？第一时间采取隔离措施，同步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固定伤情，固定相关的证据啊，不得以家务纠纷为由仅做口头劝解，而是应该主动承担自己责任。说白了，已经出现了违法犯罪的事实，那么你该怎么处理要怎么处理啊，该拘留的要拘，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不对？不能说啊调解一下，那么把两边说和一下，这事儿就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那么这对于受害人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那么这起案件也再次应验了，就是提醒我们，下一次当一个受害人说再不跑我就要没命了的时候，接住他的应该是制度，而不是那句轻飘飘的你必须勇敢，或者你们的感情还没有完全破裂这样的话。好，以上是本期先锋观察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怎么可能？头层牛皮凉席卖999，您没有听错，热卖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的厂家，把去年低价收购的原皮做了红棕色经典款，让利给消费者。1米5的只要999，1米8的也才1299，没有多少，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结束就是正常的会员价，只有这。皮质别担心，都是毛孔粗大、纹理清晰、有弹性的头层皮，原皮好料才能睡得清爽、睡得舒服、经久耐用。马上抢定，低至999一床，我只能感叹，得亏去年收的这一批原皮价格低，不然哪里来999这个价格啊？从来没有过，连我们自己员工都限购了，抢完真的没有。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龄评论。
2: 讲都变成了考验运气，伤害的是什么？是消费者的那跑累的吗？不是，就没打算100%的兑现啊，你就是想赌大伙儿嫌麻烦，自认倒霉。那谁会为了这1块把人当贼防？是把人当人看。与其花那么多功夫，花那么多钱给大山穿上铁裤衩。
3: 48.9度，你在地球仪上或者在世界地图上比一下，那就相当于我们国家齐齐哈尔以北。

黑河以南，倒也没有那么北啊，但是在齐齐哈尔以北。巴黎的七月份的温度在网上可以查到吗？七月份的平均温度最高是26摄氏度，最低是16摄氏度。换言之，在巴黎的这些人过去那么多年啊，他比较习惯的是早晨眼睛一睁，外面气温不到20度，中午呢有点晒，但是温度没超过26摄氏度，这是他们平时生活的一种习惯。而在这次热浪袭击比较厉害的比如说布列塔尼地区，它的纬度和巴黎是接近的，它的温度呢更低一点，七月份的平均气温啊最高25摄氏度，最低呢14摄氏度。这次遭到重创的一些地方平时的温度甚至于更低，更加偏北一点的地方七月份呢平均气温啊高的是21摄氏度，低的是13摄氏度。换言之，在这些地方往年即便是夏天，建筑它也得主要考虑一个问题，叫防寒。虽然说七月份是夏天啊，可

欧洲人是不是装不起空调？这个倒也不能这么说，能查到资料。以法国为例，法国2023年的中位生活水平呢是25760欧元每年每消费单位。消费单位的意思就是刚生下来的宝宝也算消费单位啊，完全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也算消费单位啊。那么平均起来呢，就每个消费单位每个月是2150欧元的收入。在欧洲那边啊，买空调呢本身不是太贵，你买那种移动式的往窗户上一卡就能用的窗机，300至400欧元，300-400欧元嘛，也就是小2000人民币嘛，能买到。但是呢，这看上去不是丑吗？噪音不是大吗？如果你要用分体式空调，在那边价格马上就翻上去了，常见的是2000到3000欧元。为什么这么贵呢？那是因为那边人工相当的贵，而这个居然还不是主要的问题。对于当地来说，建筑特色是非常明显的。首先设计方面就是保暖嘛，后墙、封闭窗、保温改造，这就变成了温室。而再一方面，相当多的建筑它本身是历史建筑，类似于巴黎这一类的城市，在城市立法方面，外立面历史建筑景观要求非常高，很多人他就没办法合法的顺利的给他安上一个空调，改造方面更加的缓慢。当然了，你也可以叫烦不了，我就直接装。直接装的话，前提是没人举报啊。如果有人举报，那按照程序的话，警察必须上门，一上门一核查，一查一个准。于是呢，这就落到了网上有些人讨论的，说欧洲怎么装个空调会涉及到政治啊，会涉及到左右派的辩论啊，因为它涉及到法律啊，涉及到调整法律啊，涉及到城市的历史人文景观和人们当代的舒适如何取舍啊，这是原因。而欧洲这一轮的热浪和欧洲人现在的悲催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呢？一个当然是法律的制定，归根到底啊，它得有一定的前瞻性。而最重要的呢，任何规则说到底围绕的应该是人，而不是相关的理念。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有媒体报道，提供上门洗头服务成为了青年创业就业的新风口。媒体采访的细节包括年轻从业者携带洗护工具、折叠洗头床上门服务，主要服务对象卧床老人。不少人的月收入可以稳定达到2万块钱，有人将其作为了灵活增收的渠道，也有人正在深耕这个居家护理的赛道，打造自己的品牌。有媒体评论说啊，很长的时间里呢，社会固化的择业标准是放在这儿的，写字楼的白领、大厂的岗位、稳定的编制似乎是体面的，上门服务、手工实操这一类呢，往往被人认为没有那么体面。可是现实已经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上门洗护可以满足特殊群体维持生活尊严的刚需，凭实打实的手艺和服务换取收入，这些年轻人自己给足了自己体面。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深度老龄化社会啊，它本身就是需要专业细分的适老化服务嘛。之前媒体也报道过，在一些比我们国家老龄化更加明显的国家，像助育服务啊，它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因为大量的老人是独居的，而且呢，养老是几乎不可能指望上子女的，老龄化社会都是这样的。如果老龄化社会普遍的是养老，指望着居家加子女照顾，那就意味着421结构中间的那个2几乎被抽成0嘛，那老龄化社会的劳动力相对不足的问题不更明显了吗？所以老龄化社会只能是服务外包和集约化，专业细分是必然的，有助浴那也有帮助洗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迹象啊，苗头，以后应该这方面会有更多的发展。当然了，这样也意味着每一个人养老方面啊。

也得有一个提前的规划。古代社会呢，普遍是养儿防老。其实我们把这概念抽象一下，那就是为自己的养老做好人力资源的储备。多子女嘛，轮流照顾嘛。而当代社会呢，由于未来的集约化养老这种趋势很明显，那对于自己的未来规划得有很早的提前量，做财务方面的相关准备。因为垂直细分领域的集约化专业化养老，自己也是要有付出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有些媒体的评论我完全赞成，就是对于工作啊，对于人生啊，有的时候呢，人们会有一些传统的想法，客观上给他分了个三六九等啊，终究有体面和不体面。可什么叫体面呢？对于成年人来说，体面的标准多了，但是总得先完成底层的体面，然后逐步的往上去完成体面，对吧？那最底层的、最基础的体面是什么？四个字啊，自食其力啊。如果连自食其力都没有，你说我有一个体面的人生，那说到底也是一条寄生虫。只有自食其力了，才能谈其他。所以媒体评论的这个对啊，这些年轻人自己给足了自己体面，这是第二点。第三呢，长远看，科技赋能可能也会对于老龄化社会的养老结构提供一些新的助力，比如说家务机器人的服务能不能达标嘛？昨天我们刚讲过新闻啊，已经出现了家用的伴侣机器人，特别贵的几十万一台的那种伴侣机器人呢，它是带家务功能的。以后专业的家务机器人能否上岗，能否达标，能否出现在我们周围，未来20年值得期待。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0: 捡漏，999来买牛皮凉席，原皮好料，底价让利，亚麻席的价格来睡牛皮凉席，400710-1900，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好皮好料。头层皮，仅此一次大行动，老客户最高一次性买了15床送人，999仅此一批，结束就恢复到1599。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400710-1900。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北京时间14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4: 火车站旁的两个行李箱牵出一桩悬案，
5: 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两个，看到两个箱子，
4: 监控里的一男一女从此杳无踪迹，
6: 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4: 岁月流转，两代民警接力追凶，
7: 下着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遗憾。
4: 20多年后，尘封的物证还原真相，
8: 都很振奋，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4: 难逃法网即将播出。
3: 2025年2月25号，陕西省西安市两名涉案嫌疑人在办案民警的押解下指认案发现场。
9: 看看那边。
3: 20多年前，他们犯下罪行，20多年以后，两人终究难逃法网。一起尘封多年的案件，经过两代民警的持续追查，最终将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原纪委书记吕斌。
7: 这是一直我一个心结，下着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遗憾。
3: 西安铁路公安局渭南北站派出所办案民警，
10: 就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我说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3: 那么，20多年前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呢？20多年以后，这犯罪嫌疑人又是如何落网的呢？故事还要从2004年4月15号那天说起。2004年4月15号晚上8点钟，西安铁路警方突然接到一个群众的报警电话，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特警支队办案民警，
5: 就是报案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两个，看到两个箱子，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3: 报警群众所提到的这个地方，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接警以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办案民警，
6: 当时，案发现场遗留了两个箱子，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大箱子是蓝色的，小箱子是红色的，红黑色的。
3: 这行李箱里装的的确是一具尸体。经过法医的初步的勘验，确定遇害者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身份信息一时无从查证。为了尽快搞清楚死者的身份，警方借助电视、报刊等媒体征集线索。
7: 有线电视，滚动式播出，没有反映出太有价值的线索。
3: 死者身份无法确定，而垃圾投放点的附近也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仅存的突破口便是现场遗留的这两只行李箱。办案民警随即在案发地的周边大范围的走访，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这两个箱子。很快，在一家小型旅店内，民警从店主的口中获取到一些有效的线索。
7: 旁边一个旅社的老板反映，下午的时候呢，这一男一女旅馆旁边问他，问说是阎良车站这个车几点开， 老板说阎良现在没有下午没有车了，现在也没有车，就是客车在阎良车上不停了。
3: 店主告诉民警，那两个人想在阎良坐火车，但是在那段时间内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车次。根据店主的描述，警方梳理出两条线索：第一，携带行李箱出行的是一男一女；第二，这两个人并非阎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本地居民都知道，在那段时间内，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的客运班次。警方据此判断，两人很可能是外地流入人员，他们应该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阎良的。
7: 之前这个出租车司机发现的时间就下午四点，就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应该是就在这个周边，不会有很远的地方，不会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3: 根据这些线索，民警扩大了侦查范围，将排查的重点放在了整个临潼区。结合监控画面中女子怀有身孕的这个显著的特征，民警随即对临潼区所有医院的妇产科进行逐一核查。
7: 根据档案里头记录的这个孕妇的姓名住址，我们就进行排查了。
3: 而遗憾的是，民警对当时医院建档的所有孕期的妇女都进行了排查，都没有嫌疑。此后民警又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无奈警方也只好将这起案件暂时搁置。时隔多年，当年亲历办案的老民警谈及此案，依旧是满心的惋惜与不甘。
7: 这是我一个心病，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6: 哎呀，我当时确实这个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3: 就这样，这起案件从此成为了陈年积案。办案民警深知物证那是破案的核心关键，他们将案发现场所留存的全部的物证妥善地封存保管，等待破案的最佳时机。
2: 科技赋能，案件迎来转机。
11: 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
2: 跨省排查，男子反常举动露出破绽。
12: 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状态。
2: 难逃法网正在播出。
3: 一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办案人员那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完整案卷和核心物证始终被悉心封存守护。所有人都相信，伴随着刑侦科技技术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所期盼的破案的契机终于在2024年出现了。2024年全国公安系统启动陈年积案专项攻坚行动，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将这起案件全部的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关键性的生物物证。
11: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

0: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形式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1: 经过进一步的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的一个周姓家族。这起案件的嫌疑男子极大概率隶属于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2: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1: 在掌握这条关键的线索以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众多民警纷纷主动请缨参战。而在他们之中，其中一人就是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家组成员杨警官。早在案发之初，他就全程参与了案件的侦查工作。20年间，昔日并肩办案的老同事陆续退休，在得知案件重启以后，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要完成老同事未能了结的心愿。
3: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心里很难受，确实很难受。
1: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以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是检查完以后并没有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那个人。专案组又来到村委会，翻阅周家的历史档案，排查是否存在迁移到外地的男性族人。
2: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1: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外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外一个地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内的男性成员进行了信息采集。而在筛查的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张，举着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2: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就只喝，不断地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1: 男子周某的生物的样本被紧急送往公干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所提取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另外，周某还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在锁定周某的身份以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和周某生活的马某。经过多轮的检测和比对，警方成功锁定了嫌疑人。这个时候，警方还需要补齐关键的佐证，证实周某和马某他们在2004年命案发生的时候，他们的确在西安居住生活过。所以在西安，另外一组民警开展外围的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过往的生活轨迹。
3: 就在这个车管所就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1: 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机动车驾驶证办理于2003年，而案发时间为2004年。这也证明了周某在案发前他长期在西安居住生活。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又传来了一个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的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外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过核查，这个人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2: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儿。
1: 照料老人的日常起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民警还得知他们的亲生女儿刚刚因病离世， 对周某与马某二人造成了巨大

0: 的精神打击。而抓捕当日，周某外出，正是准备为离世的女儿挑选安葬墓地。
1: 然后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啥需要我们公安机关给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毕竟进来了出不去了。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你说。他说，我给孩子买了块墓地，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0: 这个时候，周某和马某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离世的女儿得以顺利的安葬。办案民警联系上马某的亲属，由亲属来完成孩子的安葬事宜，同时拍摄视频转交给周某和马某。通过视频看到女儿顺利的下葬，马某和周某也了却了心事，他们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那么20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根据周某和马某的供述，遇害女子自称杨杨，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杨杨与二人同住在一栋楼，平日里也经常的走动来往。事发那天，马某出去买菜，回来以后他发现杨杨在自己家中和自己的男友周某举止亲密，他心生不满，和杨杨发生口角，最终扭打在一起。而在一旁的周某担心怀孕的女友受到伤害，他就出手帮助女友。在打斗争执当中，周某将杨杨掐指身亡。周某说，当时看到杨杨已经死亡，他们两人非常害怕，之后他们决定找个地方将尸体给抛弃掉。
1: 然后杀完人以后，他们去坑葫芦买的塑料袋，买的箱子，然后装坐车到临潼到阎良，这么个过程。
0: 他们将杨杨的尸体连同随身的物品一同装入两个行李箱里，从西安主城区出发，来到阎良区的火车站。但是到了车站以后，他们才知道在那段时间内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车次，于是他们就把行李箱丢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站点。案件成功告破以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何时遇害女子杨杨的真实身份。警方对死者进行了人像复原，随着人像复原技术的日益成熟，这次复原出较为清晰的面容。同时根据基因溯源籍贯比对分析，警方初步的判定被害人杨杨大概率为四川省射洪县人。
2: 在射洪那个地方排查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派出所去一一去搜索，去核查，去比对，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
0: 对于死者杨杨的真实身份，警方的核查工作还在进行之中。目前周某和马某因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接到反诈预警，听民警的劝阻，这本是远离骗局的最佳时机。可是南京有一名男子，面对民警的帮助和劝导，他接连三次编造借口，甚至炮制虚假的聊天记录，在民警的面前大搞障眼法。直到第四轮劝阻的时候，男子这才醒悟过来。
4: 很多都是我看网上非法反诈，很多的这个有人加我微信，天天给我推荐，就让我去买课，我从来没买过。
5: 这是南京秦淮警方第一次接到有关王先生的反诈预警时的情形。他称自己看过反诈宣传，不会被骗。民警没有发现他手机有异常软件，谁知几天后又接到了和王先生相关的反诈预警。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光华路派出所民警郝伟，
6: 这个王先生还是很配合我们。这次他转账说是给他的一个姐姐转账，他姐姐临时需要资金，然后还主动给我们出示他相关的这个转账记录。
5: 第三次有关王先生的反诈预警发生在几天后，当时提示王先生有往涉诈账户转账的情况。这次他还有完美解释，说是一名在外地的大学同学即将结婚需要用钱，甚至还拿出了一张聊天记录给民警看。
6: 主动出示了他和同学的聊天记录，然后我看了这个记录，确实在同学让他借了这么多钱，他也告知我们他同学的姓名，你们可以和同学核实。
5: 即便如此，民警还是很谨慎，再次提醒。可是又过了几天，民警第四次接到和王先生有关的反诈预警，再次联系上王先生。

0: 上时，王先生终于说出了实情。
1: 他就说带我们炒那个新股，那个新股还没上市，然后他必须等周三都上市之后就可以卖出来。
0: 原来这段时间，王先生正在使用一款投资 APP 进行投资，平台向他承诺收益率高达40%以上，稳赚不赔。心动的王先生便跟着对方进行了小额的投资，而对方也给了他一部分的收益。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光华路派出所民警郝伟，
2: 他前期跟着对方进行了小额的投资，也确实拿到了一部分的收益，他认为他一定能够挣到钱。
0: 四次劝阻，三次配合式的谎言，每一次隐瞒都让王先生离骗局更进一步。幸好警方及时采取保护性指付，为他挽回了部分损失。王先生也制作了锦旗，向民警们表示感谢。
3: 下次警察问你啥，千万说实话，这一次倒霉是你自己。
4: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

0: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一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5: 4年前，徒手接住坠楼女童，
6: 觉得那一刻的自己还是很帅的。
5: 4年后，再次跳海救人，
6: 就想着早一秒跳下去，那可能就成功的把他拉起来的概率就更大一点。
5: 挺身而出，超越平凡。
6: 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
5: 善意的种子，铁坤马上讲述。
7: 你们当时来旅游吗？在这边？
6: 是的，带小孩子来沙滩边玩嘛。
7: 那当时呢，这个玩了多久啊？在这边？
6: 估计已经有半个小时有了。
7: 那您当时听到了什么呢？
6: 就听到有人在呼救嘛，就来人啊，救人啊之类的话嘛。
7: 就很紧急的呼叫声。
6: 是的。
0: 6月20号，端午假期。

0: 的第二天下午，在浙江某景区海滩，一名十岁的小女孩不慎落水。在这危急时刻，沈东挺身而出，跳入大海，成功将女孩救出。而他的左脚掌严重受伤，被划开了一个长口子，到医院缝合了十多针。
1: 你上岸之后看过那个小女孩吗？
2: 就看了她一眼，问了一下小女孩怎么样。那个时候应该是她妈妈说小女孩没事了，这个事情好像就圆满了，小孩子也救起来了，自己也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过去了，心里的那个石头好像就落下了。
0: 事后人们得知，沈东今年35岁，浙江桐乡人，他的身份是浙江桐乡明泰村镇银行图店支行行长，他也是曾经徒手接住高楼坠落女童，被称为最美托举而一度刷屏的那位年轻人。因为两次救人壮举，沈东他也受到媒体和网友的广泛的关注。
1: 当时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2: 那个时候呢，我跟两个孩子还有我的妻子在沙滩边玩沙子，那突然就听到有人在那边呼救了。
1: 你听到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2: 好像是来人啊，听来人啊，应该是这么一句话。
1: 那个声音离你有多远？
2: 我估计有个20多米吧。听到声音望过去呢，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已经在海里面了。
1: 你当时看到孩子在水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2: 他是脸朝上的，对，上半身，对，还是悬浮着的，然后他自己也在用双手想要起来的这个样子嘛，也是我估计也是一个本能这个反应了。
1: 在他旁边呢有什么？
2: 旁边那个时候有几个大人，有一个大人是拿了一根杆子，他想去捞那个小女孩，但是可能因为距离问题嘛，没够到。
1: 那你当时看到这种情况，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2: 第一反应就朝着那个方向跑过去了。
1: 你当时不是还有身边自己的两个孩子吗？
2: 是的。孩子也没跟他们讲，我想着反正孩子我爱人在边上嘛，也就没多管。
1: 你没给自己的爱人交流一下？
2: 没有，我爱人也是后来才，就是我已经拉到岸边的时候他才过来的。
1: 等于他也没有反应过来，你就冲过去了。
2: 是的，就想着早一秒跳下去，那可能就成功的把他拉起来的概率就更大一点。
0: 据了解，这名落水女孩当时和母亲一起在沙滩上游玩，孩子在拿着渔网捕捞小鱼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 孩子是从哪个地方？
2: 估计就在这个距离吧，掉下去的时候。
1: 在这个，现在从这个位置看的话，虽然落潮了，但是整个的水位和现在的堤岸呢，大概还有个将近2米的高度。那当时的这个孩子如果说是在水里面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和紧急的。
2: 对。
1: 那你听到这个呼叫声之后，您从哪儿下的水？
2: 我就一路跑过来，就直接跳下去了。
1: 就从这儿？大概整个的路线是这样的。
2: 对，笔直朝这个小女孩跑过来呢。
0: 情况危急。沈东来不及将口袋里的手机掏出，奋力一跳，向大致有3米距离的落水女孩游了过去。
1: 你平时的水性怎么样？
2: 水性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以前也有坚持游泳的。
1: 但是游泳和救人是两个概念啊。
2: 是的，是的。
1: 以前在水里学过一些急救的知识吗？
2: 那倒没有。
1: 没有，这是第一次救人。
2: 第一次。
1: 跳下去以后感觉整个的水深怎么样？
2: 其实我一开始跳下去之前，我以为这个水没有很深，到我跳下去之后，我是整个人是被海水给没住了，而且脚底还触不到底。
1: 你说的没住是整个？
2: 对，
1: 身体都在水底下了。
2: 对对对，跳下去的时候整个人都在水底下。
1: 到水下之后整个人的状态？
2: 到水下之后那一瞬间其实是最害怕的时候。首先呢，这个水深超过了我的预期，然后那个时候自己又在海水下面，一片漆黑，感觉比较有点紧张了，有点恐惧。
1: 那种是会有那种窒息的感觉吗？
2: 对，好像整个人自己到了水底下，好像失去了岸上的一切，就感觉自己也处于这个险境之中了。
1: 大概经历多久你自己有浮出水面？
2: 时间是很快的，下去然后上来，但是那一瞬间就感觉定格了，就被定格了一样的。在我起来浮出水面之后，这个小孩子就

0: 还有离我估计还有个一两米距离吧，我就游了一下。看到小孩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恐惧就完全克服了。
1: 为什么一瞬间这种恐惧的感觉会消失呢？
0: 看到孩子的时候，又是满脑子就是想着把孩子拉回来，其他的就自动消失了吧。
1: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孩子的状况，他有呼喊吗？
0: 呼喊倒没有吧，他小孩子呢应该意识到我是去救他的。
2: 根据事后有关部门的实地测量，当时落水女童所在的水域实际水深有3米左右。
1: 那是很危险的，那孩子如果没人救的话很快就会沉没下去了。那现在想起来你也同样危险，这3米的水深如果没有一些救人的经验，其实真的是有点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不好处理的。
0: 是的，所以后怕的也是这个点了。
1: 人一般在那种恐惧的状态下，他是对施救者会特别特别的期待，有时候可能会拖拽施救者的身体，一同产生危险。
0: 对，我确实也考虑到这一点了，万一可能小孩子不自觉的拽住我，所以呢当时我是游到了离他估计一手臂的这个样子吧，我是游到他的侧面，然后抓住他的后背，这个样子。
1: 这个经验是从哪儿来的？
0: 好像也没有从哪来吧，就自己想的吧。
1: 他的身体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0: 我抓住他的后背之后，他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然后另一只手好像也扑在了，相当于抱住我的感觉。
1: 那其实这个是有点危险的，因为你这样就游动的话就会受拘束。
0: 对，有一点，我跟他说了，好像你不用动，你不用动。
1: 你为什么当时要这么讲？
0: 也是害怕他拽着我，两个人到时候一起就不好施救嘛。
1: 那然后呢，就是手抓着他的后背这么往，一个手在划水。
0: 是的，
1: 但一个手划水的力量就会很小了。
0: 还行吧，毕竟也，离这个岸边可能就3米左右，一只手游，配合的脚嘛，配合的腿一起游嘛。
2: 用了大约1分多钟的时间，沈东带着落水女童吃力地游到了岸边。
1: 那等于说岸上的人也等于说伸手拖着孩子。
0: 对，
1: 你在底下拖着。
0: 我拖着孩子的屁股，然后岸上的人抓住他的可能肩膀
1: 或者手
0: 衣服，对，把他给拉上了岸。
1: 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从这儿上岸吗？孩子送上来之后，
0: 其实他们拉完小孩之后，他们也来拉我。可能因为也是体重缘故嘛，一个拉不上，然后我试着也想自己
1: 就想撑起来，
0: 对，想撑一下，发现自己也没有这个力量去撑起来。那个时候好像也这个力气感觉用完了的样子呢，所以我后来是游到了浅的地方，自己
1: 是
0: 爬起来的，
1: 往这边游了是吗？
0: 对，是的，
1: 大概游到这边的地方。
0: 对，游到这个就是自己可以起来的地方了。
2: 而在4年前，沈东同样凭借着勇气，他挽回了另外一名女孩的生命。那是在2022年的7月19号，浙江省桐乡市大麻镇，一个2岁小女孩因为从6楼坠落，砸在2楼的广告牌上。单位就在附近的沈东正好赶上了这个惊险的时刻。
1: 当时那个孩子出现这个危险的时候，您当时在什么地方？
0: 我当时是刚好从客户那边回来，已经停下车了，回单位的时候就听到了这个，但是那个声音非常响。
1: 啊，你说那是那个孩子砸在
0: 这个广告牌
1: 的
0: 声音？对，就好比大卡车的轮胎炸了的那种声音。一下子瞄过去，感觉余光中瞄到了东西，就看到了小孩子在这个广告牌上面。
1: 那你当时看到以后的反应呢？
0: 那个时候非常危险，比较紧急，所以我当时跑过去的时候，后面有我的同事还有一个小姑娘嘛，也是追着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先拨打了一个电话，是我们当地有个救援队。我想如果这个小孩子如果一直在这个广告牌上面，那我可能没办法去施救，需要专业的一些器材让他们来救。那这个电话打完之后又打了一个120电话，我觉得这个小孩从6楼掉下来肯定是会受伤，所以我提前打了这个120电话。但是这个120电话还没接通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二次滑落了，所以那一刻就自己上前去接住了。就那个画面，就像大家看到的那个样。
2: 就在女孩二次坠落的那一瞬间，沈东扔掉手机，张开双臂， 最终他稳稳地把孩子给接住了。
1: 我是看到那个画面，手机甩出去以后，你自己人其实也差点摔倒，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一个腿滑了一下，
0: 一个踉跄吧，也是很幸运。
1: 但是你想过没，当时如果说伸手接这个孩子的时候，一个可能是没有接好，孩子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好，有可能这个力量过大，有可能还会砸到你，让你自己也会受伤。这两种结果你考虑过吗？
0: 其实自己受伤的那个结果没有多想，反倒是你说没接好，有可能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想没接好会怎么样，就想着哪怕没接好，用我自己的身体去挡一下垫一下，也会给他带来的伤害就肯定会减少，就这么一个想法。至于说自己的身体会受伤，那个时候就来不及去想了，他就已经都快要掉下来了，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掉在地上。怎么说呢，确实就是这个本能吧，就是很自然的就上前去了，不带犹豫的那一种。
1: 那一刹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成就感，
0: 我都没法形容那种感觉。特别后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的名字跟我女儿的名字一样
1: 啊。
0: 对，
1: 这么巧。
0: 对，
1: 同字，
0: 小名都叫星星。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女孩好像可能有比较大的缘分在那边吧，可以说是跟自己的小孩差不多的感觉那一刻。所以好多人跟我说一直反复看这个视频，
1: 对，
0: 都看得掉眼泪的那种。
1: 你自己后来看的视频的反应呢？
0: 我自己确实也看了好几遍，觉得那一刻的自己还是很帅的。
1: 就那个时候真的是有超级英雄的。
0: 谈不上超级英雄吧，谈不上超级英雄。好多人也问我说对于这个英雄怎么理解。我觉得还是自己是一个平常的普通人呢，只是刚好这两件事情都被我遇上了而已呢。
1: 平凡的人在最关键的时候能挺身而出，这就已经超越了平凡。
0: 是的。
2: 沈东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那一瞬间感动了无数人，事后他相继被授予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第八届浙江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年轻人在四年以后再次挺身而出，在成功救出落水女童以后，沈东他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1: 您自己当时感觉体力上怎么样？
0: 体力上面，在水里的时候也好像也还没什么体力上的一个问题，真的是走到沙滩上之后就感觉这个人好像想休息一下。
2: 直到这个时候，沈东才发现自己的左脚受伤了，血流不止。
0: 我上岸之后呢，其实走了两三步就感觉到了这个脚痛了，低头一看发现血流不止。
1: 但是你在救孩子的时候这个脚没感觉吗？
0: 这个完全没感觉，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海水里的时候是没有一点感觉的，只有到了岸上，我走了两步路的时候就发现不对。
1: 那你看着脚上流了那么多血，那心里当时的状态？
0: 当时也害怕，因为我好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血。
1: 那你选择的方式是什么？是就地休息还是？
0: 对，我就坐在沙滩上面了。那这个时候我妻子还有几个游客也围在我边上，他们也想帮我止血，但拿了好多纸巾来，矿泉水，但这个血也止不住。
1: 就是用水先把这个伤口冲一下。
0: 对，那个时候确实非常痛了，也不敢去碰它。
2: 当时沈东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旁边目睹了父亲受伤的这一幕。
1: 他们害怕的，
0: 爸爸你怎么了，他就这么一句话，爸爸你怎么了。
1: 孩子应该也吓着了。
0: 对，吓着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血。那我也只能跟他们说，爸爸没关系，爸爸休息一下。
1: 但是你看救人的时候，你刚才说其实什么都没想哈，就跳下去了。但是到了岸上之后，你看到自己受伤的脚，又看到孩子那种惊恐的眼神，你的内心会不会 那个时候会有一些

0: 矛盾也好，有些事会想。
1: 不矛盾，没有矛盾，就觉得还是幸运的。我觉得还是幸运的，只是受了一点伤而已嘛。那跟一条生命比起来，微不足道了。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就是因为在这种海里面救人啊，这个风险是不可评估的。有时候，
1: 对，后来就像我老婆说的，也不是说反对我救人，她说救之前观察一下，思考一下啊，看看有没有更妥当的办法去施救。
0: 那你怎么回复她？
1: 我觉得她说的也没错，当下那个时候根本是我好像没有那个时间去思考，当时确实没有想。那后来想想看，确实有点后怕，毕竟也是三个孩子的爸爸，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吧，可能会觉得下一次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先多考虑一下，谨慎一点。但是真正到那个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再做出这样子的反应，
0: 可能还是会义无反顾，
1: 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
0: 我一直在想，人有

0: 人心底的那一颗善意的种子在的，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有这么一种感觉。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今年4月13号下午，山西宝塔山隧道里发生车祸，一辆货车突然起火，滚滚毒烟瞬间吞没了整条通道，而途经此地的张建和乘客姚金锁见状，当即出手相助，在浓烟之中合力救助伤者，艰难驶离了危险区域。
3: 2026年4月13号下午，张建从山西孝义出发，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型货车突发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4: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然后我就一看那个情况，他也不动，咱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当时我就跟那个同行乘客说赶紧下去救人，然后俺们就给他救上来了嘛，就给他抬上来。当时就是全是烟，啥也看不着。那个人他好像是腿哪块受伤比较严重，动他的话他一直喊疼，给他往副驾放，很，当时那人也挺重的，然后我们两个就给他就是往里塞嘛，塞，然后他那个腿也不敢动的。当时给他弄上去之后，副驾驶的车门关不上。
3: 此时车辆距离起火点很近，张建只能缓慢向前行驶，车门无法关严，浓烟大量涌入车内，视线完全受阻。
4: 车内车外全是烟，那个时候更看不着了。那个时候没办法，你只能摸黑往前走。
3: 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建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4: 走了大概能有个7、8分钟，10来分钟，不行，就是这个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身上有水，然后就把那个水给拧开嘛，往衣服上倒水，捂着鼻子，然后慢慢又坚持了一会儿，后边也不行。
3: 同行乘客姚金锁随即脱下贴身衣物沾上水，主动为手脚无法活动的伤者捂住口鼻，自己未做任何防护。
5: 如果光靠我们拿那个衣服捂住口鼻根本没什么用，特别呛那种烟。然后我说张建你停车，让我下去把车门关住，如果要是不关住咱们三个不一定能出去。后面张建停车，我又下车，我就是把那个伤者的腿就是给他轻轻的就是把他放到里面，然后关上了车门，里面的空气才会好一点。
3: 危急关头，张建和姚金锁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
4: 全部弄好之后，然后我们就跟着前面有辆大车，然后当时还能看着他一点尾灯，就一直一点点跟着他跑呗。当时开的也比较慢，那个隧道也是直的，就那么一点一点跑。
5: 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就看不清，因为就是
6: 我就说。
3: 说起即将再次外出务工，张建的眼神里既有不舍，也充满了期待。他告诉记者，经历过这场生死，更想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好，靠自己的双手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4: 这次出去呢，心里也比较踏实了，以后也会好好工作，给我女儿嘛，然后带来一个更好的经济能力，然后给家里分担一下压力。原来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然后经过这件事受到了一些社会一定的关注，还有政府的奖励，然后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以后我也会对社会多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儿，多做一些公益，不辜负政府还有我家乡人民对我的期望和认可。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 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

0: 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苏南地区雨量中等。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为深入实施残粮余地战略，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江苏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规划方案，明确将把江苏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绿色生态的现代化良田。昨天，装载513台中国重汽工程汽车、40500吨水泥熟料的马绍尔级货轮，在海事部门全程保障下，自晋江盈利港码头起航，驶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坦桑尼亚。此次装船作业采用散货加货车复合装运，
6: 被判处有期徒刑啊！所以他是在一个档里的，他本来是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他是在同一个档里的。
7: 那这个李某，就这个女方啊，她是被抓了以后到案的，然后如实供述啊，这个叫什么？
6: 她可能有一个坦白的情节，
7: 叫坦白
6: 啊。对，
7: 那坦白是从轻吗？
6: 坦白是认为一般是说可以从轻啊，不是说一定要从轻。
7: 那她这个坦白的从轻和前面自首的那个从轻的比例有区别吧？
6: 一般认为自首的从轻可能的比例会更多一些，更大一些，坦白的从轻可能会更轻微一些。
7: 有没有具体的就基准型的百分多少的比例啊？大概
6: 这个呢是可能还是要看各地的各省的一个标准的，它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一个标准，也要看这个案件的一个特殊性。比如说在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它可能还考虑对于未成年子女的一个抚养的问题，我认为是有多重的考虑的。
7: 两个人还自愿的认罪认罚，可以从宽是吧？这个从宽是不是一个从宽的一个概念呢？从宽，
6: 对对，是的。
7: 那从宽相对于从轻呢？这个幅度减的幅度要
6: 从宽相对于从轻，可以说更自由裁量一些。从宽。

0: 就是你在整个这个量刑范围当中，你可以选择相对较轻的这一栏来进行处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更大一些。嗯，
1: 所谓的酌定啊，自由裁量。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法院是怎么判的。张某就这个校长啊，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啊，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这个女方李某呢，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5个月。
0: 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哎，这个女方为什么判缓刑？她俩应该都是一个主犯呐，不分主从啊，共同犯罪啊，应该差不多缓刑。为什么？
2: 就是这个里面，她可能是考虑到了咱们这个宽严从计的这么一个刑法的一个裁判尺度啊，因为考虑到这两个人刚刚诞生了两个婴儿吧，这两个孩子肯定是需要人照顾的。那李某作为孩子的母亲呢，她可能还是需要照顾儿童的。
0: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可能会对他处于缓刑的这么一个判决。
1: 可以这样吗？本身你拘役4个月就是可以判处缓刑的，所以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是吧？
0: 这个只要对社区啊，你的周边社会没有重大的一个影响啊，你又不是暴力犯罪，一般现在像这样的情况啊，也判缓刑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好，那这两个人因为涉罪嘛，你看啊，肯定是要双开。 是吧？双开要解雇，哎，对，要解雇，饭碗要没有。然后因为违反了那个就是做试管婴儿的有关规定，搞了一个假的结婚证，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处罚什么的？这个行政方面，
1: 其实这两个人已经构成犯罪了，不会有了。
0: 已经构成犯罪了，对，所以他们有可能会整个丧失一个教师资格，就是你不仅会被剥夺吊销这个教师资格，也许啊，你也不能再重新去考这个教师资格了。
1: 终身禁入是吧？不可以再从事这一行啊。
0: 对，那制作那个什么假的，就是因为他是打电话找人做以后去买的，做假证的人也是同样罪名吗？一样的。这个罪名在法律上它是买卖同罪，它的罪名叫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你买的人肯定你不会大规模的购买嘛，所以你在这个情节上面 应该是从轻的，但是卖的人他肯定是大规模的售出的，他不可能只针对你来帮你制作，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有可能构成我们这个案件的从重罪名，从重党，对，有可能会被判3到10年。你售卖出15本左右的这个所谓的国家的这个证件照啊，你就有可能构成这个3到10年的犯罪了，
1: 很重啊，也大概率可能会超过15本。
0: 从事这一行嘛，对吧？
1: 对，好，那平台呢？在平台上买去卖，这平台要不要担责任？如果是明知而为，那可能共犯他大概率不会，不知道没有审查出来，担不担责？
0: 是，我认为这个可能不会担责，因为现在的这个相关的伪造证件，这个所谓的假的证件啊，它其实做的还是比较逼真的，平台是不具备这样子的审核能力的。但是他在网上去卖啊。
1: 你想想，结婚证在平台上去卖，虽然我没有办法审核你证真和假，这个操作就不符合常理。
0: 但是这样子的买卖，他如果是直接说是买卖结婚证、买卖驾驶证，他就不会让他上平台。他肯定是采取了一种比较隐晦的、比较只有买卖双方才能懂的一些暗语、暗号来进行售卖的，或者是买一个虚拟币啊，买其他的一些东西，他不可能直接告诉你我买卖的是国家的证件。
1: 对，如果是明着说这么卖，那平台显然是要担责任。
0: 平台肯定是不可，对，平台肯定是禁售的这些东西。
1: 对，
0: 如果偷偷的像您说的搞暗语，那平台就没有办法审查，所以不用担责任。
1: 对，是的，是的。 那这个医疗机构呢，做试管婴儿的，就是他们这种审查也是刑事审查是吧？就是人家搞一个假的结婚证，
0: 咱们国家对于做试管婴儿啊，包括冷冻胚胎啊，这些都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的，你必须要是已婚的夫妻。 医疗机构是有责任对提供的证件来进行一个审核的，客观上面医疗机关他可能不具备这种审核的能力，比如说他无法去证伪，所以他可能看到证件他就认为是真实的，从而给他们做了，就是看这个医疗机关有没有经过基本的一些核实，比如说身份证能不能对得上啊，这个人能不能对得上，但是你要说这个证件号码它是假的或者是虚构的，那可能
1: 医疗机关不一定具备这方面的能力，那我们说法律不能强人所难。
0: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刑事审查，不是实质审查。只要做到了基本的刑事审查，那就是没有问题，不用担责任，没有处罚啊。
0: 嗯，
1: 好。那么这个张某校长的妻子原配应该怎么维权？如果说好，他俩这个丈夫和小三儿已经判刑了嘛，是吧？他要离婚的话，行，那可以主张损害赔偿，男方是过错方，然后可以让男方不

0: 分少分财产，行不行？
1: 这个男方是过错方的话呢，我们现在民法典上规定你是可以进行损害赔偿的，但这个损害赔偿的金额不会太高，
0: 5万。
1: 那么他过错最多5万，不是说一定要被判到5万。作为过错方能不能少分或不分财产呢？我们法律上规定是不可以的啊，因为这个少分或不分财产只有几种可能，一个是隐匿财产，一个是伪虚构债务。所以说仅仅他是有出轨这样的过错，你是不能不分或少分的。但在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原配方他可以去看看他的丈夫有没有在他的婚姻存续期间转账给这个第三者或者给这个情人。我认为一般像这种婚外情关系是可能会有的，那么这个他可以主张你的这个赠与合同违反公序良俗是无效的，我来主张撤销啊，要求返还，而且是100%的返还，而不是50%的返还。
0: 是，当然其实在财产分割方面，就是法官其实也会所谓的酌情去考量，因为男方有过错这么严重的问题，有倾向性的，比如照顾妇女啊，无过错方啊，会多少有些倾向性的这种，这个也是可以，不是说绝对不可能一点都不分少分，是吧？
1: 这个是酌定的，但是实际上面，你看现在的一些法律实务上面，可能法官因为这个原因来给你酌定的还是比较少的，或者说酌定的这个量幅度一般是房产嘛，他可能在房产上面可能会稍微啊做做工作，稍微倾向性的一点，这不是法律的一个硬性规定，所以一般法官也不愿意去突破这个规定。
0: 好的，来最后您谈谈这个案件的反思好吗？
1: 我认为啊，这个作为公职人员，特别是作为人民教师啊，还是应该以更严格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的啊，像这样子的啊，不仅违反了这个师德啊，更触犯了法律。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陈帅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我们来听江苏省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民警张可奈发来的禁毒提醒。
3: 国家禁毒办6月17日发布公告，宣布从今年7月1日起，将二氟乙醚酯、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很多人好奇，这些玩意儿的名字听都没听过，仿佛离我们生活很遥远，那为什么会被纳入管制？又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影响呢？近年来，由于传统毒品获取难度变大，一些不法分子盯上同样能让人上瘾的麻金药品等，将其包装成传统毒品替代品非法售卖。乙醚醚酯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就因被大肆滥用而在2023年被正式列管。为逃避打击，不法分子又挖空心思寻找新的替代品，如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这类物质大多禁用于人体，有的属于兽用麻醉剂，有的甚至无任何合法用途。这意味着在具备传统毒品危害的基础上，它们还会引发未知的中毒、神经损伤等潜在风险难以预估。有些人可能会说，这玩意儿和我也没关系啊，我又接触不到。当心不法分子会将这些物质大量添加到所谓的上头电子烟或酒水中，再打着助眠神器、解压快乐水等等旗号引诱他人吸食，一步步将人拖入滥用甚至成瘾的恶性循环。江苏警方提醒，任何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制的物质，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运输、使用、储存和进出口。也呼吁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务必提高警惕，对来路不明的电子烟、酒水、零食自觉品质，并做到不好奇、不尝试、不滥用。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在这儿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半点以后呢会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所以这会儿您要咨询您可以发微信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进半点广告，马上回来。
2: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1900，400710-1900，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
1: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4: 下面我说是电话，对你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一下啊，400878388323。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呢，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啊！他通过咱们江苏广播呢，隆重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啊，今天呢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 下单呢，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啊，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啊，手机电视呢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干啥呢都不方便啊。还有的眼睛啊干涩发痒，出门呢见风见光啊，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补贴多，建议大家呢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啊做一个全套的按摩理疗。那眼睛呢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啊，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呢都来试一试，现在打 400-878-8323, 还能领补贴啊。购买呢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豪华收音机、石墨烯冰丝凉席。赶快打电话 400-878-832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游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贴品质，每个号码呢仅限一份啊，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啊模糊发物疲劳的，电视手机呢没法看，夏天啊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呢都不方便，那您就用好视力。它采用的是先进的高科技塑渗技术，加快眼贴里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感觉呢眼睛特别的水润透亮，能看手机电视了啊，想看啥就看啥。送祝福拿好礼，今天咱们江苏听众啊只要十分钟内打好视力的电话啊，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呢就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啊，

0: 1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1: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人一到中年，有点不舒服就去医院，不是说我没睡好，就是说我焦虑，连皮肤都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痒的。
2: 哈哈，还真的是，就是我这手吧，一点皮炎多久了，怎么也弄不好。年纪大了，免疫功能自然下降，肝代谢变慢，血管弹性变差，黏膜防御减弱，很多小问题就是让你感觉不利索。
1: 所以啊，我家女儿给我买了丰奶宝，跟我说啊，他们领导和我年纪差不多大，都在吃这个。
2: 丰奶宝是个好东西，我和老伴儿吃丰奶宝好几年了，不图快，不图立竿见影，就图它天然、安全、温和调理。这几年吃下来，感觉精神稳了，体力足了，睡眠实了，
1: 是不是啊？我女儿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说丰奶宝啊，可不是普通小牌子，28年专注巴西绿蜂胶，是国内最早做进口绿蜂胶原液的企业之一。他们只用什么巴西米纳斯州酒神菊绿蜂胶，当地啊说无污染，热带雨林，高海拔，气候湿热，造就了这个蜂胶活性强，成分全，特有那个很珍贵的叫 RTP0C。
3: 你家娃这说的真是头头是道啊，他那工作可是好单位，领导都吃丰奶宝，应该品质很有保障吧。
1: 你听听，这是他给我发来的语音，说的就是丰奶宝怎么好的。
4: 妈，我跟你说，丰奶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卫生部批准保健食品，无任何添加，纯原液，小分子，高溶解，好吸收，就是蜂胶本身的味道，苦中带香，天然纯正，老年人肠胃弱也完全没问题，你和爸爸尽快吃起来，绝对好。
3: 你这女儿啊，是真关心你两口子的身体。
1: 这孩子啊，确实很孝顺，经常嘘寒问暖的，给我们买现在流行的好东西。这丰奶宝啊，家里买了好多盒呢，我就和他爸坚持吃，还别说，整个人的状态呀，好多了。
2: 对喽，丰奶宝的核心价值是上千种活性物质协同作用，不是单一成分，而是黄酮类、铁硒类、酚酸类、RTP0C、矿物质等等天然复合配方。它的两大明确保健功能，调节免疫，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正好针对中老年人最核心的两大问题，免疫力弱，肝脏代谢压力大，吃丰奶宝可以帮助平衡免疫系统，增强自身防护力，减轻肝脏负担，促进代谢，养护黏膜，改善体质，都是温和的，循序渐进的，身体能接受的调理。
3: 嗯，听起来确实不错，那服用方便吗？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太复杂的坚持不了。
1: 特别简单，每天啊，早晚各两粒，温水吞服。孩子他爸以前就容易疲劳，感冒反复，睡眠差，现在呀，他精神头明显足了，不容易累，睡眠深了，换季也不容易不舒服，体检那个指标也稳定很多。丰奶宝啊，不是药，就是日常养护，但是这个体感实实在在的。
2: 中老年人养生最怕急，最怕猛，最怕偏方，最靠谱的就是天然、安全、温和、长期、正规大品牌。丰奶宝28年，几十万用户，资质齐全，原料透明，工艺公开，无添加，纯原液，绿蜂胶特有成分，完全符合我们中老年日常亚健康防护、体质调理、增强免疫、养护肝脏的需求。
3: 听你这么详细一说啊，哎呦，我心里就踏实了，把身体底子养好，免疫力稳，肝脏好，体质强，日子才能过得舒心踏实有质量。我这就去买点丰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
1: 没错，健康啊，不是一天两天，是一天天的养护，一天天的坚持，一天天的积累。丰奶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调理不替代，给我们稳稳的健康守护。
5: 丰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2: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6: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苏南地区雨量中等，省会南京全时间下午到夜里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盛夏毕业季，为了方便广大中小学生假期游玩出行，南京地铁推出中小学生专属毕业季半价日卡，即日起在指定车站均可以购买。毕业季的半日价卡每张是10元钱，可以享受一日内，即首次刷卡起24小时内无限次乘坐地铁的服务。暑期旅游旺季期末，南京各类大型演出、体育赛事、行业展会密集登场。一张小票根玩转一座城的含金量也在持续上升。
8: 伊斯兰教的叫穆哈兰月啊，这个举行。那么选择这个月份啊，就被认为啊，伊朗是借助这种复仇和反抗的象征意义来凝聚人心，团结人民这种反美情绪啊。主持人，
9: 那么。袁教授，的确这一场葬礼呢，可能它包含的这个含义绝不只是一个已故的这个最高领袖的这个下葬的仪式那么简单，它在政治上，在地缘上，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上，它其实是有多层多重的含义。那么我看到啊，在这个美伊谈判的过程中，巴基斯坦外交部啊，巴基斯坦作为斡旋方呢，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在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完毕之后，美伊下一轮谈判才有可能开始推进相关的安排。那么这个安排您怎么解读？这里边有哪些深意呢？
8: 我觉得美伊啊，将下一轮的谈判安排在哈梅内伊葬礼之后呢，的确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并不是简单的时间冲突。那么这个安排对美伊双方来说呢，其实都是各有思量的。核心呢在于伊朗是借助国丧之机要凝聚内部力量，占据谈判的主动。而美国呢则是展现出务实的这种姿态啊，以去维系啊这个脆弱的谈判进程。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讲呢，葬礼是伊朗新领导层巩固权力、展示国家稳定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那么在确立新秩序之前呢，伊朗实际上无法以一个明确的声音和美国谈判。那么将谈判安排在葬礼之后其实就为新的领导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提供了宝贵的时间来整合内部的立场，完成权力的过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葬礼的标志就是最高领袖职位的正式交替。那么谈判紧随其后，就意味着新的领袖权力已经得到了巩固，而这个最新的这种决策的链条呢，在伊朗来看呢，也会变得清晰。那么这就避免了在权力过度模糊时期呢，进行重大的外交谈判，确保伊朗方面啊，能以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权威的声音来对外做出决策。那么此外呢，伊朗还想通过葬礼显示其强硬的立场，那么以此呢，在谈判前对美国施压。我们知道啊，这个一场举国哀悼的葬礼，必然会重新点燃伊朗民众对反美、反霸权这些意识形态的集体记忆。那么毕竟哈梅内伊生前的政治遗产和他的反美立场是紧密相连的。那么在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高点之

0: 就和美国谈判，其实无疑是在警告美国，你不要在谈判初期提出这些苛刻的条件，以免触动啊这个伊朗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谈判破裂。那么对于美方而言呢，同意这个时间安排啊，的确是一种务实的选择。那么在美国看来，在伊朗举国哀悼期间强行推进谈判，其实是不合时宜的，甚至可能激化矛盾。那么同意将谈判推迟啊，到这个葬礼结束之后，不仅是一种基本的外交礼仪，也是向伊朗民众和伊朗新的领导层释放出善意，表明出啊，美国愿意尊重在敏感时期啊，这个之后呢，再和伊朗继续对话的这种态度。同时呢，这也给了美方一个观察伊朗内部新权力结构和政治风向的窗口期，以更加明确的在之后谈判中对待伊朗的策略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看到有些报道啊也提到，其实伊朗国内呢，它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力量啊。那么之前我们其实多次也谈到过，有强硬派，有温和派等等。那么有一部分这个政治力量啊，它是非常强硬的。它，你像这个我们谈到这个哈梅内的葬礼，那么有一部分政治力量是主张，是强调要给哈梅内伊复仇，反对跟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妥协也好，和谈也罢。那么这股力量您怎么解读？它在现阶段有多大的影响呢？
0: 好的，那么伊朗国内主张复仇、反对和谈的政治力量呢？实际上是伊朗政治生态中，一种这个非常有显著影响力的势力。那么它的核心呢，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关联的强硬派的政治和宗教势力。那么主要包括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中以总司令瓦西迪为首的鹰派势力，负责选举和监督最高领袖的伊朗最高权力机构伊朗专家会议中的强硬派。还有以战斗教士协会为代表的极端保守教士集团，以及伊朗国内的强硬派政治人物和媒体。那么他们的基本政治诉求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呢是先复仇再谈判，那么这是他们喊出的一个最核心的口号啊。他们认为啊，在最高领袖的血债没有得到偿还之前，任何谈判其实都是对伊朗国家尊严的一个背叛。那么第二呢，就是将和谈视为投降。主张啊，这个将谈判的这个务实派政治人物啊，你像这个这个外长阿拉戈奇等啊，这个视为投降派和卖国贼啊，要处置他们。那么第三呢，就是他们坚信和美国的谈判是与虎磨皮。那么第四呢，就是他们坚决的要求捍卫啊伊朗的核心战略资产啊，认为啊赫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还有核能力这些伊朗的核心战略筹码。是不能用于啊和美国进行交换的啊，即便是换取对伊朗资产的解冻，也是得不偿失的啊。应该说啊，伊朗国内的这股强硬派的势力声势还是比较浩大的，那么对接下来的美伊和谈也构成了严重的掣肘。那么他们可能无法主导和谈的进程，但是绝对有能力去破坏它。那么通过在伊拉克、叙利亚、波斯湾挑动对美军的袭击。随时也可以制造危机，切断谈判的这个基础。那么他们还能够通过控制审查、组织游行示威啊，这个塑造仇恨，那么使得改革派和务实派的谈判呢的成果付之东流。当然呢，即便是如此，它的影响啊，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制造障碍和施加压力，而不足以单方面颠覆整个谈判的进程。那么首先呢，就是伊朗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已经批准了伊朗和美国的谈判。那么在伊朗现在政教合一的这个体制下，最高领袖的支持是谈判合法性的最终来源。那么即便是这些强硬派再强硬，其实也改变不了这个趋势。那么其次呢，就是多年的经济困境和高通胀啊，已让大多数伊朗民众对意识形态对抗感到疲惫，他们其实更渴望解除制裁，改善生活。那么这就使得伊朗政权不得不在革命尊严和民主生存之间啊，去寻找平衡啊，民生生存啊之间去寻找平衡。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我们看到革命卫队内部啊，其实意见也不一致啊。你比如说，革命卫队下属圣春旅的一个指挥官叫伊斯梅尔卡尼，就公开啊表扬谈判代表啊，称他们和军方只是在不同的战线上进行抵抗。那么这些事实 都表明和美国谈判以恢复和平、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在伊朗国内还是有着广泛的支持度的。那么这是强硬派也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总之而言呢，美伊谈判啊，因为各方势力过于复杂，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只会在曲折与反复中艰难前行。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说到这个伊朗国内的这种不同的意见呢，其实也是现在伊朗可能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你要跟美国跟以色列谈判，我们说的夸张一点，那是与虎谋皮啊，那风险是巨大的呀，如果你内部意见不统一，很有可能成为被对方抓住的一个漏洞啊。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美伊谈判接下来的进展啊，以及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三四千。那今天我们让大家三位数999就能直接带走，这是推荐18年来的首次破价，也是仅此一次。400-710-1900，400-710-1900。先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是工厂去年在收购原皮料的时候一次低价的窗口期拿的皮料，成本下来了，所以价格才能下来。但是就这一批原皮卖完之后就恢复到正常售价，想要看席子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个价格跟我们会员之前买的这个品质是完全一致的，传统的鞣制工艺头层水牛皮，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400-710-1900，999真的就是普通的植物凉席的价格，但是这是全皮的席子，好看、耐用、舒服。关节不好，颈椎、腰椎怕凉，整晚吹空气容易寒气入体，第二天膝盖酸胀、肩膀发硬，不开空调又闷热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那这款牛皮凉席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不用开低温空调，自然降温散热，凉感温润不刺骨，守住关节不受凉，三伏天睡一整晚也会很干。

0: 爽不闷汗，翻身是干净利落。999，这次不是原皮料收购价格低，也不能做到999啊！18年来的第一次，真的是捡到大机会了，赶紧买回家享受清凉吧！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奶精选”。
1: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北央，行政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我们继续来说哈梅内伊的葬礼和美伊谈判接下来的情况。那么上半段我们也提到，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外交部说，下一轮美伊会谈将会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那么怎么看待这个阶段的美伊谈判的进展和情况呢？现阶段美伊之间的谈判面临着哪些消极的因素和积极的因素？这个问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两方面的影响因素呢？
4: 好的，目前来看呢，美伊谈判啊，我认为处在一个有框架，但是呢，推进艰难的微妙阶段。双方啊，在维持对话机制上可以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核心议题上，由于根深蒂固的相互不信任，那么谈判其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级迹象。那么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进展。一呢是双方维持了对话的渠道，在多哈会谈之后呢，双方同意建立一个联合沟通的渠道啊，专门用于记录报告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那么这表明呢，双方仍有维持对话、管控危机的政治意愿。那么第二呢，就是敲定了基本的路线图。此前签署的一夜半的谅解备忘录，确立了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而且美方啊，已经暂时豁免了伊朗原油及石化产品的产销禁令，伊朗也在冻结部分资产上有所收获。那么第三呢，就是外部的推动力还是比较强劲的。你看美国国内面临通胀和

0: 举的压力，也急于从中东抽身，而伊朗呢，则急需要解决封锁，以缓解严重的经济困境。那么双方的现实需求可以说为谈判的继续提供了基本的动力。那么斡旋方，你像卡塔尔、巴基斯坦也在积极的撮合。当然，虽然积极因素有存在，但是消极因素却更为显著，也为谈判的前景啊，可以说蒙上了阴影。一是谈判形势的降格，原定于6月30号的高级别面对面会谈，没有能够如期举行。最终举行的是7月1号的在多哈的会谈，是间接的技术性会谈。伊朗甚至否认啊，和美国有任何的会谈计划。那么这普遍被认为啊，是谈判的重大倒退。那么第二呢，就是核心的议题分歧严重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伊朗被冻结资产、核问题等关键问题上立场对立，使得技术性的讨论也是难以推进。那么第三就是地区局势的严重干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成为了影响谈判的关键外部变量。虽然美国啊被认为能够有能力约束以色列，但是内塔尼亚胡却明确表示在黎巴嫩他们不会轻易的撤军，那么这随时啊都可能会搅乱谈判的进程。那么总的来说呢，我觉得美伊谈判啊是形在神散，就是对话的框架搭起来了，但是双方在核心问题上有巨大的鸿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那么使得谈判还存在着更多的博弈和相互试探，而并不是就是短时间内啊可以去解决问题。可以说啊，这种短时间内的这种反复接触曲折谈判可能会成为常态。那么真正的突破是否有实质性的进展我觉得我们还只能拭目以待啊。主持人，
1: 应该说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谈判啊，甚至不排除呢就是边打边谈，边谈边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啊，漫长的一个谈判过程。那么我们注意到中东方向呢，还有这样一个热点，也邀请袁教授一起来探讨，就是海湾国家和伊朗调整关系这件事儿。根据央视新闻援引了英国媒体的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啊，像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等这些海湾国家主动和伊朗开始接触了，而且进行这种外交谈判。那么报道指出啊，美国在中东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那么伊朗方面也强调美国的地区影响力正在下降啊。那么怎么解读海湾国家和伊朗的这种关系的调整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袁教授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我们先来说现阶段啊，这个海湾国家在经历了这场冲突，那么跟伊朗这个关系怎么样？是不是客观上来讲呢，比战前应该说是恶化了呢？
0: 好的。那么根据现有的消息呢，海湾国家和伊朗的关系目前的确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而且矛盾的状态。就是一方面啊，双方正在展开前所未有的直接的外交接触，试图啊独立于美国达成一个地区的安全协议。而另一方面呢，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核心利益上这个分歧矛盾非常尖锐，导致啊他们的关系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紧张的。那么有些国家和伊朗的关系甚至比战前更为紧张。那么从海湾国家和伊朗的主动外交接触来看呢，你看多个海湾国家，刚才你也介绍了，像沙特、阿曼、卡塔尔都在绕过美国，主动的和伊朗进行直接的对话。那么这其实标志着海湾地区的安全格局可能会出现重大的调整。那么海湾国家呢，希望与伊朗达成直接的地区安全的安排。那么内容涵盖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以及用经济激励换取伊朗重大安全让步啊这些方面。此举呢刚才你也说了，是源于他们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危机。那么美国信誉的下降，使得海湾国家认为自己有必要掌握自己的安全议程。但是呢，尽管外交的互动频繁，但是这个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的根本矛盾，导致双方的关系呢，紧张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你看，伊朗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啊为他的终极王牌啊，坚持啊要自己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现在的状况呢，使得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啊还愈发的强硬，而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呢，则坚决反对伊朗单方面控制海峡啊，他们将自由航行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正是因为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性对立，使得双方的关系持续紧张啊，甚至引发了一些

0: 国家和伊朗的军事冲突。这个美国与海合会啊，发布的联合声明，也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那么伊朗也做了这个强硬的反击，那么我们看到，上个月的26号到28号，实际上，美伊再次交火，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也遭到了伊朗的军事打击。当然，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在对抗和冲突的危局中啊，存在着和平与协调的机会。那么，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关系呢，也没有因此进一步恶化，反而在管控危机的驱动下啊，保持着直接的沟通和一些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海湾国家的核心诉求其实是避免被拖入一场与伊朗的直接冲突。那么沙特、阿曼、卡塔尔和伊朗的接触也正是这种避险逻辑啊，在这个外交场合的一个应验啊，主持人。
1: 嗯，那么接下来这个海湾国家要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往哪个方向调整呢？是缓和吗？还是怎么样呢？袁教授您怎么看？
0: 那么通过我们解读多家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啊，海湾国家调整和伊朗关系的核心策略就是绕过美国，通过直接的对话达成一个独立于美国的地区安全协议。那么首先呢，就是在外交上要撇开美国，建立直接的对话机制啊，一方面可以启动双边会谈啊，我们看到目前伊朗和阿曼已经举行了首次双边会谈。那么随后呢，阿曼、卡塔尔、伊朗还有这个沙特阿拉伯啊，可能都会举办这个双边会谈啊。另一方面呢，就是筹划地区峰会。我们看现在的报道啊，说啊，沙特正在计划主办一场地区峰会，那么旨在修复海湾国家和伊朗之间的关系。那么其次呢，就是在议题上会聚焦赫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和经济换安全的交易。那么双方呢，希望通过谈判就海峡未来的通行管理方式达成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安排。那么以向伊朗提供经济援助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上做出重大让步。那么第三呢，在目标上就是追求战略自主。海湾国家认为啊，必须将安全事务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希望能够有一个包括伊朗在内的区域性安全对话机制来替代由美国主导被伊朗视为威胁的这个原有的安全机制。那么最终的目标调整目标呢，可能是逐步构建一个海湾人主导的海湾安全新秩序，以应对外部大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总而言之呢，海湾国家正试图通过外交渠道直接和伊朗打交道，以求在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安全议题上达成对自己有利的协议，从而在一个美国影响力相对衰减的中东新秩序中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关于现阶段跟伊朗的关系啊，其实我们谈到海湾国家，那么它也不是内部说是铁板一块吧，刚才提到像沙特，那么还有更亲美亲以色列的这个阿联酋啊，对不对？那么怎么解读内部的这种不同意见，或者说不同的对待或者说对付伊朗的态度呢？您怎么看？
0: 好的，那么当前海湾国家在对伊朗的关系上那的确存在一些分歧，并非铁板一块。那么根据他们对伊朗的立场的不同啊，我们可以大致把他们分为三块。首先就是以阿联酋巴林为代表的强硬派，那么他们与伊朗的地缘矛盾最深，信任度也最低，因此态度也最为强硬，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上呢，提出的附加条件也最多。那么其中阿联酋和伊朗是因为存在着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这样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关系最僵。那么本轮冲突中呢，它也是遭受伊朗攻击最为频繁的海湾国家，因此对伊朗采取了最具对抗性的姿态。那么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到阿联酋就撤出了伊朗的大使，并关闭了大使馆，还秘密空袭了伊朗境内的目标作为报复，那么公开寻求以色列和美国更直接的安全支持。那么巴林呢，则因为其逊尼派的王室对伊朗的输出革命和在巴林的什叶派中的影响力保持着极度的警惕，所以对伊朗的态度也颇为强硬。那么他是首个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决议，呼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那目前呢，他们的要求就是把经济合作关系正常化与悬而未决的安全领土问题打包，而不只是空泛的政治声明。那么第二呢，就是以沙特为代表的战略平衡派。作为地区大国呢，沙特在威慑和对话之间正在努力寻求平衡，那么想扮演调停者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沙特因为自己境内目标遭遇了袭击呢，对伊朗也同样持有强硬的立场啊，强。

0: 要加强对伊朗的自我防卫。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又刻意和美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划清界限，那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那么沙特这么做主要原因啊，并不是啊想让伊朗成为自己的朋友，而是呢为了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推动他自己提出的2030愿景的实现。那么沙特想把伊朗从安全难题变成经济合作伙伴，用经济捆绑来替代军事对抗。那么第三就是阿曼、卡塔尔为代表的温和派，那么这些国家倾向于通过外交斡旋来化解危机。那么其中阿曼是长期奉行中立外交，是唯一未与美国发联合声明的海湾国家，而且啊他受伊朗的打击程度也是最轻的。那么阿曼啊反对将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正积极的在美伊之间进行调解。那么卡塔尔呢与伊朗的天然气合作更是卡塔尔的经济命脉，这就决定了他和伊朗一直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目前卡塔尔正扮演着美伊之间的传话人的角色，可以说啊他在这场中东乱局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所谓地区安全协议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措施和伊朗在核心安全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展开。我们知道，海湾国家是拥有雄厚的财力的，他们已经计划向伊朗提供一系列经济利好措施，例如呢，在美伊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中呢，就有美国承诺的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伊朗的重建。那么他们认为这可以作为海湾国家谈判的一个参照。但是作为交换呢，伊朗需要用限制导弹计划、约束代理人武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交换。其中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更是他们谈判的核心与蓝点。那么伊朗将海峡的控制权视为终极的王牌并且要求过晚的船只购买伊朗的保险实际上就是交过路费对吧。但是海湾国家则坚持自由无条件且不受限制的航行。那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会这个你来我往进行这个拉锯式的谈判。那么从目前的报道来看呢，双方可能正在探讨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服务费的方案就是这笔费用呢不能叫过路费，而是名义上用于海峡扫雷、环境修复、港口费用用这样的形式付给伊朗。那么最终协议的签署方式呢我觉得可能是会采取多边或者双边并行的这种方式。那么既有可能伊朗和单个国家达成双边的协议，也有可能是一个多边的场合，那么这些海湾国家呢和伊朗达成一个共同的多边行为准则。可以肯定的是呢，海湾国家正试图将美国排除在外，直接和伊朗来打交道。所以这个地区安全协议其实是海湾国家追求战略自主的体现，旨在通过和伊朗的直接交易，在一个美国影响力相对衰弱的中东新秩序中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和核心利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面对海湾国家绕开美国跟伊朗去接触，甚至尝试跟伊朗去达成协议去缓和关系，面对这样的局面，美国会坐以待毙吗？还是说会从中作梗，防止自身的这个影响力退潮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这个美国从中作梗是意料之中的，而且我们看到他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对吧？你看美国现在在外交上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是孤立不听话的盟友，另一方面是继续拉拢核心伙伴。你看美国已经明确施压阿曼等国家，要求其切断和伊朗的外交关系。特朗普甚至直接警告，如果阿曼支持伊朗的通行费方案，那么将面临美国的制裁甚至空袭。那么拉拢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期访问了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并且承诺将海湾国家关切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和代理人问题嵌入到未来的美伊协议中，试图来安抚盟友，避免出现海湾国家走上撇开美国单独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局面。要知道海湾国家之所以会这样做，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满自己的安全关切没有被美国纳入到之前的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另外呢，在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呢，我们知道还包含了一个高达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但是美国却强制要求沙特、阿曼、卡塔尔这些海湾富国全额分摊这笔费用，就是美国自己一分钱不掏。那么这种美国点火盟友买单的做法，让海湾国家普遍感觉自己被当作了提款机和冤大头这也是促使他们集体反水，寻求独立和伊朗谈判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索。那么现在美国的办法就是考虑使用被冻结的伊朗的资产来补偿海湾国家在冲突中的损失，那么试图用伊朗的钱来收买海湾国家，那么使其放弃和伊朗的直接对话。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还与海合会发布了联合声明强调自由航行的重要性，试图在公开的场合展现和海湾国家的一致立场，来共同对伊朗施压。总之我觉得美国是不会坐视海湾国家单独和伊朗缓和关系的，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从中作梗。那么目前的做法呢，就是已经公开的这些做法，只应该是美国的初步行动。接下来我觉得他还会有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和施压手段，因为美国绝对是不可能容忍一个这个将他排除在外的这种
1: 地区安全架构。
0: 主持人。
1: 袁教授，我们说就是整个经过了这场战争，包括经过了最近谈判桌上的这些博弈之后，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对比2月28号正式开战之前。

0: 美国在海湾国家当中，在整个中东的它的地区影响力，到底是像有些媒体报道的那样，是信誉下降了，影响力也下降了呢？还是说他这仗打完之后，他对中东的这种实际的控制更强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目前来看呢，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下降啊，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0: 啊。
1: 首先啊，你看此次美伊冲突也证明了啊，美国军事威慑力在下降。美国未能通过武力迫使伊朗屈服，既未能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和核能力，也没有能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而反而陷入了一场力不从心的消耗战，最终还不得不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以解除制裁、提供巨额重建资金这方面的巨大让步，来换取伊朗不发展核武器、开放海峡这样有限的承诺。不仅如此呢，此战的结果还将导致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军队将基本撤出。那么海湾国家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是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但这样一来就表明啊，此次战争其实动摇了这一根基，美国连自己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都无法保护，那么这就是会让这些盟友啊对他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产生根本性的质疑。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开始动摇。那么过去呢，美国是唯一能够主导中东安全架构的国家，那么现在你看沙特等国绕开美国，直接和宿敌伊朗构建沟通渠道，还有地区安全协议的雏形。这其实表明啊，这个海湾地区的这些美国的核心盟友们开始用脚投票了啊，这不再完全信赖美国的承诺。
2: 然后能力，说实话从这篇报道里我们也没有看到你解决售后的能力，专业性在哪里啊？有的时候消费者被逼得比较激动，为什么？你就这种情况的话，性子急的在现场能逼疯。明明跑偏，你上车你们自己也跑偏，然后你们回头啊，那个你们去体验之前和体验回来之后都跟我们强调正常，客服打了也没什么用。刚才我们也采访了省级消保委的这个汽修专家了，对不对？我们很简单，我们希望小米汽车你实事求是嘛。啊，你四轮定位没解决，你不要跟我说是正常的，那么你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措施你继续来排查啊，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个跑偏，这就是故障吗？我们不上升到质量问题的这个高度，那至少它是我这个车辆的故障吗？好了啊，在我们记者介入之后，涉事的 4S 店表示说将采取更换配件等方式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
3: 自2025年7月发现车辆加减速跑偏之后，黄先生先后十多次与小米 4S 店进行沟通。由于小米 4S 店和官方客服人员坚称车辆跑偏是正常现象，黄先生也自行委托一家机构对车辆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车辆的避震疑似存在问题。
4: 避震曲线有问题，但是 4S 店意思是他们检测下来这个避震没有变形，没有漏油，对吧？从外形上看是不存在问题的，所以他外面的检测他也不会认。当然他们也没有这个检测避震的这种曲线设备。
3: 在汽修人员的建议下，黄先生还把车辆轮胎左右互换，发现车辆跑偏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
4: 前后都左右对调了一下，反正调完之后加速跑偏趋势明显下降了，但是减速跑偏明显了。
3: 6月25号，记者把黄先生发现的新情况反馈给小米 4S 店，售后人员表示，他们不会再仅凭四轮定位数据说话，将会从车辆的避震和轮胎入手，对相关配件进行更换，再看看车辆是否还存在跑偏的问题。
5: 左后悬架的可能一些避震或者一些控制臂，我们电工来测试一下，用我们的轮胎把四个圈干成新的，再上去再试。
6: 不能说简单就是一个四轮定位数据正常，然后就判定，然后就没问题，就是我们还要全方位进行检测。
5: 是的，
4: 那你最起码把问题给找出来，对吧？对，然后再去看到底怎么弄。
2: 对嘛，你早这么解决的话，我相信车主也不至于投诉到媒体嘛。你说我们这种情况非常少见，我们一时间也没办法排查，但是我们愿意端正态度，我们愿意帮你找问题，直到把您的问题解决了，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吗？这件事情我们持续关注啊，到底什么原因，是不是能够彻底解决，我们会持续。

0: 关注这个事情，所有人听节目啊，我们坚决反对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售后部门死守着纸面的检测数据，无视车主的真实的驾乘体验啊，这都不是能力问题，这就是态度问题，就是不负责。这件事情我们会持续关注啊！你有听众开始调侃了，说这个加速往左偏，减速往右偏，一个周期它还能形成一个闭环，牛啊！不准调侃啊！牛牛说：“小邓老师，你小心他们的法务。”那这段掐了别播吧，好不好？啊，这段掐了别播啊！好了，来，小邓话说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02584652577，这个徐英秋律师给我发信息，你是怎么完成？你这是 AI 写的稿子吗？他说一段小品的素材出来了，车主说我的车子跑偏 ，4S 店说做了四轮定位 OK， 车子没问题。车主说我的车子有异响，4S 店说你这我也不敢读了。刚才那个听众都跟我说小心他的法务啊，徐律师，我读这些会不会被他们的法务起诉啊？你是专业人士。哈哈哈哈哈！啊，徐律师写了个段子，啊，他写了个段子，那你这个段子我读了会不会有麻烦啊？咱们听众为了保护我都说了啊，不要让我读了。嗯，这个听众说是这么明显的问题，居然还要沟通这么多次啊？那他说这种车买来干嘛呢？嗯。好了啊，来，东哥，蜡笔小新给我发信，东哥，请问旅游团买了两天，一个人的团费降了好几百，携程不处理，有没有更好的投诉办法？要看一下当时你们那个协议吧，如果没有保价协议的话，这种情况很难投诉啊。你把当时你报团的那个协议拿出来，关于这个价格问题啊，有没有相关的，比如类似于像保价协议这样的东西啊？嗯。小东老师，刚刚听了小米汽车跑偏的事儿，我觉得 4S 店不能根据事实来说话，总是要以仪器来照本宣科，这个要不得。汽车驾驶是安全的事情，不能站在驾驶员的角度思考问题，不行，是不是？啊，这我是觉得最气人的，就是你说他车辆跑偏出现故障，甚至说有这个质量瑕疵，我都认为，我跟大家说了，我说你什么汽车，他都就还不仅汽车这个产品，所有的工业品可能一定程度上都存在，它有瑕疵率，啊，它就是生产这一批几千件、几万件里边，一定是有一定比例的，就是有问题的，啊，更何况。汽车还是在工业产品中相对来讲怎么说就是更复杂嘛。啊。我们这件事情气人的不是说啊有辆小米汽车跑偏了。这件事情气人的是明明事实在那里，然后你们瞪着大眼睛说车是正常的，这才是最气人的。啊。好了，来。小邓话说稍后来说下件事儿啊。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0: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2: 我叫刘珊珊，我今年4年级了。
3: 我叫熟悉，
4: 我是3岁半。
5: 我
3: 我叫杨玉健，我今年4岁。
4: 我叫陈云熙，我今年5岁。

0: 此刻听到的是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心跳，他的心脏正以危险的方式超负荷工作。在中国，每100个新生儿就有一个面临这样的危机，但手术费用让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绝望。现在我们有机会改变这一切，小东有话说节目联合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佑工程，救助偏远地区贫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您捐助的每一分钱都将用于孩子的手术治疗。
1: 感谢叔叔阿姨，感谢叔叔阿姨对我的关心。
2: 谢谢小东叔叔，
3: 谢谢小东叔叔。
0: 我是主持人小东，每一朵花开都是生命里最美的遇见，每一声心跳都有绽放的权利。我们一起守护童心，点亮希望吧。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5: 有一个听众朋友叫火车站吧，微信名啊，他说小米骑士的问题跟我的车有点像，我的比亚迪做四轮定位都跑偏，都不准备弄了，后来一次换了前轮的两个球头，结果问题好了。他说我之前应该是他说换的是全新的轮胎，摆臂都没有用啊，后来不修了，就这样开吧，结果有一次修理说可以换球头，结果好了。哦，你这个球头的专业的名称应该是什么？我大概是知道你说那个部位，但是这个你说的换的球头的专业名称应该叫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因为我看很多发信息的还是专业人士啊。你比如说这个听众朋友叫松花蛋，他说现在很多车子无法调整跑偏，仅可以通过调整前束来纠正跑偏，以前的车子都可以通过调整车轮的倾角，现在为了节省成本几乎都不行了啊。啊，编辑告诉我，我的前同事啊，就主持人玛丽小豪的比亚迪也跑偏，是吗 ？FI 跟我说，他说四轮定位解决不了细小的跑偏问题。他说我这个啊，他也是比亚迪，他说我这个是比亚迪，我这个就是他会往一个方向跑偏。然后呢，我去 4S 店也做过多次四轮定位，还是这样，想着想着就算了，自我克服一下。那刚才那个比亚迪换了前轮的球头好了，啊，你去跟你的那个 4S 店。说一下，刚才那个听众叫火车站，他是在 4S 店怎么修都修不好，是在外边修理厂人家建议他把前轮的球头换了，结果就好了。啊。这个杰克跟我说大概率是左前轮的球头轴承松了。啊，大概是左前轮的球头轴承松了。就是刚才那个听众说的球头就是轴承，是吧？是球头轴承，球头轴承有点专业啊，你像我这种不懂汽修的啊，但是我们提供给，如果你的车跑偏，你是小米或者你是比亚迪，至少今天涉及这两个品牌，那么你就建议你的 4S 店或修理厂你说换一下那个前轮的球头轴承看行不行啊。谢谢大家啊。这个听众还你看我们的听众，我说你们是智囊团成员没错吧，给我拍了个照片，他说这个球头是什么呢，就是连接轮毂跟大臂的那个东西，是个轴承啊。我觉得按照刚才那个听众说，你就跟你的 4S 店和那个修理厂说换球头轴承，所有的啊，因为这里边刚才已经有三个

0: 跟比亚迪跑偏的吗？去问一下试试看啊。好了，谢谢大家。你看我为什么说，我说你们所有在听节目的人，我说你们是叫什么那个小东智囊团成员啊，你们叫小东智囊团成员。你看这个时候我们智囊团成员，你们的智慧就发挥作用了吧。就是那个名称应该叫车辆转向系统，一个双向部件。反正你听了今天节目，你就知道怎么跟那个 4S 店去那个说这个事儿了，怎么跟他去描述这个事儿了啊。尤小福说，东哥，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行行都通的，什么都懂。我都不懂啊，你看刚才他们说那个球头，我连球头的这个专业名称我都不知道啊。做我这种节目的主持人，当然我当帮大家维权这么多年啊，那么工作的需要，我肯定接触的事情比可能一些朋友多一些，其实也就仅此而已啊。就是因为我做的多嘛，那我每个大家遇到的困难，我想帮大家解决，我就自己去查法规、查法条、查规定啊，然后要去做学习嘛。但是即使是这样，其实我还是有很多事情不懂，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我说你们每个人，你们要听节目，你们得帮我。那你看今天我就觉得我们的智囊团成员，你们的信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啊！今天就是你们的信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已经有听众说了，就觉得小东这个事儿 4S 店搞了几次了，四轮定位也搞不起来，然后也没解决，我都算了。那你这每天开着车你不烦吗？你有一天开到正常的车，你会别扭的呀。你每天都开了一个跑偏的车，我开过跑偏的车，很多年前。沃尔沃的 XC90 就是那个七座的那个越野车啊，它是左前轮，它那个跑偏呢可能不是什么球头的问题，它就是左前轮有点歪。就是比如说啊，你把方向盘停好车了，你把方向盘打正的情况下，你看那个左前轮是歪的啊。我最开始发现我还以为我这个方向盘没扶正吗，我的这个停车习惯很好啊。啊，我一般停车的时候，我都会把方向盘回正，我还上车检查一下，正的呀。哦，车轮有问题，我还真开过。啊，你开这种车开时间长会有什么问题呢？等你回头开正常的车的时候，你就会别扭，啊，因为你的手感已经练成了开那个跑偏的车，啊，这是手感。但是实际上，如果这种情况加重的话，其实是有安全隐患的。啊，我说今天我们智囊团成员，我说你们的信息特别有价值，你们每个人今天晚上奖励自己个鸡腿啊。为什么有价值？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一定跟我一样，对汽修啊，大家其实是搞不定的，就这种事一想就头疼，反正把车交给 4S 店，结果 4S 店也没有搞定啊。你很多的时候你也不能说 4S 店他不负责任，他不是都像今天这个曝光的小米的这个 4S 店，我们有一些 4S 店，你说你去了，他也负责，他也给你检测，他也给你做四轮定位，他也给你反反复复好几轮了，但是就是没办法排除这个问题。那你看，今天就有这种情况，有听众都放弃了，但有听众说，我告诉你修什么可以修好，啊，换哪个零部件有可能会换好，太棒了，太棒了，啊！所以所有听节目的听众，你们每个人都是智囊团成员。今天这事你说小东这事汽修我不懂，但是在其他方面我懂，你就听节目，遇到事你出主意给我啊。进广告。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1: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初。

0: 您说麻烦您稍刚才内容再重复一下可以吗？不好意思，这家中介利用合同签订之前，
1: 买卖双方没有见面，对吧？中介制造价格信息差。
0: 会见面，但是中介制造。你有没有录音？就咱俩通话，你录不录音？你告诉我，这位小姐。有录音。
1: 好，你不用记了，我快速把事儿说完，因为我在直播呢。我不能让你等着你一个字一个字的敲。然后呢，我说完之后，你听录音把它敲下来反应，这样可以吗？
0: 您请说，您也麻烦您稍微说慢点可以吗？
1: 啊，我不能像那么慢，你打字太慢了，啊，我等不了啊，我这人急脾气啊。 来，我直接说了，算了，我直接说了，让他记，让他这那个记录音得了，然后一会儿你们报电话啊，是这样的，那么中介利用价格信息差，一面压那个卖方的价格，一面涨买方的价格，然后以替他们去讨价还价的名义，去讨价还价的名义，除了中介费以外，分别从卖方那里。 从卖方那里多吃掉了7500块钱的房款，从买方那里也多要了5000块钱的房款，双方是正常支付中介费的。那么这样利用双方不见面，并且故意制造价格信息差向双方收费的行为，我们认为是违反中介的房地产经济管理办法的。 买方已经打过1234-5了，你们当地的住建部门已经找到中介，将中介违规收买方的5000块钱已经退还了，卖方也打了1234-5，你们当地连云港的住建部门也介入了，但是卖方的市民反映，你们住建部门介入态度消极，所以他现在被违规收的那个7500块钱还没有退回来，于是找到媒体了。那么我们认为，这件事情。 不仅仅是市民有7500块钱的损失，也关系到至少当地一家中介的职业行为是否规范的问题。我们希望连云港市住建局能够以更认真负责的态度，第一，切实维护市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大家的财产权益；第二，能不能够了解一下这家中介存在的违规行为？这种情况根据 房地产经济管理办法是可以罚经纪人，就是那个具体经办的那个中介人员10000块钱的，是可以罚中介机构1到30000块钱的，是可以把中介机构记入行业失信档案的。那么我们想，连云港市住建部门能不能调查一下，就是这个案例里边所涉及的这家中介，是不是符合我刚才说的这种违纪行为？如果符合的话，不仅仅是给市民退钱，主管部门应不应该采取一些更严厉的管理措施？ 以上你不用记，你肯定没记下来。你回去回头听录音。接下来，请你重点记的是我们媒体的电话和投诉市民的电话，好吗，小姐？
0: 您请说。
1: 好了，来接电话吧。然后多说一句啊，1234-5的客服也挺不容易的，每天乱七八糟的事儿接好多。像我这种普通话好一点的，有的普通话不好啊，听起来很费劲。所以首先接线的小姐姐们是挺不容易的，但是有一点，啊。 有一点，我们设立这个热线是为了更高效的给市民提供服务的。那么，能不能够提高一下这个接线同志的打字的这个就打字记录的这个速度啊？我这一句话我要重复几遍，他才能记下来的话。那好了，咱们今天这节目里什么也不用干了，一期节目这一件事他都记不下来，这怎么行啊？电话给他，来林女士。
2: 哎，在。
1: 我以上说的话，我跟1234说的话，这段录音就是我对于你这个问题目前我个人的看法。
2: 啊，我也是朝着这个方向，
1: 我们希望能够跟你们当地的住建局进行沟通，我也会把你的电话，我们编辑在场外，把你的电话会给到1234-5的同志啊。那么不排除有住建部门的同志跟你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啊。至于你的家庭住址、具体的经办人员这些信息，不在直播里透露。那么到时候有人给你打电话，私下里透露给他，好不好？后续的处理的进展，你跟我们编辑保持沟通，因为今天是周五了嘛，对不对？那明后两天我们也不上班，那个住建局也不上班。 那么大概率下周一，我们编辑会跟你联系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有什么进展，你到时候下周一的话，你也可以主动打编辑电话啊。
2: 小东老师，
1: 我没时间了，我没时间跟你说，我要进广告了，这时段到这了。

0: 核心问题就这些，其他不重要，钱要回来就重要，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等了好多年牛皮凉席都没有舍得买的，这一次机会来了。厂家在去年收购了一批原皮好料，做了一批红棕色经典款牛皮凉席，让利消费者。1米5的仅需999，1米8的1299，全部头层皮，品质如一，捡到宝的大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999只有这一批，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5: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6: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5: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7: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8: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曦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10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3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你见过恐龙吗？
10: 没有。
9: 你吃过恐龙蛋吗？
10: 恐龙蛋，
9: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9: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3: 用爱心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嘉峪关听众马建林，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回来啊，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我们再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然后呢，我再表扬一下。

0: 持续有人跟我说，说小东就是解释那个，就是帮我学习解释那个汽车跑偏那个球头起的什么什么作用。有人说小东那个就跟人的那个关节一样啊，谢谢啊，我要表扬一下今天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小东智囊团成员的表现，特别好。而且你知道，因为你们的这个知识点，一定有我们很多在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受益啊，这个大家就在做好事啊，这个就是日行一善呢。日行一那个善呢，不是说一定我叫捐钱，因为我的经验、我的智慧、我的信息，帮助到了其他有困难的人，咱们就是在做好事，特别好啊。所以表扬一下今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智囊团成员的表现啊。另外一个，很多朋友给我发信息说什么呢？羊胚胎素的使用效果怎么怎么样？我看看，我先接完电话，我要有时间的话，我给你们读读信息，我看我是最好能够接到电话，好不好啊？给我反馈羊胚胎素使用的多好，你要留电话给我，只要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就送一个他们的新品。其他的朋友，你们去预约，去预约下周四的直播。我告诉你，他们那个眼霜，还有他们新出的一个精华，就是那刺泡的那种胶原棒，那个你一定要买到。我稍后跟你们说 PDRN 啊，我真的是也在学习啊，也在学习。就是咱们智囊团成员里有没有人了解 PDRN 的啊？他们最新的就是把羊胚胎素和 PDRN 这两个东西结合，羊胚胎素和咖啡因结合，分别他们生产出了新的眼霜、面霜和刺泡的精华啊，而且那个刺泡精华有一定的，它加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美白那个物质叫什么来着？就是能够很多的美白产品都加那个物质啊。我稍后看一下他们那个产品信息，我现在接电话啊。也就是说，它还有一定的提亮肤色、美白的作用，所以这个新品特别值得期待。而羊胚胎素冻干粉，它的拳头产品，就大家用的都说这个东西好，它出了新品了，但是。你们现在在其他直播间，你去视频号、抖音其他直播间，大概率你们已经能看到他的那个羊胚胎素的新品了，但是我没有要他新品，我把他最后一点老品要过来了。你们记得啊，老版本的羊胚胎素的冻干精华，这将是最后一次出现在网络平台上，下周四的直播你们一定要抢到啊！他三年有效期，能多囤要多囤一点，真的没有了，下次你再看小东直播就变成全是新品了啊。那你说小东人家新品不好吗？很好很好，我不能说是新品不好，但是我告诉你，我仍然给你们选老版本，是为什么？老版本的羊胚胎素含量是 60%， 新品最多是它的一半啊。咱们买东西什么起作用啊？不是品牌起作用，不是外包装好不好看，是你涂到脸上的那个成分到底有没有用，是它在起作用。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是咱们江苏的上市的药企，就制药企业，是第一头克隆羊培育成功的扬州大学。科研的力量，背后科研的力量，成分的作用，决定了你擦到脸上有没有用啊。别去为什么一些大品牌的品牌溢价买单，你试一试，一定有人说小东，哎，我就不相信了啊！再好能够好过我的法国的什么什么，我的日本的什么什么吗？你试试吗？给自己个机会吗？啊，如果你都是法国的、日本的、瑞士的，那说明你条件很好，说明你条件很好，对不对？啊，那你绝对买得起这个可疑的羊胚胎素，你绝对买得起啊，因为它真的是比那个进口的同类的产品便宜太多了。你给自己个机会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又是制药企业，又是国企，又是大学啊，他们的能耐到底有多大，你可以试试。好了，我现在接电话啊。宿迁的刘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小龙老师好。
0: 说说什么事儿来？
1: 我是想说那个四红，我是四红的。
0: 嗯。
1: 就是四红的那个华泰世纪元那个支行邮政银行。
0: 邮储银行。
1: 对对对。
0: 啊，邮储银行，然后怎么了？
1: 违规放款，违规是那个虚假。
0: 哎，不要戴帽子，不要戴帽子，定性来说事情。
1: 它是什么呢？就是我2023年的时候，我为我哥刘健，这个在那个店的门口申请了那个网上手机，他我哥找了一个那个过桥的，他说在手机上可以申请贷款，
0: 嗯，
1: 说让我去到他那边跟他那个手机上做一个担保，说可以，
0: 嗯，
1: 我就去了，
0: 嗯，
1: 去了，当时呢，他那个过桥的嘛，就在手机上拍了个照片，
0: 嗯，
1: 然后我说可不可以了，他说这个不清楚，只能看那个网站哪边。

0: 嗯，
1: 我想也行，结果呢过了，就是你去做担保人，而且确实是你把你的信息，你的面部包括面部信息照片是给了那个操作贷款的那个人了，是不是？对，他过桥的，过桥的。然后呢，然后呢，
0: 过了一个月的时候，对呀，我看到我哥了，我说哎，当时不是做了一笔贷款，有没有放下来？他说放下来了。我说放下来了，我说放下来，你这个怎么我没签字，怎么就放下来了？ 他说这个我不知道，我当时还开玩笑的说，我说你这个不是，那你当天去给人家做担保的时候，你见了那个做过桥贷款的那个人，你在手机上没有什么点头眨眼睛，没有签你的名字吗？
1: 嗯，我没有，就拍了一张照片，因为我知道他这个后期之后要签字的。
0: 嗯，
1: 要签字的，然后呢，后来是一个月的左右。
0: 那你哥，那这个贷款下来了，你既然知道说贷款已经下，你不问你哥吗？你说呢？你们是贷我签字了吗？
1: 对对对，我问了，我说你这个贷款我担保人没签字怎么放下来了？我哥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是花了3万块钱给这个过桥的，然后帮他做的。我说那你这个贷款，我当时开玩笑的说，我说那你这个贷款后期的时候如果出问题的时候我可不认了，我当时还开玩笑的说，我哥自己也说了，我也不清楚，他说是花3万块钱找人做的，我说那就可以吧。结果呢是25年的时候我哥出意外去世了。 然后这个邮政银行，中间还有一个，中间还有一个24年的时候，应该是24年了，24年不是贷款到了一年以后要还款了嘛，是吧？这邮政银行找我了，说你为你哥担保了一笔贷款，然后到期了，说你看看怎么办，你哥这边还不了。我说担保贷款，因为我也在邮政银行有贷款，对吧？
0: 然后当时他们说是我担保了，我说我只知道当时是有一笔贷款是他在网上申请的，我没签字啊。
1: 他说这个没办法，这个是所有的资料都是你的，你看看。那所有的资料是哪来的呢？
0: 我刚才不问你，你说只拍了照片，那还有你身份证的复印件是谁给的呢？
1: 对，你听我说，我跟你说小龙，
0: 你给了吗？你直接回答我。
1: 我没给。
0: 那也就是说你也没有提供你的身份证或身份证复印件。
1: 没有提供复印件，当时是我。那不是，那就是你提供身份证了是吗？对对对，当时我提供了身份证。
0: 啊，那就是，那不是说你复不复印的，就是你只要提供身份证，就身份信息是你提供的。
1: 对对对，是我提供的。然后呢，但是他这个后期的时候是邮政银行找我了，我说我这个当时我也没在你邮政银行给留件担保呀，但是你邮政银行也没有信贷员找我为留件担保，我们也没见过面啊。 我说你这资料是哪来的？所以这个邮政银行就跟我说，这个是网上申请的。我说网上申请最起码你放款的时候要通知我，我未留件担保，我要签字你才能放款。
0: 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说法。你签字是很重要，你作为担保人确认你是担保人的身份很重要，但没有说法说什么放款要通知你，你允许才能放款，没有这个说法。
1: 哦，这个事情的核心就是你成为了你哥哥贷款的担保人，这个过程就是你是怎么成为他的担保人的。首先，你提供了身份信息，你知道这件事情，你也提供了照片，但是你强调的是，我虽然提供了这些信息，可是我并没有通过某个成为担保人的流程确认流程，对不对？我为他担保，但我没有。
0: 替他在邮政银行担保呀，因为没有邮政呀，我只知道他在网上申请你的贷款啊，对吧？我没有在邮政为你留件担保啊，因为他是在网上申请的嘛。
1: 我只要确认一点。你说了你为你哥担保，那么确实在网上申请的过程当中，该走的程序你都走了是吗？
0: 我就提供了身份证，其他的没有，就是后。
1: 不是，
0: 还有照片吗？到底有什么？刚开始说只有照片，现在说只有身份证，那到底干什么了呢？我现在我告诉你，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是不是邮政银行，问题的重点在于人家拿着手机跟你要身份证、要照片那个过程当中，你干了什么？问题在这里。
1: 拍了一张照片，
0: 还干什么了？
1: 没有了，不是给身份证了吗？怎么没有？
0: 就是身份证拍了一张照片吗？
1: 到底是拍了身份证的照片，还是拍了人脸的照片？
0: 就是身份证，手持身份证拍的照片吗？
1: 那有没有？我一直反复问，有没有那个过程？就是说。

0: 面对着那个手机点头啊，眨眼睛啊，还有
1: 没有没有
0: 还有
1: 没有，
0: 比如说点确定，点那个点那个在那个手机的一个白色的那个那个签字框里面签你的名字，这些流程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啊。好了，我告诉你哪家银行不是最重要的。
1: 嗯嗯嗯，
0: 网贷很多的也都是通过各大银行贷出来的吗？那不然你以为钱从哪来的？
1: 哦，但是
0: 所以问题的重点不是这个，不是说钱怎么是邮储银行放出来的，问题的重点是你明知你给你哥做担保的情况下，你首先你知道你作为担保人并且你同意，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成为担保人的这个操作的流程你有没有走，这才是重中之重。如果说我是同意给我哥做担保，对吧？我同意的，他贷30万我也知道没问题。可是问题是我没有签字确认呐、啊，我没有按手印啊，你这才是这个问题的重点。不是说人家放款有没有通知你，不是说是不是邮储银行，这都不是，这都不重要，知道吗？啊，今天是邮储银行找你要钱你不接受，那我问你，明天小贷公司上你门泼油漆你就接受了，这是重点吗？
1: 那他这个放款不是有个流程吗？
0: 放款也不是重点，没有规定说放款一定要得到你的同意，你就是担保人凭什么得到你的同意？你觉得担保人你有多大权利？你现在维权的重点是这个吗？
1: 我的意思就是我作为担保人，你放款的时候肯定要通知我啊。
0: 为什么？
1: 好的。
0: 哎，没有，你为什么我放款要通知你？你是谁啊？你就抓一点，知不知道？我是知道，我给我哥做担，我哥找我做担保，这事儿我知道，我也同意我给我哥做担保，但是我这个同意只是什么？只是我哥找我的时候，我同意这事儿。可是，要我成为法律意义上的那个担保人，那你要有正规的、正常的那个流程嘛，对不对？就是说我得签字确认呐、啊，我对贷款金额我也得确认呐、啊。那么最终不管是电子的合同还是纸质的合同，你上面得有我，你姓什么？刘啊，你上面得有我刘某某的签字啊。你就抓这点，知不知道？那么好，那么邮储银行说，哎，我拿出一个电子版的合同打印的，你看下边不就是你的签名吗？如果你真，我不知道你跟我说说没说真话，我不知道啊。哎，好，那么假设你真没签字，那么你就可以申请字迹鉴定、笔迹鉴定，那字儿不是我签的，那对不起，啊，我把我的照片给了我哥也好，是给了办贷款的中介机构也好，是，那确实是我本人的提供的信息，我也不否认。可是，我本人提供信息不等同于我签字，这是两回事儿。你要想，你现在要想把这个事儿起诉了没有？人家起诉你没有？
1: 起诉了。然后
0: 好，我告诉你，你现在想把这件事搬回来，你想胜诉，就是这个点。
1: 小龙老师是这样的，然后起诉了，现在就是法院那边，然后让他们提供证据，他们呢提供不了，法院直接退回了。法院
0: 不叫退回了，让他补充证据。什么叫退回了？你说话没几句靠谱的。
1: 因为我不怎么太懂，
0: 你不怎么太懂，咱们就不要以非常肯定的，好像我很懂的那个，
1: 好的
0: 那个方式去说话。法院不叫退回，法院一定是让邮储银行去补充证据，知道吗？你这个案件都没审完，你现在不是说邮储银行告你没告赢，不是的，法院一定是要求邮储银行，邮储银行说现在就是这个姓刘的做担保的，对吧？那么我现在这个那个贷款的人死了吗？那么我就要这个担保人还钱，那法院一定是法院看起来说你提供的证据不足，那么在审理期间邮储银行你回去补充你的证据，那么邮储银行他就要去看他缺什么证据，他们一定，你想这么大银行他有律师啊，对不对？那么他们就会去补充证据吗？如果证据补充的足了，那你就得还，你爱还你也得还，你不爱还你也得还。而对你来说，我再说一遍啊，不要在法庭上说那些废话，知不知道？
1: 好的
0: 都是没用的，你就抓一点。如果你确实，我反复问你啊，假设你确实说没签字，你就抓这点。你说你不管我个人意愿上是不是想成为这个担保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定流程是不是走了。我就问你这一点，就抓这一点。邮储银行我就问这一点。如果是我本人签字，请你提供来，因为不管是那个，你知道网上如果你是手机贷款，至少有两种途径。第一，在手机上签你的名字，那也是你的笔迹，对吧？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对着手机的屏幕啊、点头啊、摇头啊、眨眼睛啊，人家叫你张嘴巴呀，也是一种确认，相当于签名。那么邮储银行你提供给我， 我本人干

0: 那我逃不掉了，对吧？那我没办法，这30万就我还。如果你拿不出，既拿不出我的笔记，也拿不出我的这些什么确认贷款，因为确认贷款几方面：第一，确认我是担保人；第二，确认贷款金额，我也知道了，知道吗？那么，那要么你拿我这种面部信息，否则你仅凭一张我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哦，你就把我列为担保人，就给他放款，那我觉得不合理。你就抓这一点。忘记你刚才跟我说的几分钟的废话。
1: 好的，
0: 知不知道？啊，那些都没用，就差这一点。邮储银行，你拿证据，要么有我签名，要么有我按照你的贷款的网贷的系统，就是手机上的那个网上银行的系统，我是点头了，我是张嘴巴了，还是眨眼睛了？
1: 是的。
0: 因为什么？我再说一遍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说实话。
1: 是，我说的是实话。
0: 如果你跟我说的是实话，那么我们就怀疑什么呢？对方拿着你的身份信息，那么其他的通过网络银行申请贷款的流程可能是不合规的，比如说可能是有人代你签字了，可能是有人冒充你了，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30万就有人该坐牢了，知不知道？那就是刑事犯罪呀。那不是，不仅是说这30万不用你还了，谁伪造了你的签名，那有人就要坐牢了。而对你来说其他都不用说，我们就认定就这一点啊，请你提供我本人最终确认成为这笔30万贷款担保人的凭证，就这一句话，你这官司就能打赢。
1: 好的，
0: 思路要清晰，不每天那些什么自以为是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根本都没有这样的规定，你说的笃定的不得了，好像国家就是这么规定的。你这样的在法庭上法官是很讨厌的，你又不懂，然后不懂嘛，然后还装懂，然后还说得很肯定，然后说的都是根本都没有打到要害上。
1: 是的，小龙老师你说的我明白。我
0: 哎，就抓一点，你不是说30万我该还吗？来，拿我成为我个人确认成为担保人的凭证来，我就这一句话啊。如果你跟我说的是实话，那么我告诉你，凭借这一句话，官司你就能打赢。
1: 因为上次我不跟你说了吗？上次不是开庭的吗？开庭的就是我要求他提供这一块，他提供不了。
0: 那就有问题吧。
1: 法庭就把他停了，他说你这个案子我接不了。
0: 那就是不是停了，我再说一遍，那就是让他回去补充证据了。假设啊，人家邮储银行现在调出一份电子合同，电子合同上就是你的签名，那这个就继续审呢。
1: 当时那个法官也是这样说的，法官说我经历了很多的案件，都是由这个被告人说的这一块都是要有签名的。
0: 对呀、啊，
1: 你银行提供，银行就提供不了。
0: 对呀、啊，那你银行提供不了就两种问题。第一个，像银行你的放贷的流程有问题，就是你的审批是有问题的。那这个审批有问题分几种情况，一个是比如说啊，有人冒充你的签名，对不对？那么银行审核不严格，这是一种情况。理论上来说，如果要签字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你本人持身份证，知不知道？到柜台，活人站在那里，身份证跟人也统一，这个时候签字才有效。那么如果是就是手机放贷呢，那至少要像我刚才说的，采集你的面部确认信息，那光签字都不行。那么要么就是你留储银行你的审核不严，要么就是你天然你设置的你的网络放贷的流程就是有漏洞被人钻了，对不对？还有一种情况，
1: 对，
0: 还有一种情况，当然也不排除啊，我没经历过，放贷的就是过桥的这个机构跟银行内部内外勾结了
1: 是吧？
0: 哎，所以哎，你不要兴奋来，我一说到勾结你就兴奋了，你现在没证据，我只是说有这么以上几种情况，哎，你不要一听到勾结就开始兴奋了。
1: 知道，好。
0: 哎，你没有证据，你不要，我们现在有些人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哎呀，那小东肯定是内外勾结了，哎，你没证据，说这话有什么用呢？
1: 是的，对。
0: 哎，他是不是内外勾结跟你也没关系，你就坚定一点，反正想让我还钱，就拿出我签字确认的证据，就这一点。哎，其他不要谈，我也不跟你辩论，对不对？啊，我也不跟你辩论，我其他都不管，我就要你拿得出来，并且确认是我，法院、法庭也确认就是我签的字，那没办法，30万我就还，拿不出来这个免谈，就这一点。
1: 好的，
0: 明确了吗？
1: 啊，是明确。
0: 哎，明确了，脑子要，就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要打得要准才行，知不知道？
1: 知道。
0: 要不然光是嘴上痛快说人家什么违规放贷，说人家什么叫什么内外勾结，有什么用啊？你对人家的伤造成不了一

0: 轻点的伤害。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好了，就这么说，再见啊。
1: 好了，谢谢小龙老师。
0: 不谢啊。好，哎，最后提醒一句，不要给人做担保。
1: 好的，
0: 我只能劝到这了啊。
1: 好的
0: 啊，好，再见。
1: 嗯，
0: 好了，这事说到这啊。
2: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学法规学交规要帮助，请听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梧州听众伟月，我在粤语发源地广西梧州，每天下午准时收听。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我来接一个电话，然后我问一下啊，有一个听众叫文天利，您把电话留给我好不好？叫文天利的听众把电话留给我啊。来，喂，您好。
4: 你好。
0: 哪个城市的听众啊？喂，哪个城市的听众能听到吗？
4: 能听到，南京啊。
0: 您是哪个城市的听众啊？
4: 南京市。
0: 啊，您贵姓啊？
4: 我免贵姓石，石头的石。
0: 石头的石啊？
4: 对呀。
0: 来，您是要给我反馈那羊胚胎素的使用效果是吗？
4: 是的，是的。
0: 好嘞，您说是您是男士，那是你自己用啊，还是给老婆用啊？
4: 我给我老婆买的，我老婆今年哎50多岁了，
0: 五十多岁，
4: 皱纹呢多的不得了，也到那个美容店去做过，做了回来然后体表都没什么反应。
0: 啊、去慢，咱慢慢说，有方言，慢慢说啊。去也50多岁，也去美容院，然后去美容院回来也没有什么效果，是这意思吗？
4: 没有任何效果，皱纹还是皱纹，那个脸上这个还划痕，还看上一，哎呀，我觉得这不行。后来不就是太太我听你节目嘛，说那个羊胚胎素有没有这个，以前羊胚胎素我都感觉肯定好
0: 啊。
4: 当时买了我就买，给他买了一个，买了大概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那说实确那脸上皱纹呢、啊，真的少了很多。
0: 什么少了很多？
4: 脸上的皱纹啊，脸上的褶子
0: 啊，脸、
4: 就是那个、
0: 脸上的皱纹少了很多啊，
4: 很多很多很多，而且那脸色也像是看来像白亮起来了，不像以前那么发黑发乌的那种了、啊。
0: 白亮起来，你观察还挺仔细啊！
4: 我爱人他，我们生活一起生活30多年了，这个说实话，给他花点钱，我心甘情愿的，对吧？
0: 他，你这是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你的观察。那你爱人自己，他有没有向你表达过，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变化了，或者我这个很开心呢？
4: 那他说了呀，他的老公啊，他你介绍宝宝会不会办对了一件事情的呀？
0: 啊，
4: 买的时候。买的时候他不同意，他说来都是骗人的。哎，我说这个，我以为我在那个，你看这个小东他是江苏新闻广播的，我主持人啊，这个东西他怎么能会骗人呢？我怎么可能？我们一定要，咱们一定要相信政府啊，一定要相信政府。
0: 啊，两回事，别混为一谈啊！不是相信什么你，但是你老婆说了，你可算办对了，给他办对了一件好事是吧？
4: 是的，
0: 啊，这是很高的评价。啊，夫妻之间，我告诉你，这是很高的评价了，啊，他用了多长时间？你开始发现，哎，好像这个脸开始有变化了。
4: 一个多月，用了
0: 一个多月
4: 。
0: 那他什么频率啊？咱们有人是3天一次，有人是一个礼拜用一次，啊，有人是隔
4: 天
0: 一
4: 次，
0: 他是三天一次。三天一次。
4: 三天一次的。
0: 啊，太好了，
4: 啊，
0: 太好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案例，啊。皱纹少了很多，然后整个的脸白亮起来了，对吧？
4: 是的，是的。
0: 哎，特别好的案例。
4: 回老家，现在看到了，都给他变了一个人。
0: 哎，那他肯定开心。我告诉你，没有女人逃得过这一关，就是老家的人夸说，哎呀，你变年轻了，没有女人会逃得了这一关。太好了，太好了啊！
4: 这个很满意，真的很满意。
0: 哎呦，我要感谢你的反馈。我们下周四直播出了新品吗？有一个眼霜特别好，你留一个快递的地址给我们的那个编辑，我送你一管眼霜，你让你老婆用那个眼霜，有一个那个天然的那个擦头，直接在眼周挤一点，不用手指涂，直接拿那个擦头涂就行啊，那个涂抹的一个金属头涂就行。里边有5%的咖啡因啊，对改善他眼睛周围的皱纹和暗沉会有非常好的效果。我送你一管新品。
4: 啊，那谢谢东哥，谢谢。
0: 哎，不谢，应该的。然后你要鼓励他，就是首先我能听出来你很爱他，对不对？你很爱他，所以你才愿意做这种事情。然后你生活里边是一个非常细心的男人，这些都是优点，都是优点。然后你也要鼓励他。 啊，就是鼓励。

0: 不是说让他使劲入化妆品，不是的，你要鼓励他更多的尝试生活的可能性。啊，以前不敢穿什么款式的衣服，那我们就试试呗，不是吗？对不对？以前想做没干的事儿，那趁着现在咱们条件也还行，身体也行，那就去干呗。
1: 是的，是的。
0: 哎，要鼓励他，生活本来就应该是丰富的、多彩的，而且应该是对自己好的啊。
1: 好的，
0: 感谢你的反馈。来，你留个那个地址给我们的编辑啊，谢谢你。
1: 好。哎，好，谢谢德哥。
0: 好嘞，再见啊。你看这个，哎呀，其乐融融的夫妻恩爱的，是不是？下周四我们的直播，你们记得啊，他老婆用的皱纹少了皮肤白亮的那个羊胚胎素冻干粉，现在你们在其他直播间已经能看到新品了，但是只有小东直播间，我下周四要了他们最后的老品的库存啊，你们能抢到就抢，如果卖了了，老品从此你就买不着了，你能买的只是新品的羊胚胎素。我的听众听我的，一定买老品。为什么？羊胚胎素的含量是 60%， 新品只有它的一半，甚至还不到一半。也不是说新品不好吧，新品有其他的配方，但是我坚持老品，有的时候把老品买到。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这俩字啊，发看直播扫码预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4: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或认知边界，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6: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景区周边堵不堵？火车站出来怎么走最快？带着老百姓的这些出行焦虑，近日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深入南京、无锡、苏州等地，实地调研考察热门景区、学校门口和城区路口的治堵成效。这两天江苏多地迎来新一轮集中降雨，目前长江水位较常年同期偏高，多部门积极应对。

0: 对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近日，江苏首个以文物修复为主题的博物馆——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开始试运营，这也是国内首个地质文化双遗产修复展示平台。前不久，教育部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城市更新等38种本科专业。与传统的土木工程、建筑学相比，城市更新专业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要学哪些不同课程呢？我们稍后共同关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今天通报，应美方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谈判。普京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的立场。近期，俄乌冲突双方冲突再度激烈起来，稍后我们共同关注。各位晚上好，2026年7月5号星期天晚间的6点32分，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伟央。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淮北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及以北地区雨量中到大。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左右。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0: 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发布厅。据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5号14时到6号的14时，广西大部、广东的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的东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湖南的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中东部局地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台风4级防御响应。针对广西、辽宁等地的台风、洪涝灾害、风暴等灾害情况，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这两天江苏多地也迎来新一轮集中降雨，目前长江水位较常年同期偏高，多部门积极应对，全力筑牢汛期的安全屏障。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2: 这里是南京三岔河河口闸，也是外秦淮河的入江口。受长江南京站水位上涨的影响呢，目前外秦淮河的水位也是水涨船高，在部分低洼路段呢，河水的水位啊甚至高于岸边的清水平台。像我现在所处的这一片清水平台呢，已经是被河水覆盖。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就是昨天，大概上来5公分。
4: 值班24小时啊，我们
5: 加城管。
4: 渔政物业每天全天候的在这块看，提醒居民啊，不能那个随便跑。
6: 在南京牧堰滨江带，部分亲水栈道也出现受淹情况。除了加强值守外，现场还密集摆放了警示牌，提醒市民远离积水路段。新一轮集中降雨导致泰州市海陵区九龙镇的部分低洼小区大面积积水，给居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当地消防、水利、社区物业多方联动，全力开展排涝抢险作业。
7: 一大早4、5点钟就下了有小腿肚这么深了，消防员及时来抽水，现在抽的差不多了，谢谢他们辛苦了。
6: 短时强降雨导致扬州城区内河水位上涨，接到防汛应急指令后，扬州瓜州泵站连夜做好机组热备值守。
8: 瓜州泵站从7点多从热备机状态转入开机运行状态，截止到11点，瓜州泵站总共抽排涝水超100万方。
6: 扬州市住建部门全员驻守主城区32处重点积水防控点，根据雨情持续做好应急排涝工作。本轮汛期，多地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防汛体系， 常州金坛依托智能监测加人工巡查模式。

0: 模式，对水库、围堤等水利设施开展24小时常态化巡查。苏州吴江创新引入 AI 视频积水监测系统，对全区318处溢涝点位实现24小时智能预警，精准识别路面积水情况，提升汛情处置效率。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3: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3: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3: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3: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4: 省内新闻，首先来关注苏超的最新动态。昨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2周四场赛事同步开战。积分榜的前八当中呢，有6支劲旅参加了这轮的比赛，其中榜首盐城队迎来本赛季联赛的首场平局，镇江队则收获了本赛季的首分，终结了跨赛季的17连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来回顾一下四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5: 我现在呢是在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盐城队和苏州队的对决呢正在激烈进行当中。那我们看到呢，上半场双方拼抢非常激烈，但是呢都未能够破门得分，比分啊一直僵持在0-0。
6: 昨晚的盐城奥体中心座无虚席，30000余名现场球迷到场观战。主场作战的联赛领头羊盐城队攻势积极，持续冲击对手防线，寻找破门机会。客场作战的苏州队战术部署清晰明确，全队稳扎稳打，立足防守。比赛中两队攻防来回拉扯，高强度对抗贯穿全场。经过90分钟鏖战，双方握手言和，比分最终锁定为0-0。这场平局也让盐城队迎来本赛季联赛首场平局。
7: 那我们现在确实我们队缺少这个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核心人物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前场这种衔接，包括这种边路的一些传中，包括门前得分能力，这个还是我们需要下一段来提高和解决的。
8: 队员的努力大家是看得见的，都是非常在努力，在执行教练组的计划，也是在防守上，态度也是特别的好。那所以作为主教练，我对苏州队今天的表现来讲，是感动，也是满意，也就证明了我们从4月份到现在，其实球队在进步。
9: 这里是无锡江阴体育中心体育场，苏超无锡与宿迁的强强对决正在进行。在上半场第35分钟，面对不败之师无锡队，客场作战的宿迁队抓住机会打入一球，率先打破僵局，也让积分榜的走势颇具悬念。
6: 上半场第35分钟，宿迁队8号陈立行禁区推射破门，客场1-0领先无锡。下半场第49分钟，无锡队66号林子强抓住破门机会扳平比分。第58分钟，无锡队自摆乌龙，宿迁再度领先。第65分钟、67分钟，宿迁10号高驰梅开二度，比分拉开至4-1。第76分钟，无锡队9号刘宇豪凭借点球追回一分，最终全场比分定格在无锡2-4宿迁。客场作战的宿迁终结了无锡保持赛季不败的记录，现场30779位观众共同见证了这场跌宕起伏的精彩对决。
10: 因为无锡它是一支非常强非常强的队伍，我们能做的只能是靠我们的拼劲，我们的跑动去赢他们。今天队友的表现非常棒，我非常的感谢他们。
11: 今天没有拿下宿迁队，就是比较遗憾吧。然后球员们也非常努力，也尽力了，但是我们也场上出现了很多机会啊，当然自己没把握住啊。今天宿迁队踢的也比较顽强，确实还是表现不错的，在这里也恭喜宿迁队吧。
5: 这里是泰州体育公园体育场，此刻人浪沸腾。苏超上届冠军泰州迎战排名暂时垫底的镇江。

0: 需一场胜利稳住阵脚，一边苦等赛季首胜证明，究竟是触底反弹还是冷门诞生？
1: 门前还有机会。
2: 本场比赛剧情跌宕起伏，第47分钟，湛江队角球攻势中补射入网，但因冲撞门将在先，进球被判无效。仅仅7分钟后，泰州队精妙撞墙配合撕开防线，祝辉突入禁区一脚低射破门，1-0，主场瞬间沸腾。然而足球的魅力正在于它的不可预知。第68分钟，湛江队角球开出，泰州门将出击失误，季龙刚抓住机会头锤建功，1-1，湛江顽强扳平比分。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1-1。尽管湛江队仍以一分垫底，但这场平局终结了他们跨赛季17连败，也收获了弥足珍贵的赛季第一分。
3: 这个是球员的坚持，也是我们每一个球迷，每一个湛江人的坚持，我们一定会坚持到最后。
4: 湛江队加油！
3: 加油！
0: 是不是觉得今天是一个特别释放的夜晚？
5: 对，让我给下半夜开了个好头。
6: 这个平局对我们来说应该算赢球啊，很不容易。我们也想就是让湛江球迷过个年吧。今天刚开始，后面还有五轮，我们继续拿出像今天这样的拼劲，回馈湛江市民。
2: 这场平局不单是技战术的较量，更是意志力的胜利。赛前，湛江队刚刚完成教练组重组，塞尔维亚老帅德拉甘·斯坦季奇火线挂帅，他注入的铁血韧性成为球队咬牙顶住拼下首分的关键所在。
7: 如果没有压力，没法干。我知道他们是训练的关键，他们是强，但是没有我们强。给他们三个要求：拼劲儿、硬度，还有那个态度，这个三个要求必须得有。我们下一场在湛江主场，我必须拿三分，一场来。
2: 战平湛江后，泰州队积七分，暂列苏超榜第10。赛场之上拼尽全力，赛场之下不失风度。泰州球迷在为自家球队呐喊之余，也大度地将掌声送给客队。湛江加油的呼声温暖了整个体育场。
8: 我希望两队的友谊长存，湛江和泰州都一起加油。
0: 这里是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徐州队在这里主场迎战南京队，现场的氛围是非常的热烈，双方球迷的呐喊声不相上下。那么在球场上呢，双方队员不管是在进攻还是防守上都是有来有往，看的人非常的热血。
2: 上半场开赛仅三分钟，徐州队12号乔宇接队友助攻破门，打出梦幻开局。随后南京队多次发起进攻制造威胁，多次射门被徐州门将极限化解。下半场两队持续开展高强度对抗，南京队全程猛攻，却始终未能扳平比分。最终徐州队1-0拿下这场南北对决，斩获关键三分，南京队客场惜败。
9: 说实话，南京也是一个强队啊，很有幸在开场的几分钟抓住了机会。我们的艾迪应该说确实起到了一个定海神针的一个作用。第二呢，因为我们在中卫的位置上还有年轻的球员需要培养，可能经验呀各方面还不是特别的足，可能是我们的运气占优一点取得了胜利。
10: 都拼尽了全力。昨天我们在适应场地训练的时候，我们的前锋马虎鱼意外受伤，说你看见我们今天只有一个职业球员王希杰在场上，所以对于我们之前三周的备战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队员非常棒，而且执行力非常强。我们在场上，尤其是下半场，我们几次换人，不光是换人，还换了很多位置。有些队员是新的位置，因为没办法，你们知道这个一个受伤或者一个被动的换人会给我们教练团队带来很大的困难，但队员做得非常好，只是缺少一点运气吧。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把下一场比赛拿回来。
1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首先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各位试一下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 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健康，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节目当中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哈，美善臣十八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哈，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呢，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去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之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老听众哈，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工学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5: 你见过恐龙吗？
12: 没有。
5: 你吃过恐龙蛋吗？
12: 恐龙蛋，
5: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15: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1: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景区周边堵不堵？火车站出来怎么走最快？带着老百姓的这些出行焦虑，近日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深入南京、无锡、苏州等地，实地调研考察热门景区、学校门口和城区路口的治堵成效。详情来听江苏记者周洋、刘正泽的综合报道。
16: 暑假期间，南京多个景区推出中高考毕业生限时免费优惠游园政策，去夫子庙怎么走才能不堵？这几乎是每位游客都会问的问题。代表们第一站就来到这里，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一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周威健介绍，
17: 主要是基于路去衔接观光花园城这个停车场，把我们旅游大巴车引导到周边的停车场去停放。针对我们南京的这种夫子庙以及中山陵这些核心景区呢，请尽量采取我们公共交通出行的模式去到达景区，提前去规划我们的行程，这样子我们在就旅游的体感上面也会有所

0: 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改善。
1: 无锡市人大代表、新吴区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张律芝还建议，精细化制度也要照顾到老年人的过街安全，比如适当拉长人行绿灯配时，或增设路口安全岛，让老人过街不再心慌。再看火车站周边，苏州火车站前的人民路与苏站路交叉口紧挨车站和医院，高峰时车辆最长排队89米。对此，苏州下了绣花功夫，公交专用道优化为左转车道，隧道实线改虚线，增加变道空间，增设直行待转区，搭配分时段信号配时。改造后，路口车速提升18.7%，拥堵指数下降25.4%，整体通行效率提升20%。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公路管理科副科长王景琦表示，制度从来不是一刀切，
2: 我们会分析这到底是我们交通的取发的问题，还是我们公交车的线路。同时呢，比如说确实是路段上面有狭窄啊，考虑就是走单循环也好，或者物理上的扩容啊，每个点位我们都会有出不同的政策。
1: 具体的堵点在突破，代表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让一时畅通变成长效机制。市人大代表、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金明建议，依托导航平台、公交系统、社区网格员同步收集群众实时反馈，建立堵点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做到旧堵点持续巩固，新堵点快速响应。
3: 老百姓的这个交通问题啊，实际上是一种情绪价值的啊，还有一个时间成本的，以及经济成本啊，综合的一个考验。那么也是希望就是以人为本嘛，就是把老百姓最关切的事情能做好。
4: 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江苏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规划方案》，明确将把江苏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绿色生态的现代化良田。来听央视对此的报道。
5: 规划方案首先明确，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标准为规模连片、灌溉配套、平整肥沃、道路可达、装备优良、绿色生态。其中，全新建设的农田项目优先开展田块整治、田间灌排体系、田间道路和电力设施配套等基础建设。改造提升的农田项目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重点补齐设施短板，同步开展土壤改良、地力培肥工作，确保耕地质量稳步升级。在建设布局上，方案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明确优先在粮食产量高、增产潜力大、外部骨干灌排条件较好的大中型灌区内开展建设，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整县、整镇、整村建设。针对省内不同区域的地形和耕地特点，规划方案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其中，淮北沿海平原区重点加强旱涝渍综合治理，加大水源工程和灌区末级沟渠系统改造，发展节水灌溉；环太湖、沿江、里下河平原区重点加强农田设施现代化改造，发展智慧灌排等。按照规划目标，15期间，我省将新建200万亩，改造提升1024万亩，力争到2030年，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000万亩以上。到2035年，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耕地有机质含量、中高等级耕地占比稳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有效提升。
4: 入梅以来，多地开启黏腻模式，衣服晾上三天依旧潮乎乎，墙面瓷砖动不动就流汗起雾，这些日常的小烦恼也带火了除湿经济。最近，除湿机、烘干机等防潮家电，连同传统的除湿袋、樟木条等日用品，销量双双走高。来听江苏记者的综合报道。
6: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7: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8: 最近梅雨季节比较家里比较潮湿，所以就买点除湿袋放在挂在家里各个角落啊，这样子挂一下然后就会除湿，反正我家已经在挂，还效果还蛮好的。
6: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9: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

0: 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1: 在淮某电器门店，针对霉与季潮湿天气带来的消费需求，门店专门开辟出大面积除湿烘干家电专属展区，连日的阴雨闷热天气导致居家除湿烘干除菌需求集中爆发，带动门店各类防潮家电销量持续走高。前来对比参数体验功能咨询下单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该门店销售人员仍单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除湿家电更受青睐。
2: 因为最近呢，就是雨比较多，那买除湿机啊、烘干机的顾客也很多，最近就是我们销量也增长了不少，然后叠加了国补啊、工厂补贴，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补贴力度。除湿电器呢，这个销量啊，同比以往呢就增幅也达到50%，相较于往年呢，现在智能化啊、自带防霉、直吸粘的电器呢，更受顾客的欢迎。
3: 暑假开启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即日起，无锡空港联合无锡文旅上线机票及门票畅游活动，旅客凭借登机牌可以免费游览5大热门景区。来听无锡台的报道。
1: 此次上线的免费景点包括太湖、源头渚、惠山古镇、梅园、梨园和无锡动物园5大热门景区，覆盖避暑纳凉、夏日赏荷、亲子互动、古镇漫游等多种场景需求。即日起至8月31日，非江苏籍旅客搭乘深航、东航、吉祥航空、瑞丽航空、湖南航空、长龙航空航班抵达无锡收放机场，凭本人身份证或护照以及纸质或电子登机牌。
4: 即可免费游园。无锡苏南国际机场集团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长峰：
5: 旅客落地无锡无伦内到太湖源头渚游客中心或惠山古镇游客中心领取体验券，那领券后3日内5大景区随便玩，首到大门票全免，周末节假日通用，但游船、观光车、游览项目需自费。
1: 秦长峰介绍，此轮机票及门票暑期限定活动，各大合作航空公司指定出发地，比如深航是用北京、广州、深圳、沈阳以及成都双流机场，东航是用西安、大连、乌鲁木齐、成都天府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旅客可登录各航司或机场公众号查询明细。
4: 炎炎夏日，无锡水蜜桃迎来了最佳的赏味期。机场还结合文旅畅游活动，推出了甜蜜出行特色服务，定制的粉色水蜜桃的主题登机牌，让往来的旅客直观感受甜度独有的浪漫。
1: 数据显示， 2024年暑假无锡收放机场客流达194.3万人次， 同比上涨 7.1%。 2025年暑假旅客吞吐量达196.2万人次，
6: 拿下暑运历史之最。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人保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年以来，江苏各地港口紧抓发展机遇，持续优化口岸服务，开足马力抢抓生产，推动外贸活力持续释放。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2: 这里是南通海岸的凤山港，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100多个标箱的光缆产品从这里转运至上海洋山港出口欧美。今年凤山港充分发挥自身公铁水路多式联运的优势，同时积极开拓优化货源结构，新像样的货物产品的转运量呢是增长50%以上。
3: 今年以来，海安凤山港大胆革新，推出散改集与集改散双向服务，服务企业个性化需求，同时依靠水路联运中转站的区位优势，揽获近6000吨锂矿装卸转运新业务。针对本土企业超高变压器的出口需求，凤山港还加快修建新泊位，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出口便利。
4: AI 算力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大范围的开展，我们海岸也是一个变压器制造之乡，我们很多工厂的订单都排到了2028年。为了应对这种旺盛的需求，那么我们

0: 今年已经开始动工建设了我们的500吨的重建泊位，预计是8月底完工投入使用。
1: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港口不断释放生产潜能，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港口经济活力迸发。作为连云港港核心大宗商品集散枢纽，省内唯一40万吨级矿石专用作业码头，新苏港码头5月货物发运量同比增长6.67%，刷新单月货物发运量历史最高纪录。其中，转水联运业务大幅增长32.88%。为保障腹地客户提货需求，港区集中全部生产资源向铁路作业倾斜，全面拉升港区铁路货运效能。
2: 各班组持续优化火车作业工序，提升装车效率与装载质量，专人专项跟踪重点货舵规整备料工作，为铁路高效发运夯实现场保障。
1: 1至5月，苏州港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实现高速增长，其中新三样整车出口表现亮眼。太仓港区前5个月完成汽车出口50.7万辆，同比增长超70%，平均每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从太仓港区驶向全球。
3: 基本上每个月平均作业量是在8万以上，这个月的话尤为的突出，作业量可能会达到14万。
1: 最新数据显示，1至5月全省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4.9亿吨，同比增长1.4%，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35.1万标箱，同比增长3.5%，完成外贸集装箱吞吐量580.7万标箱，同比增长4.7%。
4: 正在进行的第16届江苏书展上，一场场质朴真挚的草根作家阅读分享活动成为一道动人的风景。这群来自市井街巷、田间地头的普通人，用最朴素真诚的文字记录人间百态，让读者为之动容，也为新大众文艺写下了最鲜活的注脚。来听江苏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5: 我赋予了我馄饨的一个书香味道，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扎着生活的根，我也在我的馄饨店里面舒展着文学的梦。
6: 作家程玫瑰的话温柔而坚定，他是一位泰州街巷里的馄饨店店主，邻里街坊都叫他玫瑰姐。方寸馄饨店是他谋生的天地，更是他安放诗意、书写人生的精神原乡。2025年底，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左手诗情，右手烟火》正式推出。回望来时路，程玫瑰说，小小的馄饨店就是他笔下的人世间。
5: 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我倾听着我顾客的故事，我也与他们分享我的故事，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去传播阅读给予一个人的改变。
6: 写自己的故事，也写南来北往的过客。菜场作家陈慧与常玫瑰有着相似的创作路径。常年坚守在菜市场流动货摊的他，日日置身喧闹鲜活的市井现场，看人来人往，观世间百态。9年里，先后写下《在菜场》《在人间》等6部作品。在书展的分享现场，陈慧告诉读者，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都拥有表达自我、绽放光芒的舞台。
7: 当我把窗帘拉上，把房门关起来，我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可以修建自己的城堡。我需要有一样东西扎扎实实的让我感觉我还活着，我还站在大地上，我还在生活之中。对我来说，写作不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但是它改变了我的心情。
6: 稻田诗人袁伟的写作人生源于大学时期的一次插秧实验经历，那一刻灵感迅速转化为写诗的冲动，他创作出了人生第一首诗。从此，袁伟把秧苗的荣枯、田间的晚风写进诗里，推出了诗集《栽种春光草戒指》。谈及自己的创作之路，他说，
8: 写作者通过创作去发现自己，我觉得江苏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这里有丰厚的人文底蕴，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创作素材，而且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这样一种土壤，让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草根作者被更多的人去阅读去发现。
6: 包容多元的沃土正是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的底气所在。当下江苏正大力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发布大众文化创想计划，鼓励每一个普通人拿起纸笔，举起镜头，让文艺创作扎根生活。对于这一点，外卖诗人王继兵深有感触。本届江苏书展，他以诗中烟火、人间温度为主题，与读者面对面分享他的诗意人生。在他看来，各行各业的创作者都要勇于尝试，文艺创作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人人皆可执笔，人人皆可发光。
9: 新大众文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勇敢地发声，勇敢地站起来，勇敢地尝试， 不是谁天生都是作家的，何况现在这一条是一条非常宽广。

0: 高温高湿体感黏腻，您平常生活当中啊，是不是也会去用冷感喷雾呢？不少人啊，把这个东西现在当成了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刷的一喷一阵清凉。但是专家也提醒了哈，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造成伤害。我们来听听江赛记者祖明对此的报道。
1: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
2: 新的。
3: 王国伟所说的中控室指的是位于深南村的肖安集控室，这也是深港街道推进的安全生产数字化建设的核心枢纽。在集控室的智慧大屏上，辖区内公贸企业的烟感数据、视频监控画面正实时跳动，值班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即可对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云端体检。宿迁市聚焦户外广告设施、客运交通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演练和上门宣教。宿迁市聚焦户外广告设施、客运交通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演练和上门宣教。作为城市核心商圈的重点单位，宿迁金鹰国际购物中心对所有户外广告设施建立常态化检测和巡检机制，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宿迁金鹰国际购物中心综合服务部工作人员洛然。
4: 我们一些户外的灯箱化啊，这个灯箱化呢，我们也是每年都会有一个安全的一个检测。像我们的广告灯箱化，它会有一些翘边和上面一些保护沿，它会有一些风吹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晃动，这个呢我们都会提前把它这个做好一个整改。有一些这个破损的地方，这个雨季来临之前我们会整个的去维修整改一遍。
3: 目前宿迁市已经排查城乡各类户外广告及电招电牌 4.36 万个，经集中攻坚，现存各类隐患已全面整改到位。有限空间作业是企业安全生产中的高风险环节，尤其是建筑工地普遍存在空间封闭、通风不良、光线不足、环境复杂、窒息性气体集聚等风险点。对此，徐州市举行主城区建筑施工有限空间作业标准化及应急救援演练观摩会，观摩会集中演练了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等各类重大事故发生的场景及应对方法。中铁建设集团华东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王东。
5: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现场组织这个有限空间的应急救援预案跟这个进入有限空间的标准化作业的一个流程啊，目的呢就是让每个工人知道进入这个有限空间我需要干啥，走哪些流程啊，包括自身的防护要做哪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的救援设备什么东西的都要知道怎么用。
0: 这两天南京完成了全市638台旅游观光车宁安心智慧监管模块全覆盖安装工作，此举也意味着南京的旅游观光车特种设备监管迈入数字化智能化的新智慧监管新阶段。来听江赛记者孙茂强对此的报道。
3: 景区观光车有着固定的游览线路，以往全靠人工现场劝导约束驾驶员行车路线，监管方面存在滞后、覆盖不全等问题。记者在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广场的观光车停靠站点看到，秦淮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正在开展暑期特种设备安全前置检查。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车上安装的一枚小小的宁安心智慧芯片，让观光车实现全天候、全流程线上闭环管控。
6: 我们这个上下车这个点呢，也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然后它按照红线的位置是指定路线绕一圈。现在装了这个系统之后呢，我们的司机只能在这个规定路线。
3: 南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刘兆宇介绍，这次安装的芯片搭载多重智能管控设计，从出车前自查到途中行驶停止，全程保障。
7: 观光车司机每天在运营之前都要进行扫码，然后做好日常检查，然后我们的运营单位在后台进行审核。然后第二个呢，它的作用就是风险预警。它这个芯片也是有北斗的双定位系统，如果这个观光车超出了我们的特定范围和驶出了我们特定的路线，那它也会收到报警。如果要是我们的作业人员没有完成这个每天的试运行之前的检查，后台也会进行报警。
3: 据介绍，宁安心智慧监管模块采取柔性化监管设计，它不会锁死车辆或者干扰景区正常营运，但是安装了以后，它把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日巡查

0: 周排查、月调度的硬性管理转化为标准化数字流程，所有的全程留痕可追溯。观光车驾驶员周克，
1: 上面它都会有显示的，那个脚刹、手刹，然后像雨刮啦、油电呀、车身外观呀，这些都有的，还有转向系统。如果说它是有问题的话，你就写；然后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写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0: 记者了解到，该智慧监管平台同时已向游客开放扫码监督端口，支持随时提交投诉与安全建议。目前，南京全市登记在册的638台旅游观光车已全部安装了宁安心智慧监管模块。下一步，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迭代升级宁安心数字化监管功能，逐步拓宽特种设备数字化监管品类，依靠数字化科技手段牢牢守住特种设备安全底线。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稍后再会。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4: 你见过苦吗？
5: 没有。
6: 建设会运营的年轻人加入历史街区保护更新事业。
2: 其实，在业内人士看来，新增城市更新本科专业是对我国城市建设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时代的教育制度回应。记者注意到，除了新增本科专业，一些相关的高校和职业院校也在积极转变相关人才培养的方向。
6: 前不久，由教育部组织、汇聚60家企业、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参与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发布了城市更新领域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包括既有建筑数字化检测、老旧厂区更新改造、老旧小区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等。共同体把这些专业能力的培养分解到了26个参与联合体的高校职业院校，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大学作为成员单位之一，牵头培养的是城市生命线工程智慧感知与安全运维方向的人才。
7: 以我校承担的任务为例，梳理出的关键岗位包括安全监测分析岗、运维管理岗、数字孪生建模岗、智慧平台运维岗，每一个岗位我们都有对应的能力图谱，明确知道什么会做什么能胜任什么三层要求，让人才培养有了精准的施工图。
6: 据介绍，城市更新共同体肩负探索制度创新、形成示范经验的任务，目标是培养城市更新急需的老旧街区和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等领域的人才，增加城市更新从业人员的一线实操技能。眼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通过产学研结合，为传统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增加了解决城市更新现实问题的课程。
7: 当前最急需的是既懂传统建造技术，又掌握智能感知、数字孪生、智慧运维等数字化技能的复合型人才。通过 AI 赋能，将当前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向以真实项目为驱动、以问题解决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新型教学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6: 验房师被称作业主收房时的房屋体检医生，2022年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目前业内估计人才缺口超过20万。对此，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在牵头既有建筑数字化检测方向时，特别针对验房师的人才缺口，通过举办验房从业人员职业能力培训班，为城市更新提供人才支撑。烟台职业学院也是共同体成员单位之一，目前围绕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学校通过跟企业合作，依托实体化的历史文化街区项目，让师生参与其中，实现课堂与项目的紧密对接。
8: 目前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化利用急需文、技、建、数、营五方面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针对这一需求，我们致力于培养具备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技术、文化创意设计、数字化应用以及历史文化街区运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
3: 新闻晚高峰。

0: 去露台上喝咖啡看风景成了时下年轻人喜欢的休闲方式。北京市东城区微风露台计划今年也进入到了第二年，从胡同平房到商场的楼顶，从中轴线沿线到文创园区，越来越多露台对外开放。打开容易，长久运营却没那么容易了，每个露台背后都是一场关于共荣共生的探索。继续来听央视对此的报道。
1: 今年夏天，南锣鼓巷雨儿胡同的官坟露台开始试营业。据负责人介绍，这家以汾酒特调、中式鸡尾酒为特色的露台餐厅，日均接待300到500人。但在胡同里做露台，最先遇到的不是客流问题，而是怎么跟邻居相处。
2: 交道口街道从我们选址、装修到营业执照落到这儿，在每一步上对我们都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跟支持，提前带着我们走访一些居民，根据他们的作息规律把音量调小，尽可能的避免到街坊邻里的休息。
3: 我们也是跟露台吧一起开展公益类的活动，好比说政企交友联谊，也是预留了街道社区的公共文化空间，让露台不只是一个消费场所，更是一个惠民场所。
1: 这里像不像一间乡村茶馆？它不在郊外，在王府井一家40多年老书店的楼顶，楼下车流不断，走上来心静了。竹桌竹椅一棵柿子树，老舍的京味儿，苏轼的闲事，就在这里扎下了根。
4: 灿然书屋面临的问题类似，但解法不同。书店2023年改造时开辟露台，初衷很简单，店面只有130平方米，书占了大半，想给读者多一个能坐下来喝茶看书的地方。但露台一开，矛盾就来了，一边是商业区，一边是居民区，做出点文化氛围可能就吵到邻居，太安静了经营又撑不住，这个度一直在调。
5: 挂了那个老舍的风铃，然后周围觉得有点吵，就摘掉了。在门口做的这个洞箫的这个体验，那以后说你们这个声音有点大，那把音箱声音关小点儿，还不行，那我们就不开音箱，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点点来试。
4: 而紧邻天坛的虹桥市场观坛露台面对的则是另一种难题。
1: 我的对面啊就是天坛，那在我右手边这些半球形的玻璃屋啊，远看就像散落在屋顶上的珍珠，和天坛的七星石相映成趣。今年旁边还新增了帐篷，怕晒的客人也能待得住。但是在这儿经营啊，每一步都得考虑合规的边界在哪儿。
6: 因为在核心区，所以露台没有办法去做很深度的这个改装，比如说你需要打地基啊，或者打配重啊什么，只能在这上面现有的条件之下去做，比如遮挡物啊。如果我们想申请一个演出的场地的话，那它也是不具备的，最多也就是你去申请一个临时性演出场地。
4: 如果说观坛面临的是经营的合规边界，那洪恩观和穆归露台面临的则是文保的硬约束。洪恩观已有700多年历史，露台就在西配殿顶层，200平方米，钟鼓楼近在咫尺，守着古建自然约束更加严格。
7: 不能使用明火，接待人数有一定的限制，加上我们服务人员的话大概在150人左右，闪呀还有这个遮阳棚它都是可以移动的。这是我们主动设计，也是跟文旅部门多次碰出来的一个结果和方案。
0: 不同的露台面临着不同的难题，有的卡在附近的居民能否接受，有的卡在合规，有的卡在文保，跨过这些门槛，露台才能够算是真正的站住了脚。但是站稳脚跟之后，下一个问题又来了，热闹一阵之后，怎么把人留住呢？记者在露台上遇到了不同的人，比如说本地市民、外地游客，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4: 观坛露台上，坐在离天坛最近的位置，一边品尝祈年殿同款蛋糕，一边等着落日。不用门票，不用绕远路，就能感受中轴线。
8: 天坛已经去过好多次了，头一次就是居高俯视的感觉，它又近又远，坐这儿就是心情会舒畅。
4: 不远处几个年轻女孩在星空顶里聊着天儿，
9: 在星空顶里面聊天也比较私密，
10: 对，
9: 坐着透明的顶，我想看外面的风景，我把门一打开就好了。
4: 露台负责人说，往西是600年的天坛祈年殿，往东是北京 CBD， 落日音乐会、露天话剧、走秀，这些年轻人喜欢的文艺活动是观坛正在争取的方向。
6: 来到这个露台，您可以一览整个天坛的全貌，它是一个时空交汇点，享受600年古树树梢吹过来的微风，惬意地度过一个专属北京的下午的时光。
4: 观坛用风景留住人，观坟则用氛围聚拢人，这里正成为年轻人社交的新据点。傍晚时分，一场

0: 青年联谊活动正在进行。晚霞中，年轻人的谈笑声飘荡在灰瓦和歌哨之间。
1: 平时生活中大家都是忙于工作，然后缺乏这样的渠道，这边的氛围很好，然后非常的放松。
0: 而灿然书屋的露台留住人的方式不太一样，今年在老舍主题的基础上叠加了苏东坡主题，铁艺换成竹椅，东坡名句点缀在露台各处，文化 IP 的扩容让老客愿意再来，新客愿意驻足。一对澳大利亚华人夫妻带孩子回国探亲，本想找本中文书，没想到在露台上坐了下来。
2: 更充实，就过几天我们可能还回来，来喝点茶，看外头，很舒服。
0: 对于久居海外的华人来说，能在北京找到一个品得到老舍与苏东坡的屋顶，就是一种回家的踏实感。而洪恩观和睦归露台上，几位外地游客正围桌小聚，钟鼓楼的夜灯勾勒出古建的轮廓，沉静如画的夜色在眼前铺开。
3: 看到这些就是古建筑，还是感觉哎很震撼。黄昏它有一个光线变化的过程，不同的时段你看那个角度有不同的美。
4: 看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露台上找到了同一个北京，可以静下心来去体会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而当300多处露台铺开，新的课题又浮出了水面，业态如何避免千篇一律呢？眼下微风露台计划正在从让露台长出来走向让露台各自成景。继续来听央视的探访调查。
0: 300多处露台的分类引导从2025年启动之初就开始了，中轴线上主打文

0: 啊，那么通过这样主题化的包装呢，也避免了露台商家之间的同质化啊，产品的这个单一化。
1: 从个案探索到系统支撑，东城区今年与多个互联网平台和金融机构深度合作，社交平台负责线上流量引客，在线旅游平台开发住宿加露台套餐，并制作双语地图拓展入境游，打车出行平台提供定向补贴，银行机构提供商户专属贷款和消费补贴。
0: 微风露台它的模式呢是政府引导、平台赋能和金融支持。我们的目标呢不是建造更多的露台，而是让每一方露台能够成为讲述故事的窗口。未来的三年呢，我们希望微风露台计划能够从一个单体的活动成长为一个可持续运营的 IP， 与社会发展更好的共荣共生。
2: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3: 最后关注一下国际局势的最新动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今天通报，应美方的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与美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解决冲突，并必须充分考虑俄方的立场。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会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近期俄乌冲突有加剧的趋势，先来了解7月3号到4号俄乌冲突的最新战况。
4: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至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3号至4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4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如果顿涅茨克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的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再次与他见面。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说，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来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来听央视记者王新俊在莫斯科的观察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同日也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在乌军的控制范围内。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纵观当前顿巴斯战场局势，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之争一方面呈现出俄乌双方信息战的激烈，对战场态势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未来的局势走向既取决于前线攻防的结果，也考验着双方的谈判意愿。

0: 近期俄乌双方多次向对方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双方的冲突为什么突然激烈起来了？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1: 首先有个背景哈，也就是六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是开始了他的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啊，也就是说乌方啊现在不再把重点啊放在相对低效啊消耗很大的这种正面的阵地战，那么转而去更多的使用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后方的这种造血体系啊，包括炼油厂啊、军工厂啊、能源网络的这种关键的节点。那么这种优先打后方的这种打法呢，应该说不仅影响到了俄军前线的这种补给能力啊，也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也认为他需要发起强有力的反击啊，所以呢出现了现在战场上一个比之前一段时间更加激烈的局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我们说这种战略韧性啊，也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普京呢，其实不久前啊也承认目前局势确实很艰难，国内的这个燃油供应啊存在紧张的这种情况。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方希，责编李冲，我是韦央。更多新闻资讯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是即时资讯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伟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变化。今晚到明天，我省淮北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省会南京今天全市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首先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暑假开启，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即日起，无锡空港联合无锡文旅上线机票及门票畅游活动，旅客凭借登机牌可以免费游览五大热门景区。此次上线的免费景点包括太湖源头渚、惠山古镇、梅园、李园和无锡动物园五大热门景区，覆盖避暑纳凉、夏日赏荷、亲子互动、古镇漫游等多种场景需求。即日起到8月31号，凭本人身份证或护照以及纸质或电子登机牌即可免费游园。昨天，才聚江阴成就未来2026夏季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暨苏超置业只等你来人才夜市招聘嘉年华举行。这场创新融合了赛事加招聘加服务的引才盛宴，为炎炎夏日增添了一抹独特的亮色。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4: 视线转向国内，记者今天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政府初步了解到，今天的11点27分，东乌珠穆沁旗满都保利格镇境内国道331线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由于事故车辆涉危化品硝酸铵，过程中发生爆炸。

0: 目前致两死四伤。截至目前，四名受伤人员全部转运医疗机构，当地已安排公安交警全面核查事故情况。东乌珠穆沁旗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和善后工作，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晚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的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7号，广西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研判，受本次台风降雨过程影响，广西中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暴等灾害情况，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 1.5 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工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欧佩克发布声明表示，欧佩克加7个成员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了线上会议，审查全球市场状况和前景。各成员国同意从8月起将石油产量目标提高每日 18.8 万桶，此外将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审查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机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也门附近海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根据通报，这艘货船在北京时间今天的15:19发出遇险警报，事发地点位于也门荷台达西南约30海里处。近期，也门附近海域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航运安全风险持续受到关注。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5号表示，胡塞武装4号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并有多人受伤。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也门政府军官员表示，胡塞武装的袭击目标是政府军位于荷台达省的2座营房，双方随即爆发激烈交火。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接下来请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梅雨还没有撤退，台风又来了。未来3天，我省仍然是有较强降水过程。明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中到大雨。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互动安排，可以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徐之孙强，接下来各位将收听到的是本台其他节目内容。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0: 近日，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大批当地市民聚集在机场周围，表示强烈抗议。鱼鹰运输机是贝尔与波音两大飞行特点，整主翼可转动90度，与机身平行，三叶旋翼能重叠，收纳过程只需90秒。
3: 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这个好的工作以后，他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在接到钱某的通知以后开始上班了。他按照钱某的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进行打卡。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4: 那么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敬个礼，他告诉这些被害人，我通过监控我是能看到。

0: 你是不是实际上班的。
1: 很快，钱某帮着朱某安排在地铁站工作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也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也能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样的请托，钱某那是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办案检察官，
0: 他其实就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场所打开自己的手机，要求被害人现场来报出我安排给你的八个工作站点的名称是什么，工作站点的位置在哪里，要求被害人能够讲出来。那么有些被害人就是没有去背诵过，他可能答不出来那么被告人说，那你这考试通不过，我们后面不会再录用你了。
1: 就这样，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他也逐步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他的暗示下向他送钱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多元。
0: 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现在这份工作是很来之不易的，是很多人抢着都要的，那么你们想成功的应聘，或者说想保住这份工作，你们要有良心，你们要回报给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语气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给他消费卡，给他烟，给他酒给他各种各样的礼品，甚至于他的这个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
1: 在这14名被害人中，有11名那是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原因那是他们的父母先落入了骗局。
0: 就是被害人自己作为退休人员误以为成功应聘了这样的工作工资收入比较高，然后工作也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然后他也积极的让自己的儿子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去向被告人强烈要求要应聘入职，被告人也是全部维持自己的一个骗局，说哎，我也有能力帮你的儿子进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工作也是把年轻人也吸纳进来。
1: 这些被害人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骑电动自行车赶到地铁站，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加真实，钱某每天还会给被害人进行排班。
2: 开始在奉贤的8个铁站里面，就是由那个钱某安排几个人去哪个站点，几个人去哪个站点，然后他们就乘地铁，然后到那站点之后自顾自地开始巡逻，巡逻了两小时以后再给那个摄像头敬个礼，证明这个工作结束了。每天就是这样，上午下午各2小时，钱某会每天安排好巡逻哪几个铁站。
1: 在这14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这每到发工资的时候，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进行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这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以后退回了被害人的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多元。今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的状态。那么他编造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受骗呢？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梳理后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地铁站的工作，这是出于虚荣心，后期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
0: 自己也有能力去帮助，去给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应聘工作的一个机会那么让他自己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自己的这种熟人面前这个很有地位，能够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虚荣心。最早的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到了后期，真的有被害人陆陆续续上当以后，他又开始想要这个非法的获取一些钱款上或者财产上的一些利益。
1: 在几个月的时间

0: 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八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的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发现呢？
1: 也没有说就是14个人是集体的去，没有形成这种长时间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最多也就是两个人那么只是在地铁站里面走一圈，其实行为与普通的乘客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那么这就导致地铁站也没有发现这些人员的一个异常的情况。
0: 同时，本案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根本没有怀疑。
2: 这几个被害人和这个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都是相亲，有的是这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了，那么可能基于这种一种熟人关系的一种信任，所以就很庆幸了被告人的这些外人看来比较荒诞的这种理由。
0: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14名被害人也只是听信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的书面材料。这所谓的考试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核实和查询。
1: 就是被害人所陈述，他们能找到工作可能就是一些临时工收入可能也就在2到3千元左右，那么对他来说6千元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了，这种工作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体面的，也比较轻松，而且带一些监督管理的性质，不像以前他们所从事的这种临时工相对来说比较辛苦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千载难逢的，所以他们都拼命的想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工作里面的不合理性。
0: 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官方渠道，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他的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如果有人告诉你自己有国企人脉，能够拉大额订单，还能帮着你的孩子进国企拿高薪，你会心动吗？山东德州禹城的刘先生，他就遇上了这样的事儿。本以为跟着好友能发财，没有想到最终却被好友骗走了300多万元。山东省禹城市公安局接到刘先生的报案以后，揭开了这起熟人作案的诈骗陷阱。
4: 家住山东禹城的刘先生常年经营包装制品生意。2021年，早年间曾有生意往来的李某突然上门来，称自己在陕西有国企人脉，主动向刘先生提议在一起做润滑油生意。
5: 李某为了让刘先生看到自己的实力和关系，谎称陕西某国企领导是自己的姨父，可以通过这层关系拿到润滑油的订单。
4: 因为与李某认识，刘先生没有多想，就真的与李某展开了合作。合作期间，刘先生按照他们之间的约定持续投入资金，但始终没有获得实际收益。这期间，李某不断向刘先生发送完整的公司账目、带有正规国企公章的合作合同，以及所谓与企业领导的微信沟通截图。
5: 并且这个甲方公司是可以查到的，而且李某还提供了他与多位领导之间的微信聊天截图，这就使得刘先生在没有拿到任何收益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相信李某。
4: 2023年底，因自身生意资金周转困难，刘先生开始向李某索要投资本金，不料李某以甲方未结算工程款、流程繁琐等各种理由反复拖延，长达2年多拒不回款。
5: 在刘先生的再三催促下，李某向刘先生发了银行的转账截图，说已经给刘先生汇款了，但刘先生迟迟没有收到。
4: 刘先生随即向银行官方核实，确认并无相关转账记录，终于察觉自己遭遇诈骗，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据犯罪嫌疑人李某的交代，他早年投资失败，身负巨额外债，无力偿还。李某因为早年和刘先生有生意往来，他知道刘先生的经济条件非常优越，于是他就将刘先生锁定为诈骗的目标。自2021年

0: 起，嫌疑人李某就开始主动刻意接近刘先生，精心铺垫关系。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1: 为快速博取刘先生信任，嫌疑人李某得知刘先生有货物积压滞销后，主动声称可帮忙销售，实则自掏腰包付款，伪造货物出售的假象，进一步拉近二人关系，打消对方的戒备心理。
2: 嫌疑人李某通过经常请客吃饭，以各种业务的名义联系被害人刘先生，通过这种联系，双方逐渐发展成为朋友关系。
1: 关系稳固后，李某注册空壳润滑油公司，刻意包装自己手握国企高层人脉、资源丰厚的能人人设，谎称可通过亲戚关系拿下优质订单，稳赚投资收益，诱导刘先生合伙投资。
3: 先是一笔小额的，当时是个2万，但投资了2万之后，犯罪嫌疑人李某继续让他追加投资，然后继续给他发送这些成功的合同，然后这些利润单，让这个刘先生去相信。
1: 为让骗局更加逼真，李某开启全程自导自演模式，他通过小额返利制造盈利假象，骗取刘先生持续大额投入，同时利用两部手机注册4个微信号，随时切换账号更换头像，一人分饰国企领导、采购负责人等多个角色，自行聊天、截图造假、伪造业务对接实景。
3: 如果需要的话，他就是他这个姨父，再有需要他也可以是这个比如说采购部的另一个老总，这几个微信号之间互相发送消息，发送完消息之后，他再把这些消息截图发送给受害人刘先生，告诉刘先生我已经联系好了。
1: 当刘先生察觉异常，不愿继续投资时，李某又编造新的诈骗理由，以对接项目需要打点关系、支付回扣、可结算大额工程款为噱头，再次骗取刘先生50万元。不仅如此，他还拿捏受害人子女求职心理，以代办国企入职为由骗取10万余元。
0: 就这样，2021年开始到案发，李某凭借多重诈骗套路，累计诈骗刘先生300多万元。而此前承诺的所有投资盈利、帮忙安排子女进入国企等事项，最终全部落空。目前警方已经为受害人追回部分经济损失，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警方也揭开了熟人骗局的套路。
1: 这种熟人骗局一般就是精准利用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实施诈骗，层层铺垫，极具迷惑性。
4: 这种骗子呢，不会一上来就骗钱，而是通过长期的主动联系、请客走动啊，利用过往的交集拉近关系，稳定关系之后就开始编造自己有人脉啊，有内部渠道、有内部的项目啊，这种稀缺的资源，勾起对方的贪欲。也就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骗子呢会注册一些空壳的皮包公司啊，甚至一个人分饰多角啊。刚开始呢可能会小额的返利，制造这个项目已经赚钱的假象。但是随着这个后续的进展啊，订单的升级啊，他会又说需要送礼啊，需要继续加大投入啊，哄骗被害人不断的加大资金的投入。当被害人投入了大额资金想要回款时，那么就开始拖延，说银行系统有问题，甚至伪造转账的截屏啊，直到对方察觉异常，那才彻底的暴露了骗局。
1: 警方提醒，面对熟人推介的各类小众投资、内部资源项目，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切勿轻信人情关系，侥幸获利。
4: 凡是熟人带你做这种小众的内部生意、人脉资源啊，一律打个问号。第二，生意投资啊，只认准正规的渠道啊，不认口头的人脉的私人关系。第三，所有的合同账目、聊天截屏都不能当真啊，必须实地的核验。第四，坚决杜绝熟人办事、花钱请托啊这种侥幸心理。第五，不贪超额的收益，拒绝模糊的回款模式。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5: 这个故事，
0: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沟镇，
1: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
6: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星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7: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 4年前，徒手接住坠楼女童，
8: 觉得那一刻的自己还是很帅的。
1: 4年后，再次跳海救人，
8: 就想着早一秒跳下去，那可能就成功的把她拉起来的概率就更大一点。
1: 挺身而出，超越平凡。
8: 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
1: 善意的种子，铁坤马上讲述。
9: 你们当时来旅游吗？在这边？
8: 是的，带小孩子来沙滩边玩嘛。
9: 那当时呢，这个玩了多久啊？在这边
8: 估计已经有半个小时有了。
9: 那您当时听到了什么呢？
8: 就听到有人在呼救嘛，就来人啊，救人啊之类的话嘛。
9: 就很紧急的呼叫声。
8: 是的。
0: 6月20号，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下午，在浙江某景区海滩，一名10岁的小女孩不慎落水。在这危急时刻，沈东挺身而出，跳入大海，成功将女孩救出。 而他的左脚掌严重受伤，被划开了一个长口子，到医院缝合了十多针。
5: 你上岸之后看过那个小女孩吗？

0: 就看了她一眼，问了一下小女孩怎么样。那个时候应该是她妈妈说小女孩没事吧，这个事情好像就圆满了，小孩子也救起来了，自己也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过去了，心里的那个石头好像就落下了。
1: 事后人们得知，沈东今年35岁，浙江桐乡人，他的身份是浙江桐乡明泰村镇银行图店支行行长，他也是曾经徒手接住高楼坠落女童，被称为最美托举而一度刷屏的那位年轻人。因为两次救人壮举，沈东他也受到媒体和网友的广泛的关注。
2: 当时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0: 那个时候呢，我跟两个孩子还有我的妻子在沙滩边玩沙子，那突然就听到有人在那边呼救了。
2: 你听到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0: 好像是来人啊，听了来人啊，应该是这么一句话。
2: 那个声音离你有多远？
0: 我估计有个20多米吧。听到声音望过去呢，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已经在海里面了。
2: 你当时看到孩子在水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他是脸朝上的，对，上半身，对，还是悬浮着的，然后他自己也在用双手想要起来的这个样子嘛，也是我估计也是一个本能这个反应的。
2: 在他旁边呢有什么？
0: 旁边那个时候有几个大人，有一个大人是拿了一个杆子，他想去捞那个小女孩，但是可能因为距离问题嘛，没够到。
2: 那你当时看到这种情况，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0: 第一反应就朝着那个方向跑过去了。
2: 你当时不是还有身边自己的两个孩子吗？
0: 是的，孩子也没跟他们讲。我想着反正孩子我爱人在边上嘛，也就没多管。
2: 你没给自己的爱人交流一下？
0: 没有，我爱人也是后来才，就是我已经拉到岸边的时候他才过来的。
2: 等于他也没有反应过来，你就冲过去了。
0: 是的，就想着早一秒跳下去，那可能就成功的把他拉起来的概率就更大一点。
1: 据了解，这名落水女孩当时和母亲一起在沙滩上游玩，孩子在拿着渔网捕捞小鱼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2: 孩子是从哪个地方？
0: 估计就在这个距离吧，掉下去的时候。
2: 在这个，现在从这个位置看的话，虽然落潮了，但是整个的水位和现在的堤岸呢大概还有个将近2米的高度。那当时的这个孩子如果说是在水里面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和紧急的。
0: 对，
2: 那你听到这个呼叫声之后，您从哪儿下的水？
0: 我就一路跑过来就直接跳下去了。
2: 就从这儿大概整个的路线是这样的。
0: 对，笔直朝这个小女孩跑过来呢。
1: 情况危急，沈东来不及将口袋里的手机掏出，奋力一跳向大致有3米距离的落水女孩游了过去。
2: 你平时的水性怎么样？
0: 水性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以前也有坚持游泳的。
2: 但是游泳和救人是两个概念啊。
0: 是的是的。
2: 以前在水里学过一些急救的知识吗？
0: 那倒没有。
2: 没有，这是第一次救人。
0: 第一次。
2: 跳下去以后感觉整个的水深怎么样？
0: 其实我一开始跳下去之前我以为这个水没有很深，到我跳下去之后，我是整个人是被海水给没住了，而且脚底还触不到底。
2: 你说的没住是整个？
0: 对，
2: 身体都在水底下了。
0: 对对对，跳下去的时候整个人都在水底下。
2: 到水下之后整个人的状态？
0: 到水下之后那一瞬间其实是最害怕的时候。首先呢，这个水深超过了我的预期，然后那个时候自己又在海水下面一片漆黑，感觉比较有点紧张了，有点恐惧。
2: 那种是会有那种窒息的感觉吗？
0: 对，好像整个人自己到了水底下，好像失去了岸上的一切，就感觉自己也处于这个险境之中了。
2: 大概经历多久你自己有浮出水面？
0: 时间是很快的，下去然后上来，但是那一瞬间就感觉定格了，就被定格了一样的。在我起来浮出水面之后，这个小孩子就还有离我估计还有个1-2米距离吧，我就游了一下。看到小孩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恐惧就完全克服了。
2: 为什么一瞬间这种恐惧的感觉会消失呢？
0: 看到孩子的时候，又是满脑子就是想着把孩子拉回来，其他的就自动消失了吧。
2: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孩子的状况，他有呼喊吗？
0: 呼喊倒没有吧，他小。

0: 孩子呢应该意识到我是去救他的。
1: 根据事后有关部门的实地测量，当时落水女童所在的水域实际水深有3米左右，
2: 那是很危险的，那孩子如果没人救的话很快就会沉没下去了。那现在想起来你也同样危险，这3米的水深如果没有一些救人的经验，其实真的是有点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不好处理的。
0: 是的，所以后怕的也是这个点了。
2: 人一般在那种恐惧的状态下，他是对施救者会特别特别的期待，有时候可能会拖拽施救者的身体，一同产生危险。
0: 对，我确实也考虑到这一点了，万一可能小孩子不自觉的拽住我，所以呢当时我是游到了离他估计一手臂的这个样子吧，我是游到他的侧面然后抓住他的后背，这个样子。
2: 这个经验是从哪儿来的？
0: 好像也没有从哪来吧，就自己想的吧。
2: 他的身体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0: 我抓住他的后背之后，他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然后另一只手好像也扑在了，相当于抱住我的感觉。
2: 那其实这个是有点危险的呀，因为你这样就游动的话就会受拘束。
0: 对，有一点，我跟他说了，好像你是这个本就是这个本能吧，就是很自然的就上前去了，不带犹豫的那一种。
2: 那一刹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成就感？
0: 我都没法形容那种感觉。特别后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的名字跟我女儿的名字一样
2: 啊？
0: 对，
2: 这么巧？
0: 对，
2: 同事
0: 小名都叫星星，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女孩好像可能有比较大的缘分在那边吧，可以说是跟自己的小孩差不多的感觉。那一刻，所以好多人跟我说一直反复看这个视频，
2: 对，
0: 都看得掉眼泪的那种。
2: 你自己后来看的视频的反应
0: 我自己确实也看了好几遍，觉得那一刻的自己还是很帅的。
2: 就那个时候真的是有超级英雄的。
0: 谈不上超级英雄吧，谈不上超级英雄。好多人也问我说对于这个英雄怎么理解，我觉得还是自己是一个平常的普通人呢，只是刚好这两件事情都被我遇上了而已呢。
2: 平凡的人在最关键的时候能挺身而出，这就已经超越了平凡。
0: 是的。
1: 沈东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那一瞬间感动了无数人，事后他相继被授予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第八届浙江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年轻人在4年以后再次挺身而出，在成功救出落水女童以后，沈东他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2: 您自己当时感觉体力上怎么样？
0: 体力上面，在水里的时候也好像也还没什么体力上的一个问题，真的是走到沙滩上之后就感觉这个人好像想休息一下。
1: 直到这个时候，沈东才发现自己的左脚受伤了，血流不止。
0: 我上岸之后呢，其实走了2-3步就感觉到了这个脚痛了，低头一看发现血流不止。
2: 但是你在救孩子的时候这个脚没感觉吗？
0: 这个完全没感觉，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海水里的时候是没有一点感觉的，只有到了岸上，我走了两步路的时候就发现不对。
2: 那你看着脚上流了那么多血，那心里当时的状态？
0: 当时也害怕，因为我好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血。
2: 那你选择的方式是什么？是就地休息还是？
0: 对，我就坐在沙滩上面了。那这个时候我妻子还有几个游客也围在我边上，他们也想帮我止血，但拿了好多纸巾来，矿泉水，但这个血也止不住，
2: 就是用水先把这个伤口冲一下。
0: 对，那个时候确实非常痛了，也不敢去碰它。
1: 当时沈东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旁边目睹了父亲受伤的这一幕。
2: 他们害怕的，
0: 爸爸你怎么了？他就这么一句话，爸爸你怎么了？
2: 孩子应该也吓着了。
0: 对，吓着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血。那我也只能跟他们说，爸爸没关系，爸爸休息一下。
2: 但是你看救人的时候，你刚才说其实什么都没想哈，就

0: 去了，但是到了岸上之后，你看到自己受伤的脚，又看到孩子那种惊恐的眼神，你的内心会不会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矛盾也好，有些事会想？
1: 不矛盾，没有矛盾，就觉得还是幸运的呢。我觉得还是幸运的，只是受了一点伤而已嘛。那跟一条生命比起来，微不足道了。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就是因为在这种海里面救人啊，这个风险是不可评估的，有时候。
1: 对，后来就像我老婆说的，也不是说反对我救人，她说救之前观察一下，思考一下啊，看看有没有更妥当的办法去施救。
0: 那你怎么回复她？
1: 我觉得她说的也没错，当下那个时候根本是我好像没有那个时间去思考，当时确实没有想，那后来想想看确实有点后怕，毕竟也是三个孩子的爸爸，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嘛，可能会觉得下一次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先多考虑一下，谨慎一点，但是真正到那个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再做出这样子的反应，
0: 可能还是会义无反顾，
1: 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
0: 我一直在想，人有这种本能很正常，善意善心都会促使你有这种本能。但是很多人呢，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种本能它很难去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但为什么在你身上就是那么自然的就本能就成为了行动呢？
1: 对，我也思考过吧。一个呢可能家庭环境啊，还有教育，包括到了社会上，我们单位里面，也包括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同乡，我们这个城市的好人好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大家都争着去做好人，这种氛围比较好。这方面相当于我原先可能心底的那一颗善意的种子在的，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有这么一种感觉。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3: 今年4月13号下午，香榭宝塔山隧道里发生车祸，一辆货车突然起火，滚滚毒烟瞬间吞没了整条通道，而途经此地的张健和乘客姚金锁见状，当即出手相助，在浓烟之中合力救助伤者，艰难驶离了危险区域。
4: 2026年4月13号下午，张健从山西孝义出发，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型货车突发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5: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然后我就一看那个情况，他也不动，咱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当时我就跟那个同行乘客，我说赶紧下去救人，然后俺们就给他救上来了嘛，就给他抬上来。当时就是全是烟，啥也看不着。那个人他好像是腿哪块受伤比较严重，动他的话他一直喊疼，给他往副驾放。当时那人也挺重的，然后我们两个就给他就是往里塞嘛，塞，然后他那个腿也不敢动他。当时给他弄上去之后，副驾驶的车门关不上。
4: 此时车辆距离起火点很近，张健只能缓慢向前行驶，车门无法关严，浓烟大量涌入车内，视线完全受阻。
5: 车内车外全是烟，那个时候更看不着了。更看不着，那个时候没办法，你只能摸黑往前走。
4: 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健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5: 走了大概能有个7-8分钟、10来分钟，不行，就是这个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身上有水，然后就把那个水给拧开嘛，往衣服上倒水，捂着鼻子，然后慢慢又坚持了一会儿，后边也不行。
4: 同行乘客姚

0: 金锁随即脱下贴身衣物，沾上水，主动为手脚无法活动的伤者捂住口鼻，自己未做任何防护。
1: 如果光靠我们拿那个衣服捂住口鼻，根本没什么用，特别呛那种烟。然后我说张姐，你停车，让我下去把车门关住。如果要是不关住，咱们三个不一定能出去。后面张姐停车，我又下车，我就是把那个伤者的腿，就是给他轻轻的，就是把他放到里面，然后关上了车门，里面的空气才会好一点。
0: 危急关头，张健和姚金锁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
2: 全部弄好之后，然后我们就跟着前面有辆大车，然后当时还能看着他一点尾灯，就一直一点点跟着他跑呗。当时开的也比较慢，那个隧道也是直的，就那么一点一点跑。
1: 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就看不清，因为就是当时就是一点一点把钱，就是特别慢那种速度，还没人走的话，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太低了。
0: 但此时。

0: 去。危急时刻，张健的脑海里满是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为了以防万一，他打通了母亲的电话。
1: 他就是跟我说这个山西宝塔山隧道这个九人这个地址，他当时他跟我说了不止五遍，我一个字也记不住。他就这样跟我说，他妈妈，他说现在我的头疼胸闷眼睛看不见，就是那个意思，他说那个意思就是中那个烟毒了嘛，啊，已经中毒了，就是说下一步我不给你打电话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我没出来。他这样跟我说了以后，那个心，哎呀，那个浑身就说那个心，那个腿就站不住了，就说。
2: 这里边可把我熏晕了，这里边我拉了个人，我救了个人。
0: 三人最终平安脱险，随后张健和姚金锁向到场民警说明现场情况，并一同等候救护车抵达，协助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后才离开。
3: 行，那我们走了。
2: 啊，好的，师傅，中国好榜样。
1: 出来以后，他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已经没事了，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这时候我就在那坐着，就是，啊，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在那坐着发呆嘛。
4: 嗯，伤者的他媳妇儿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伤者现在正在医院治疗，如果情况好了，当面感谢一下。我说不用，我说本身咱不是
3: 同一个，
4: 那个大车司机他也挺感谢我的，然后跟我握了握手，然后大车司机就加我微信，给我发了一个红包。嗯，但是我也没有收。我说嗯，我救的是两个家庭，并不是说图这个回报。
5: 今年四月，张健被当地政府授予县市级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张健说，荣誉不会让自己迷失本心，往后依旧踏实务工，本分的做人。
6: 啊，感谢大家。
7: 不能。
0: 事发一个月后，记者见到张健时，他正在曹县清河街道一家敬老院里忙前忙后，即将外出务工。临行前夕，他特意前来看望孤寡老人，帮忙打扫居所，陪老人唠叙家常。
8: 当年的想法很好，搁外边回来经常看我们，听我和几个人搁曹县争光了。
9: 回到曹县心里感觉非常踏实，然后这马上又要出去了，马上又要出去打工了，然后就来敬老院看一下这些爷爷奶奶们，然后给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然后陪他们聊聊天，说说话。
0: 劫后余生的安稳也让张健更加懂得亲情可贵，陪伴难得。回到家的这几天，张健把大部分时间也留给了家人，他听母亲唠叨家长里短，陪伴自己孩子玩耍，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让张健更加珍惜。
1: 张健这个小孩吧，就感觉以前他就是没长大，一直没长大，就是这还是一个小玩孩儿，就是经过这件事吧，就是感觉就是说突然间就是这小孩就成熟了，就是长大了，对于这个家庭就是说有这个责任心了，就是说对父母了就是嘘寒问暖了。之前嘛，他就想着他自己，光想着他自己了，就说没想到别人。通过这个事就感觉他成熟了很多，就说。
0: 说起即将再次外出务工，张健的眼神里既有不舍，也充满了期待。他告诉记者，经历过这场生死，更想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好，靠自己的双手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9: 这次出去呢，心里也比较踏实了，以后也会好好工作，给我女儿嘛，然后带来一个更好的经济能力，然后给家里分担一下压力。原来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然后经过这件事受到了一些社会一定的关注，还有政府的奖励，然后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以后我也会对社会多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儿。
10: 且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至七号，广站高铁、深站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您可以在12306网站和 APP 来查询。受降雨影响，长江下游支流水阳江新河庄水文站、安徽宣城今天的14:25水位涨至警戒水位11.5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水阳江2026年第一号

0: 洪水。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为了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今天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各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疫意识。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至7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的部分的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经过两个半月的技术调试、业务准备，沪深北三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将于明天正式落地实施。本次调整是 A 股市场近年来覆盖面积最广的交易机制优化之一，涉及盘后交易、风险警示品种、基金定价、大宗交易等多个维度，不仅改变了沿用多年的交易时段与涨跌停规则，也将对市场的定价效率、投资者操作习惯等产生结构性影响。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
1: 了完整的烘焙产业链，涵盖了烘焙设备、器具和原料等多个领域。30多年前还是学生的谢明景跟随父亲跨越海峡来到无锡，30万美金呢是他们当时全部的启动资金。如今谢明景从父辈手中接棒，已经成为了新迈机械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 各位刚刚看的工厂也有看到，其实我们工厂的垂直整合已经做到非常高的程度了。一般就是在做这个设备行业，你都是买别人加工好的东西进来做拼装，但是我们从源头，我们是买钢卷自己进来加工。那这个优势现在只有在中国大陆这边我们能实现。董事长当时最早在厦门考察过，因为厦门其实也是台资高地嘛，后来到上海，从上海一路找进来。当时我们最早的投资资本额是30万美金，无锡是一个轻工业发展非常成熟的一个地方。我们到这边，我们第一个要找的是一些精工的加工件，在这个区域，其实在94年那个时候，这一块就是我觉得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投入。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些规划都是希望再能够再往下，再能走得更长久，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一个民生相关的行业，就是吃的这个东西调整的，就是跟你原来自己结的报表是不一样的。这就涉及到，因为上市它是3年一期的，接着的之后一个一个去把自己企业的经营风险给拿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上市来讲，是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检视的一个机会。
1: 从海峡对岸带来成熟制造工艺，依托大陆广阔市场与产业配套迭代升级，新迈机械是两岸制造业融合的先行者。面对“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谢明景坦言已经准备好跟着政策往下走。
2: 肯定是个机遇，但是挑战也存在。那我先讲机遇的部分吧。就我们其实有很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已经符合“十五五”的规划了，甚至我刚刚提到上市这个事情，我们是从“十四五”就已经开始想了。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除了国内的发展之外，我们现在我认为我们发展的重心在这个一带一路上面。那一带一路上面不是只有我们去，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也都去。那这个就跟我刚刚讲就有点不一样，我们这个服务就需要依托我们在当地。我们为什么要设自己的公司，就是想要复制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模式。我们把这个服务就带到客人的身边，如果这个我们走得慢的话，可能别人走在我们前面，这个我们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我们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市场目前像为什么我们要到那边去设子公司呢，是因为它已经在我们全球市场的排名里面进到前10名了。对，那未来其实我们重心还是在整个东南亚，再加上整个中亚的部分。它在过去的几年增速非常快，当然我们自己的泰国跟马来西亚这几个地方我们经营很久了，它是正好就是跟上了一带一路的发展。

0: 面对这一个，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当然不是说这个开局之年我们就做好准备，我们一定是跟着这个政策，看看我们还能再往下走到什么程度。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走进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位于无锡高新区的总装基地，那和新麦机械呢，便是截然不同的景象。不同于熟悉的烤炉、食品展示柜，深蓝航天里到处看到的都是没见过的新家伙。一台名为雷霆 RV 的发动机模型特别的引人注目，这是大陆首款液氧煤油可回收运载火箭星云一号的心脏。同在无锡热土，江苏深蓝航天开辟高端制造全新赛道，专注液体可回收运载火箭的自主研发，打造商业航天总装制造基地。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成聪告诉我们，计划明年内实现火箭的入轨飞行任务，并尝试首飞即回收。这也就意味着火箭不仅要把两吨载荷精准入轨，还要让一子机完成高空姿态调整，精准着陆。
4: 我们现在是有两款型号的火箭，那么星云一号呢，是它面向这种小卫星的这个快速组网、快速补网的发射，然后星云二号是面向未来的卫星互联网的大批量卫星的这个组网发射。我们的这个计划呢，是也是在3年左右的时间之内实现两型的火箭入轨和回收成功，大概是今年到明年之内实现星云一号的入轨加回收成功，在明年实现星云一号的商业化发射，到2027年到2028年实现星云二号的首次入轨和回收成功，到2028年到203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之内形成两型火箭的常规化的回收和发射，提供商业化的发射服务。其他的火箭的公司呢，现在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几家公司都已经实现了液体火箭的入轨，但是呢，目前还没有一家公司实现液体火箭的回收。我们跟其他公司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回收技术的突破，所以我们一直都是着重在研发这个回收技术。那么现在我们的大部分的人力物力投资呢，都是在研发的方面，所以我们现在在研发团队呢，大概有接近300人左右吧，主要是分布在北京和咱们江苏。北京呢，主要是设计团队，主要是进行火箭的技术研发；江苏这边的团队呢，主要是制造技术的研发。目前来看，80%以上的人员和资源的投入都是在研发的建设。人才的培养呢，现在就是主要大概是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原来国家队比较成熟的这个火箭技术人才，这些人呢在公司发展的早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有成熟的经验，快速的用到我们的火箭的技术的研发上面。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现在最近大量使用的就是应届生，我们从高校招聘大量的应届毕业生过来。那么这些应届生过来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一张白纸，他能够快速的去学习，然后去做一些比较有前瞻性的一些原创性的技术，没有前期的这个经验的包袱啊。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民营火箭企业大量出现，最根本是它有这个需求，它是商业火箭或者商业航天，它本质上是一个商业行为，那么有这样的需求，才会有这样的有人去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去成立这样的公司，去创业做这个事情。那么最大的需求呢，就是我们未来国家有大量的卫星去发射，最主要的应用的方向就是目前一个是卫星互联网的组网，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规划的互联网星座的卫星呢，大概已经超过20多万颗了，那么现在我们的发射量可能还不到1000颗，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有大量的需求，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公司来做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未来就马斯克SpaceX 提出的这个未来的太空算力，这个将来可能是百万颗卫星的这种需求量，那又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需求，因为需求多，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公司，还有这么多的人做这个事情。
3: 造火箭容不得半点误差，全靠 3D 打印、数字化精密加工、智能总装检测这些硬核的技术来支撑。

0: 称。张承聪略带激动地说，如果发射成功，深蓝航天呢将成为大陆第一家实现入轨加回收的公司。未来深蓝航天将致力于打造常态化低成本的太空货运班车，加快市场拓展与产业合作。
1: 无锡呢是在商业航天领域布局的比较早也布局的比较多的城市，那么我们也是比较早的被引入到无锡来的商业航天公司。最多的呢就是一个是这个政府的政策，包括资金还有人才的政策等等各方面的支持。资金呢就是首先比如说我们无锡的投资平台对我们有比较重要的战略的股权投资。那人才呢就是我们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有很多人才补贴的政策，比如说我们的引进的人才在当地买房都会给一些的补贴等等。因为无锡它处在这个长三角的中心嘛，它本身是制造业非常发达，它的包括不论是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加工制造到各种组合测试等等，它都有非常发达非常成熟的这个产业链。那我们来呢就是能直接运用这种现成的产业链的配套企业，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的供应链的都是在当地的企业来给我们配套的。因为本地化的配套它在效率和成本上面都很有优势，所以这个确实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火箭量产最大的技术挑战就是如何把它的供应链体系能够商业化。那么我们原来的火箭的供应链体系呢主要是基于国家队的这种一次性火箭的这个供应链体系，它的产量是比较少的，整个火箭工业的这个供应链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范围。现在呢火箭呢要大规模的生产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就要建立这种商业火箭大规模的这种供应链体系。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供应链的企业能够参与进来，参与到我们这个火箭的生产制造过程来。那现在的发展阶段就是已经过了比较早期的研发的阶段，现在后面就是需要大批量的制造，去大批量的去发射。那这样的话制造能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那么制造能力的提升是需要大量的供应链的企业来参与进来的。所以说后面要加速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供应链企业参与到这个火箭的配套中来。无论是融资的环境包括人才政策，其实本质上它是都是为了能够提高公司的这个综合能力，特别是这个制造能力。提高了制造能力，那么我们的产能上来之后，其实这个行业会发展会很快。3到5年之内肯定是会突破火箭的回收技术，这是肯定的。我们现在的发射还是相对量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可能3到5年之内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小批量的发射阶段。
0: 都说无锡是老牌工商名城，靠着完善的工业底子、物联网产业链，稳稳地踩住从传统制造迈向制造的风口。新迈机械、深蓝航天这两家企业啊，一老一新，一传统一前沿，一海峡一本土，一下子就把两岸产业互补、新质生产力怎么落地讲明白了。放在以前，制造呢就是堆人力、扩厂房，拼的是产能。那现在的制造靠物联网、AI、数字化改造，少用人、少损耗，产出更高端的产品，这正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魅力。无锡得天独厚，既有老牌装备制造底盘，又有全国领先的物联网产业，还给企业铺好了质改、科创、融资全套扶持路子。不管台资企业还是本土科创公司，都能就地升级、就地创新。两岸产业协作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资源互通、技术互鉴、市场共享。新迈带着台湾成熟制造工艺，在无锡完成数字化升级，深蓝依托无锡完备产业生态，突破航天制造难关。一个见证传统老产业的迭代新生，一个则代表未来新赛道强势突围。两家企业就是一种缩影，依托无锡全链条产业优势，两岸企业取长补短，用智能化改造淘汰老旧生产模式，靠新技术创新催生新产业、新市场。太湖之畔，老制造脱胎换骨，新制造拔节生长。西台企业携手深耕创新，让技术代替汗水，让智能重

0: 重塑生产，实实在在激活新质生产力，走出一条融合共进、提质增效的发展新路。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2: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2: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2: 您正在收听。

0: 我看到啊，在这个美伊谈判的过程中，巴基斯坦外交部啊，巴基斯坦作为斡旋方呢，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在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完毕之后，美伊下一轮谈判才有可能开始推进相关的安排。那么这个安排您怎么解读？这里边有哪些深意呢？
1: 我觉得美伊啊，将下一轮的谈判安排在哈梅内伊葬礼之后呢，的确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并不是简单的时间冲突，那么这个安排对美伊双方来说呢，其实都是各有思量的。核心呢在于伊朗是借助国丧之机要凝聚内部力量，占据谈判的主动，而美国呢则是展现出务实的这种姿态啊，以去维系啊这个脆弱的谈判进程。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讲呢，葬礼是伊朗新领导层巩固权力、展示国家稳定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那么在确立新秩序之前呢，伊朗实际上无法以一个明确的声音和美国谈判。那么将谈判安排在葬礼之后啊，其实就为新的领导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提供了宝贵的时间来整合内部的立场，完成权力的过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葬礼的标志就是最高领袖职位的正式交替。那么谈判紧随其后就意味着新的领袖权力已经得到了巩固，而这个最新的这种决策的链条呢，在伊朗来看呢也会变得清晰。那么这就避免了在权力过度模糊时期呢进行重大的外交谈判，确保伊朗方面啊能以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权威的声音来对外做出决策。那么此外呢，伊朗还想通过葬礼显示其强硬的立场，那么以此呢在谈判前对美国施压。我们知道啊，这个一场举国哀悼的葬礼必然会重新点燃伊朗民众对反美反霸权这些意识形态的集体记忆。那么毕竟哈梅内伊生前的政治遗产和他的反美立场是紧密相连的。那么在这种强烈的民主主义情绪高点之后，就和美国谈判，其实无疑是在警告美国，你不要在谈判初期提出这些苛刻的条件，以免触动啊这个伊朗的强烈的民主主义情绪，导致谈判破裂。那么对于美方而言呢，同意这个时间安排啊，的确是一种务实的选择。那么在美国看来，在伊朗举国哀悼期间强行推进谈判其实是不合时宜的，甚至可能激化矛盾。那么同意将谈判推迟啊，到这个葬礼结束之后，不仅是一种基本的外交礼仪，也是向伊朗民众和伊朗新的领导层释放出善意，表明出啊美国愿意尊重在敏感时期啊这个之后呢再和伊朗继续对话的这种态度。同时呢，这也给了美方一个观察伊朗内部新权力结构和政治风向的窗口期，以更加明确的在之后谈判中对待伊朗的策略啊。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我看到有些报道啊也提到，其实伊朗国内呢，它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力量啊。那么之前我们其实多次也谈到过，有强硬派，有温和派等等。那么有一部分这个政治力量啊，它是非常强硬的。它，你像这个我们谈到这个哈梅内的葬礼，那么有一部分政治力量是主张，是强调要给哈梅内伊复仇，反对跟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妥协也好，和谈也罢。那么这股力量您怎么解读？它在现阶段有多大的影响呢？
1: 好的，那么伊朗国内主张复仇、反对和谈的政治力量呢？实际上是伊朗政治生态中，一种这个非常有显著影响力的势力。那么它的核心呢，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关联的强硬派的政治和宗教势力。那么主要包括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中以总司令瓦西迪为首的鹰派势力，负责选举和监督最高领袖的伊朗最高权力机构伊朗专家会议中的强硬派。还有以战斗教士协会为代表的极端保守教士集团，以及伊朗国内的强硬派政治人物和媒体。那么他们的基本政治诉求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依然是先复仇再谈判。那么这是他们喊出的一个最核心的口号啊。他们认为啊，在最高领袖的血债没有得到偿还之前，任何谈判其实都是对伊朗国家尊严的一个背叛。那么第二呢，就是将和谈视为投降，

0: 主张啊，这个将谈判的这个务实派政治人物啊，你像这个这个外长阿拉戈奇等啊，这个视为投降派和卖国贼啊，要处置他们。那么第三呢，就是他们坚信和美国的谈判是与虎磨皮。那么第四呢，就是他们坚决的要求捍卫啊伊朗的核心资战略资产啊，认为啊赫尔姆斯海峡的控制权还有核能力这些伊朗的核心战略筹码是不能用于啊和美国进行交换的啊，即便是换取对伊朗资产的解冻也是得不偿失的啊。应该说啊，伊朗国内的这股强硬派的势力声势还是比较浩大的，那么对接下来的美伊和谈也构成了严重的掣肘。那么他们可能无法主导和谈的进程，但是绝对有能力去破坏它。那么通过在伊拉克、叙利亚、波斯湾挑动对美军的袭击随时也可以制造危机，切断谈判的这个基础。那么他们还能够通过控制审查、组织游行示威啊，这个塑造仇恨，那么使得改革派和务实派的谈判呢的成果付之东流啊。当然呢，即便是如此它的影响啊，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制造障碍和施加压力而不足以单方面颠覆整个谈判的进程。那么首先呢，就是伊朗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已经批准了伊朗和美国的谈判。那么在伊朗现在政教合一的这个体制下，最高领袖的支持是谈判合法性的最终来源。那么即便是这些强硬派再强硬，其实也改变不了这个趋势。那么其次呢，就是多年的经济困境和美伊谈判啊，因为各方势力过于复杂，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只会在曲折与反复中艰难前行。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说到这个伊朗国内的这种不同的意见呢，其实也是现在伊朗可能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你要跟美国、跟以色列谈判，我们说的夸张一点，那是与虎谋皮呀，那风险是巨大的呀。如果你内部意见不统一，很有可能成为被对方抓住的一个漏洞啊。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美伊谈判接下来的进展啊，以及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

0: 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晷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起火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两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选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有精神、非常的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依赖。那么推荐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的是酸枣仁、当归、刺五加这些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送您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可以先免费用足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之后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那么现在开始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还可以免费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那么今天免费赠送，不用多花一分钱。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15号活动准时结束，先打电话先打先得，400100-7897 400100-7897。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活动。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一起来探讨就是海湾国家和伊朗调整关系这件事儿。根据央视新闻援引了英国媒体的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啊，像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等这些海湾国家主动和伊朗开始接触了，而且进行这种外交谈判。那么报道指出啊，美国在中东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那么伊朗方面也强调美国的地区影响力正在下降啊。那么怎么解读海湾国家和伊朗的这种关系的调整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严教授一起来聊。那么严教授，我们先来说现阶段啊，这个海湾国家在经历了这场冲突，那么跟伊朗这个关系怎么样？是不是客观上来讲呢，比战前应该说是恶化了呢？
2: 好的。那么根据现有的消息呢？

0: 海湾国家和伊朗的关系目前的确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而且矛盾的状态。就是一方面啊，双方正在展开前所未有的直接的外交接触，试图啊独立于美国，达成一个地区的安全协议。而另一方面呢，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核心利益上这个分歧矛盾非常尖锐，导致啊他们的关系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紧张的。那么有些国家和伊朗的关系甚至比战前更为紧张。那么从海湾国家和伊朗的主动外交接触来看呢，你看多个海湾国家，刚才你也介绍了，像沙特、阿曼、卡塔尔都在绕过美国，主动的和伊朗进行直接的对话。那么这其实标志着海湾地区的安全格局可能会出现重大的调整。那么海湾国家呢，希望与伊朗达成直接的，尽管外交的互动频繁，但是这个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的根本矛盾，导致双方的关系呢，紧张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你看，伊朗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啊为它的中心，那样啊，这场战争其实标志着美国在中东的单极霸权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啊，主持人。
1: 嗯，但是这个霸权终结也需要过程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过程的变化。好，感谢袁教授您精彩的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

0: 腾，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4: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

0: 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朋友，大蓝鲸荔枝新闻我苏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主持人沈颖。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室为大家现场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汪秀琴主任中医师。汪主任此刻呢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和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
2: 今天呢，汪主任在现场哈，一方面呢会为大家答疑解惑啊，还有呢在下周啊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为各位公众服务的项目哈，就是在省人民医院会有一次大型的冬病夏治的公益服务。那么具体怎么回事，咱们一会儿呢会请汪主任，我们这场活动的主策划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汪主任。汪主任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药学会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主任啊，特别擅长的方向是中医药治疗失眠啊，尤其是对顽固性失眠、青少年睡眠障碍还有失眠药依赖等具有独到的诊疗思路和方法，提出中医药辅助安眠药撤药的独特优势，并获得省级科研项目。同时呢，对消化系统啊，比如说胃癌、结直肠癌、慢性胃肠炎、肠易激综合征、腹泻、便秘、胆囊疾病还有脂肪肝等和各类肿瘤失眠具有较多的治疗经验，对肾结石、输尿管结石的排石有较多中医药治疗体会。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如果有这些方面的苦恼和疑问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会请汪秀琴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呢来讲一讲啊，给大家来进行现场的答疑。当然我们在节目开始还是得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即将要开始的这场非常应该说非常有内容、有趣味，甚至是有干货的这样一场义诊活动。这个义诊活动呢是叫宝藏中医凉夏清心冬病夏治主题活动。大家听到这个名字我估计也是熟悉了啊，尤其是免疫座堂的老听众啊或者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的，知道我们和汪秀琴主任，江苏省中医院的中医科，其实在之前就一起策划
3: 夏养阳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我们中医说啊，那么在这个春天夏天的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呢它是向上升、向上浮。

0: 足的。也就是说，人在夏天呢，我们的阳气是在体表，那么是在体外的。那么内里呢，相对是比较空虚的，我们的五脏就是是虚寒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合叫扶助阳气，然后呢，为我们的秋天其实打下坚实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呢，外界我们的气温非常高，那么人体呢，我们的毛孔呢是张开的，腠理是开的，那么这样呢，有利于呢把就是我们秋冬天啊，或者身体里面的这些寒邪、寒湿之邪呢排出体外。所以冬病夏治呢，就是这个冬病讲的就是在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老寒腿啦、哮喘啦、慢支啦、咳嗽啦、胃病啦、虚寒体质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而夏治呢，就是刚才说的利用夏天这个我们的我们阳气的这个旺盛，那么我们采取呢，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温热的一些中药，那么然后通过外治穴位贴敷的这个方法，驱赶体内的这个伏邪寒湿之邪，达到呢驱病外出，那么防病健身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好，大家呀，如果有问题的话呢，现在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Live，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啊。对于咱们今天正在关注的冬病夏治，有什么样的疑惑？还有大家又很关心明天啊，不是明天啊，下周一啊，活动是在下周一六号上午的这次冬病夏治的义诊活动啊，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Live啊，我们可以做现场的这个回复啊。同时呢，大家如果有关于啊刚才介绍到汪秀琴主任啊非常擅长的这个疾病诊疗的范围的问题，消化系统的呀啊和失眠相关的问题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Live的互动平台上进行现场的留言。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
1: 好，各位，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收看名医座堂啊。今天我们现场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汪秀琴主任。今天汪主任呢在现场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在下周一的时候呢，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本部啊，将会有一次大型的这样的叫做夏季，应该是专门针对冬病夏治的这样一个义诊活动，宝藏中医凉夏清心大型公益服务活动。我们有听众想问一下，说请问啊，现场的三伏贴啊，是怎么样进行的？还有呢，就是三伏贴是不是一定要天很热才会贴？对啊，大家会有这个疑问，就觉得三伏天一贴三伏天应该是很热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三伏天我们知道也会下雨啊，也会有这种阴阴的时候。那这个三伏贴是怎么样一个内涵？它的这个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药物啊？那适不适合？就是一定要在三伏天，即便是天气不是很好，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使用的。王主任，
0: 好，三伏贴呢，它其实呢，本质上就是一种穴位敷贴。那我们是把呢，就是一些具有温热作用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有肉桂啊、干姜啦，然后呢麻黄啦，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白芥子啦等等，那么这些药呢做成药膏，然后做成穴位呢可以贴敷的这样一个敷贴，然后根据我们不同的疾病选择不同的穴位进行贴敷，比如睡肺腧啦、脾腧啦等等，然后呢来起到呢就是刚才说的去除这个体内的这个伏邪寒邪，然后呢温经通络，那么这个助阳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个贴敷呢，我们说三伏贴它的本质呢就是利用我们就是夏季我们说阳气是最旺盛的这样一个时节，那么然后来进行就是说我们这个贴敷这样的一些穴位温热的这个药物呢，来去除体内的寒邪。 所以呢，它这个时间呢，一般我们就

0: 就是在这个夏季啊，就是说三伏天的这个前后，我们一般呢会分析能够帮助患者呢来这个缩短就是说就是让他排便的时间更快，那么排气的时间呢也是缩后更快，大概能有一天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呢也是受到了患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欢迎。所以这个包呢它跟暖宝宝它不一样，暖宝宝呢它只是一个温热的作用，那我们的热眼包呢它是一个兼具中药的药力和温热作用的这样一个结合，比如我刚才说的通腑，那它的药力它就具有理气通腑，比如说暖宫，那我们可能它还具有这个暖宫散寒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不仅仅是我们说这个暖宝宝的一个温热作用，所以它的作用呢会更强，它作用的效力呢会更强。
1: 哎，刚才汪主任举的例子是咱们病房里的患者，那我来问一下，那我们普通人，比如说也有这种，比如排便不畅的情况啊，或者是女孩子这种感觉月经期间前后这个非常冷啊，容易肚子痛啊，小腹胀痛，那普通人能不能用这个啊？
0: 我觉得沈老师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话题啊，那个我觉得非常好，也启发了我们。其实呢，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热眼包啊，暖宫包，我们主要还是在门诊用的，就是我们有一些痛经的小姑娘，那么有的可能痛得还蛮厉害的，会需要吃止痛药等等，那么用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暖宫包以后呢，疼痛的程度会减轻了。所以是起到了这个效果。通腑包呢，我们最初的这个用意就是因为病房里面的需求，就是患者术后啊他不通气不排便，但是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可以未来在临床上在门诊上我们来试一试，然后呢试的结果未来我来告诉你，
1: 好，
0: 我觉得应该也能起到作用 的。
1: 对，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哈，就是他既然在对一些疾病之后的这个腹胀啊，这个排泄不畅啊，能有一定的这种调理的作用，那可能如果因为便秘的患者，其实这个便秘的人他这个患者群其实也蛮庞大的啊，如果能对他们也起到一定助力的效果，那就更好了啊。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对咱们周一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有点我们的屏幕有点挡啊，我稍微变一下。我看看啊，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有这个听众问汪主任，7月6号我们的这个义诊活动啊，是需要去预约吗？
0: 不需要预约，直接到现场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要请我们刚才我说的我们的一些宝藏中医专家来看病呢，可能现场要排个号，要排个号。
1: 就是到现场参加活动咱们不用预约啊，你就直接去，我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想去，把时间记好了，到时候闹钟上好了，在下周一上午的六号啊，六号上午的9点钟，你就直接去就可以了。因为现场呢有很多名中医在现场啊，包括汪主任几位专家，所以我觉得那个队可能会排的会有点长，所以大家呢去了之后到现场想找哪位专家，你去找护士去排个号，对吧？这样保证你能够看上啊。这是希望问的。对，然后我们再看再下一个啊，这个是我们原式指尖纱敷贴需要整个敷贴都贴吗？贴了以后要注意什么？说到了敷贴，咱们刚才前面也聊到了敷贴，那么这个敷贴的回家是不是都要去贴啊？需要注意什么？
0: 敷贴呢，我们一般说呢，就是说一个夏天啊，三伏贴，那么贴3到4个就是周期就可以了，一般是一个伏贴一次，就比如说头伏、中伏和末伏各贴一次，有的后面可能还会可以加强一下，这样子呢能够起到刚才说的这个减轻我们有一些在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疾病的一个发作情况。当然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呢，那么从就是真正防病这个治病的角度，那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今年贴明年再贴一贴，
1: 要坚持一下，
0: 贴个一两年两三年的。
1: 好，还是建议啊，大家如果要贴的话呢，最好还去医院的中医科。还有朋友说，我们希望说我截图了，到时候请汪主任帮我看看，

0: 或者可以吗？我们听众截了个图啊，证明，
1: 或者周一上午我当面给他看。好好啊，对，这个咱们的忠实听众，我们现场会多关照一点啊。来，还有一些问题啊，这个就比较实际了，就说我们有听众反映说睡不好，这是说这段时间呢天热，半夜会醒啊，说白天就没有精神，从中医的角度看，
2: 大概是什么原因，确实好像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突然一下睡不好，有的时候呢会就说我们有听众反映会半夜哦被憋醒，就是扰醒了以后呢他就会出现难入睡啦，夜里面容易醒啦，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是第二个呢，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夏天还有一个特点呢叫湿，就像今天我们就下雨这个梅雨天， 湿哒哒的湿气重，那湿气重了以后呢，那么湿能够损伤脾胃，那脾胃呢运化也就会互相更加受影响，那么湿邪呢它能够酿生这个热，所以湿热内蕴或者说也是个痰热吧扰心，那也就会出现呢就是睡不好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也会出现呢，刚才沈老师说的，白天特别困啊，没有精神啊，甚至感觉我们好像感觉了背了一袋米一样的，身体很沉重，或者觉得有点闷闷的，会憋醒，这个情况它就是跟我们夏天的这样一个气候有关。所以呢，那么当然表象是夏天的这个气候，内在的呢是这个气候引起的我们体内的脏腑阴阳气血的这样一个失衡。
0: 就是还是和天气有关系啊，但是也和自己的自身情况有关系。我们还有的说，吃冷饮会加重睡眠不好的情况吗？吃冷饮会加重睡眠不好的情况吗？最近迷上一款冰棍儿，每天都吃，突然发现自己睡觉不好了，这个和吃冷饮有关系吗？
2: 有一点关系，对，因为这个吃冷饮呢，我们说啊，这个湍凉饮冷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那么夏天呢这个人体的这个阳气我们是浮在体表的，那么刚才说的内脏相反呢是虚寒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大量的吃一些冷饮冰镇的食物，那么就会损伤脾胃的阳气。 那脾胃的阳气受损伤了以后，那我们就是叫做胃不和了，那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我们失眠的一个类型。所以一到了晚上，那我们脾胃运化失常，肚子会不舒服，甚至有人会可能还会要不停的上厕所，那么这个翻来覆去的，那这样自然就睡不好了。
0: 所以吃冷饮也会影响睡眠。给大家一点建议啊，比如说真的是这样的夏季就睡眠不好的人，有没有一些办法，比如说中医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办法进行治疗啊，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
2: 那么这个睡不好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啊，我们自己可以采取一些方法。 那么几个方法，一个呢当然我们说还是一个睡眠作息呢要规律，要作息规律。那么晚上呢就是说这个定时上床，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说不要早早的上床，等到困了累了我们再上床睡觉。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白天呢还是要适当的这个活动和运动，因为我们说白天累了晚上他就能睡了。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啊，我们也有一些好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穴位按摩，那到夏天有的人可能说心火比较旺，我们可以按摩这个劳宫穴，那么这个劳宫穴呢就在我们手掌的这个掌心，比如说我们的四指这个并拢，然后呢我们的中指指尖所达的这个部位就是劳宫穴。 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另一手的拇指呢，那么进行这个按压、按揉，力度呢以轻度的酸胀，按揉个三分三五分钟，它有助于呢宁心安神助眠。那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我们有神门穴，那神门穴呢就是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的一个尺侧端。 就是那么腕横纹的尺侧端呢，大家按一按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神门。同样呢，我们按揉个几分钟，那也是有助于睡眠。

0: 里面的，当然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百会穴啊、安眠穴啊等等。所以穴位按摩简单又有效。再一次呢，就是夏天呢，我们这个饮食也可以有一些帮助睡眠的一些食疗，比如说百合啦、莲子啦，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多吃一点，那甚至黄花菜啦，那么它就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好，哎。
1: 所以啊，中医的方法还是多种多样的。所以睡不好的朋友啊，睡不着的时候就不一定非要刷手机啊，不要刷手机了，你可以实在睡不着，闭着眼睛啊，这个按劳宫穴呀，啊，和王主任教的两个穴位啊，都很方便嘛。然后你没事闭着眼睛按呀，也许就睡着了啊。当然，如果确实有这个睡眠障碍的朋友，那么我们可能还是要请医生，借助医生的力量来帮助你。
2: 医诊现场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调理吗？
0: 有的
1: 啊，也有的哈。嗯，好，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进行留言。这留言的朋友挺多的啊，我们有看到，这是哎呀，这个黑眼圈都没花露说节目太实用了啊。还有热眼包、暖宫包啊，这个理念特别好。暖宫包可以当暖宝宝用吗？就女性如果她确实是比如说有这种经期痛经的情况啊。
2: 我们能不能比如说带一点热眼包回去？那可能在这个经前经期的时候，我们贴一贴。这个可我感觉可能应该比暖宝宝效果更来得更好。对对，是的，哎，可以的。
1: 好，再来看。
2: 哎呀，这个是小伟，小伟说说到冬病夏治啊，过敏性鼻炎可以吗？因为我每年都有过敏性鼻炎，讲两句话就开始犯。
0: 跟这个有关系吗？过敏性鼻炎，这个能算是三伏贴或者是冬病夏治的范畴吗？这个鼻炎呢，它通常也是我们说可能是这个肺气不足，然后也大多呢属于虚寒的一个体质。那么一般呢，我们是可以来贴一贴的。就像前面有一个听众朋友，他不是讲他过去。
1: 对吧？鼻炎，
2: 贴了两年冬天的鼻炎，确实不犯了。
1: 好转了，对。但是这个朋友他讲的是过敏，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可以来看一看啊，就是说有的时候过敏呢，我们还得防止这个他这个中药啊，它会不会来过敏的这样一个情况？
2: 也有这种可能。
1: 哎，有的。所以呢，我们一般说过敏体质我们不贴，但是不知道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到时候我们可能具体要看一看。
2: 可以试一试啊，可以试一试。到了天热之后啊，还会有一类情况比较多，就是胆囊啊，胆囊会发毛病啊，会犯毛病。汪主任呢，本人也是非常擅长啊，就是胆囊类疾病的治疗。夏季的胆囊炎、胆结石的急性发作。
0: 就是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到了天热的时候，胆囊好像特别容易出问题了。胆囊出问题呢，其实我们说啊，一到夏天，那我们这个饮食的标配是什么？就是龙虾啦、烧烤啦、冰啤酒啦。那这样一个饮食，它确确实实呢，正好是容易引起胆囊的一个。 问题的一个发作，你比如说我们吃这个龙虾啦、烧烤啦，那它就会促进我们胆汁的分泌，胆汁的分泌呢，它来消化这些高胆固醇、高脂肪的这个食物。但是呢，如果说它有胆囊炎，或者说胆囊本身有结石，那么在这个分泌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胆结石有可能它就容易卡顿了，卡顿在我们的胆囊出口，所以就引起胆绞痛。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冰啤酒冰镇的饮品，它能够促进我们这个胆囊的括约肌的收缩，那又不利于胆汁的排出，所以这二者啊，那么正好就容易促进我们胆囊炎、胆结石的一个发作。其次呢，就是到了夏天以后啊，一般呢，我们说天热，出汗也多，可能饮水也少，然后呢，我们的胆汁就容易浓稠、粘稠、浓度增高。 这时候呢，那么这个浓度增高了以后呢，那么就是都容易引起呢，就是说胆固醇的这个结晶啊，就容易呢形成这个结石，所以也会引发胆囊的问题。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正是也是觉得夏天刚才讲的湿和热这个天气，跟我们胆囊的这个问题，往往就是我们湿热那。

0: 那么这个肝胆呢，苏泄市场，所以也会加重胆囊的这个问题。嗯，还有一个，我们来看看有位听众他留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夏天哦，现在孩子们特别喜欢把空调开得非常低，然后呢，再裹着厚厚的被子，这样做到底合不合适？我们来看看汪主任有什么样的建议啊。<笑>
1: 那我觉得不少的这个年轻人啊，他确实就是有这个现象，
0: 是的，
1: 就是把空调开得低低的，然后呢，这个裹着被子来睡觉。其实这个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是不推荐的，或者说我们觉得这样子不合适，哎，不合适。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中医讲啊，就是说这个春夏是养阳。 那么然后这个夏天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人体呢，就是说我们的阳气是向上、向外、生和浮的。那么胆人体的这个腠理呢疏泄，毛孔呢是开着的，这样呢促进我们的这个排汗，那么也是促进就是说体内我们这个就是说热血的一个散发。那如果说我们开了这个冷冷的空调， 那个然后我们的毛孔呢相反就闭合了，那么它就是说反而这个不利于出汗，那么也就不利于什么呢，把体内我们说秋冬天积攒的这些伏邪寒拉湿拉排出体外，所以相反呢不仅不能够去助阳养阳，相反可能会是一个就是说一个伤阳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方法是不好的。
0: 不赞成啊，并不推崇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天热，我们知道人没有胃口，然后我们听众也在讲说，这个孩子啊，现在基本上早晨就不吃饭了，然后呢，到中午一块解决，是不是这种饮食模式对于胆囊的影响会非常大？
1: 对，那个就是说胆囊呢，或者说我们的胆汁啊，肝脏的分泌胆汁呢，它是随时在分泌的。 但是胆汁从胆囊里面的这个排出呢，那是有节律的。我们的饮食，就是促进胆汁排出的这样一个促进的因素。所以说夜间我们分泌的那么多胆汁储存在胆囊里面，如果不吃早饭，然后呢就不利于把胆汁的这个排出。那么长久以往呢，胆汁在胆囊里面，那反而就容易引起啊。 我们这个胆固醇的结晶啊，我们甚至诱发胆囊炎、胆结石啊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还是要吃早饭。
0: 好，刚刚说到了像胆囊炎呐、胆结石啊这类问题，也是容易在夏天多发的。那么这些问题，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夏天来调理？
1: 胆囊炎、胆结石的问题呢，同样也是的。它的原因呢，我们说，多半啊，从中医的角度，可能归根寒湿、湿热。 以及呢，这个我们说这个肝气胆腑疏泄不畅有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就好像我们和这个河流里面啊，这个水它比较旺盛，阳气也旺盛，所以借助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有利于把我们胆囊问题的这个寒湿也好、湿热也好呢，有利于通过我们的一些治疗方法呢，促进它的一个疏泄、一个排出。 所以也是有利于胆囊疾病的这么一个夏天的调理的。
0: 好，
1: 当然呢，就是有一点，如果急性的一个发作，胆囊炎、胆结石急性发作，那就不要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冬病夏治或者三伏贴了。
0: 好啊，我们一说冬病夏治啊，常常就讲到三伏贴，所以很多朋友也会有的时候会误以为哈，冬病夏治就是三伏贴，其实不是的。 三伏贴只是冬病夏治当中的其中的一类啊，伏贴类的，其实还有中药的啊，还有这个推拿按摩的，还有等等其他的方式方法啊。我相信到明天的活动现场，大家可能能更多的感受到。明天活动当中还有一个可能大家觉得挺难以想象的哈，就是我们推出了中医神兽治疗师，这个挺新鲜的。那汪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1: 好，那我们。 就是中医科啊，去年呢，我们这个开发了，或者说呢，招募了四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神兽治疗师，那他也是呢，就是跟我们中医的这个文化或者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相关的。那么我们这个四个治疗师的名字呢，叫做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那么这个四位治疗师呢， 各有各的拿手的。

0: 这样一个技术，你比如说我们青龙，我们这个叫舒困酮，它呢就比较擅长春天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都比较困倦，那我们这个青龙舒困酮呢，那么它可以帮助疏肝理气，驱除春困，调节我们的情绪。那夏天呢，我们有朱雀凉茶师，那它可以根据我们的情况为我们调制杯凉茶来清清心火。 那秋天呢，我们有我们说叫白虎润肺霞，因为秋天呢秋燥口干啦、唇燥啦，然后呢皮肤干啦、大便干啦，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白虎润肺霞呢，它可以帮我们呢来润燥润肺。冬天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温肾温阳补肾的这样一个时候，所以我们的玄武艾灸官它可以帮我们呢进行艾灸。 所以我们设计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四个治疗师呢，那么他的形象也非常卡通可爱，那么目的呢就是更好的来帮助我们进行中医药文化的宣传，然后呢让我们中医药呢入脑入心，真正的帮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
1: 是非常有创意哈，让我们也看到了现代中医的味道和现代中医的感觉。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现场和大家的互动呢就说到这儿。
0: 最后呢，还是要请汪主任啊，给即将参加活动的朋友们提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的市民朋友，需要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啊？怎么样能够找到你们？嗯，好的，那么欢迎我们的各位朋友啊，我再说一下，就是下个星期一，7月6号上午9点钟到11点钟。 然后我们的冬病夏治的这个活动呢，在省人民医院的广州路院区，也就是广州路300号，我们门急诊综合大楼，门诊部二楼的这个大厅。那我们那儿呢，有数十位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有我们的近十位的这个中医的这个大专家，在这儿呢，给帮大家提供免费的
1: 我们的咨询、问诊和穴位的贴敷等等相关的这样一个服务工作，欢迎大家的来临。好，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哈，这个大型义诊活动是在下周一，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本部，时间是9点到11点。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去参加这个活动啊，咱不用预约，但是你到了现场要想找我们一些名专家去诊疗的话，一定要到护士那里去拿一个号牌啊，拿一个号牌，这样呢，让专家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能够好好的来为你进行诊疗啊。欢迎各位呢，到时候能到现场参与活动。当然，我们最后呢，也还是要问一下汪秀琴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啊。
0: 好，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周一上午。 这个周二的上午，然后呢还有周六的上午，都在我们省人民医院广州路院区，那么这个还有周四上午，在中医科，那么周五上午呢是在我们的这个龙江院区。
1: 也就是原来的省妇幼保健院，这样一个时间。好，现场呢估计下周一上午的这个活动现场人不会少，所以呢大家如果在现场可能觉得没有办法和汪主任能够很充分的交流的话，那也大家可以去挂汪秀琴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各位做进一步的诊疗。非常感谢各位，我们今天听众的热情和网友的热情非常高。 大家互动除了提问之后呢，也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现场直播和这样的一个公益的义诊服务很多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有听众说谢谢汪主任八月桂花香啊，希望说为主播和汪主任点赞啊，还有说现本来人依旧多啊，义诊应该人会特别特别多吧，这个人估计还是，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有序的，对吧？还是会有序的啊，然后到时候你也可以说我是 名医座堂的听众啊，我今天特地来看看汪主任。今天咱们现场的直播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还有网友朋友非常热情的参与。那我们就和汪主任相约下周一，宝藏中医凉夏清心大型公益活动的现场，我们再见。好，谢谢大家，谢谢汪主任，
0: 再见，
1: 谢谢各位。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心为你。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

0: 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890，40010089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0: 于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3: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5: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6: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7: 党中央。

0: 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郝峰：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9: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4: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0: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13: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12: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3: 吴哈斯·苏莱曼。
14: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2: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3: 社区居民于青芝，
15: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7: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 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 100%， 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 90% 到 95%。 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8: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7: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

0: 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0: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2: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6: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7: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8: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9: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0: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1: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3: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2: 点在地方啊，
13: 点在这里。
14: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5: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4: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6: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4: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7: 全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纸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4: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8: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0: 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20.7 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六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七号到八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苏州绘就古今交融发展新图景。
3: 刘晓涛在徐州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以大众视角记录时代变迁，从生活里走出来的文学，见证新大众文艺活力。
3: 人大代表在身边专栏，今天请听，从一时不堵到长效制堵，人大代表调研支招让出行痛点变通途。
2: 强降雨持续影响江苏，全省各地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3: 江苏大脑护航千帆星座组网，一箭二十星，首次全配民营测控系统。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2: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3: 未来三天，我省仍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今天到明天，主雨带北台至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今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及以北地区雨量中到大。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3到24度。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2: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
0: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2: 从千年古城到科创高地，苏州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自觉扛起勾画现代化目标、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使命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更加聚焦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历史文化传承两个重点，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
4: 苏州2500多年建城史，古城位置从未变迁，格局延续至今。苏州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写入到古城的日常保护和发展中。盛夏时节，位于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一处小院花团锦簇。两年前，这里还是公共绿地被私占、楼道杂物堆积的老大南小区。依托姑苏区常态化社情民意联系日机制，曾任社区书记的张英英梳理诉求，形成代表建议，让昔日菜园变花园。从千年不变的古城到街巷院落的精雕细琢，苏州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全域微改造，让生活在这里很有福气，从温情愿景升华为可感可及的美好现实。苏州市姑苏区平江街道钮家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书样，
5: 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发现问题，处置问题，再闭环回复到居民，能让老百姓更细节地感受到我们在做什么，做成了什么，在每天的日常里就能凸显出来。
4: 苏州市姑苏区人大代表、平江街道钮家巷社区原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英英，
6: 以前大家总觉得古城保护是政府的事，自己等着站着，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行动起来，着力为我们古城来出力。
4: 从平江路出发，这份福气不仅流淌在古城的烟火日常里，更涌动在创新发展

0: 的蓬勃脉动中。4.9万亿归上工业总产值，是苏州发展的底盘。沿着总书记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的指引，苏州牢牢扭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全力打造新质生产力增长极。作为科创板第一股，苏州工业园区华兴原创组建珠峰小队，向行业最高峰发起冲击，一举打破高端半导体测试设备长期被海外垄断的局面。苏州华兴原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张洪涛：
1: 这些新造品参数上面已经能够做到-115 dB， 这个的话在整个行业来看，包括是跟海外的一些头部厂商去 PK 的话，都是属于领先的水平。
0: 如今高端音频芯片、安防摄像头芯片已在华兴原创实现量产测试，从维修业务起步，企业也成长为全球工业自动检测设备核心供应商。3年来累计研发投入近11亿元，研发占比从15%提升至20%，专利申请突破2100件，较3年前增长56%。海外布局覆盖美、日、韩、欧洲及东南亚等主要市场。苏州华兴原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元：
2: 针对 AI 芯片领域，在高功率的老化测试机打破了国外垄断，还助力客户实现汽车首条电子机械 EMB 量产的交付。我们希望团队一起继续奋斗，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不断在科技创新这条路上书写中国科技人自立自强的故事，去攀登一座又一座科技的高峰。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苏州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紧扣江苏1650产业体系，深耕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万亿级产业集群，加速向全球制造高地迈进，坚决扛起更好服务全省挑大梁的重大责任。今年1至5月，苏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0,419.7亿元，同比增长7.1%，经济延续平稳向好、提质育新的发展态势。站在新的起点，苏州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高科技创新中勇闯新路，在历史文化传承中更续文脉，让人间天堂真正成为福气之城。
3: 7月3号到4号，省长刘晓涛在徐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刘晓涛先后来到新沂市、邳州市、睢宁县和铜山区，走企业、听情况，深入了解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情况。他说，要认真研究把握产业基础条件、发展趋势和目标定位、主攻赛道，加力实施一批增资扩产项目，聚焦关键环节，招引强链、沿链、补链项目，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新动能。在新拓新材、吉佳宠物、鲁汶仪器、兰蒂斯、普路通、精创电器等企业，刘晓涛询问科研创新、产能规模、市场拓展等情况，要求地方发挥综合成本优势，完善产业配套，强化服务保障，不断提升对企业人才的吸引力和产业集聚力。在邳州市沂河巷交坝，刘晓涛实地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预判，配齐抢排设备和应急物资，健全快速响应处置机制，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活、企业生产的影响。在贾汪区潘安湖采煤陈县区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现场，刘晓涛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践行两山理念，做好生态价值转化文章，实现保护与发展互促共生。在马庄村，刘晓涛说，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持续做强箱包特色富民产业，坚持市场化导向，统筹非遗技艺传承，电商直播赋能，特色文化植入，不断带动老百姓就业增收。在江苏省睢宁中等专业学校，刘晓涛勉励学校继续以产业需求牵引办学方向，大力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培养，全方位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江苏师范大学文廷雅苑学生公寓，刘晓涛查看了解

0: 样板房和生活配套情况后说，要科学规划盘活资源，提升建设效率和运营活力，更好推动高校学生宿舍提质扩容。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广场，刘晓涛表示，要抢抓暑期消费黄金窗口期，丰富优质商品供给，打造文商旅多元融合消费新场景，持续放大商业集聚辐射效应。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调研。
1: 在第16届江苏书展上，一场场质朴真挚的草根作家阅读分享活动成为一道动人的风景。这群来自市井街巷、田间地头的普通人，用最朴素真诚的文字记录人间百态，让读者为之动容，也为新大众文艺写下了最鲜活的注脚。来听江苏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2: 我赋予了我馄饨的一个书香味道，我在我的馄饨里面扎着生活的根，我也在我的馄饨里面舒展着文学的梦。
3: 作家程玫瑰的话温柔而坚定，她是一位泰州街巷里的馄饨店店主，邻里街坊都叫她玫瑰姐。方寸馄饨店是她谋生的天地，更是她安放诗意、书写人生的精神原乡。2025年底，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左手诗情，右手烟火》正式推出。回望来时路，程玫瑰说，小小的馄饨店就是她笔下的人世间。
2: 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我倾听着我顾客的故事，我也与他们分享我的故事，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去传播阅读给一个人的改变。
3: 写自己的故事，也写南来北往的过客。菜场作家陈慧与长玫瑰有着相似的创作路径，常年坚守在菜市场流动货摊的他，日日置身喧闹鲜活的市井现场，看人来人往，观世间百态。九年里先后写下在菜场、在人间等六部作品。在书展的分享现场，陈慧告诉读者，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都拥有表达自我、绽放光芒的舞台。
4: 当我把窗帘拉上，把房门关起来，我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可以修建自己的城堡。我需要有一样东西扎扎实实的让我感觉我还活着，我还站在大地上，我还在生活之中。对我来说，写作不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但是它改变了我的心情。
3: 稻田诗人袁伟的写作人生源于大学时期的一次插秧实验经历，那一刻灵感迅速转化为写诗的冲动，他创作出了人生第一首诗。从此袁伟把秧苗的荣枯、田间的晚风写进诗里，推出了诗集《栽种春光草戒指》。谈及自己的创作之路，他说，
5: 写作者通过创作去发现自己，我觉得江苏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这里有丰厚的人文底蕴，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创作素材，而且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这样一种土壤，让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草根作者被更多的人去阅读去发现。
3: 包容多元的沃土正是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的底气所在。当下江苏正大力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发布大众文化创想计划，鼓励每一个普通人拿起纸笔，举起镜头，让文艺创作扎根生活。对于这一点，外卖诗人王继兵深有感触。本届江苏书展，他以诗中烟火、人间温度为主题，与读者面对面分享他的诗意人生。在他看来，各行各业的创作者都要勇于尝试，文艺创作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人人皆可执笔，人人皆可发光。
6: 新大众文艺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勇敢的发声，勇敢的站起来，勇敢的尝试。不是谁天生都是作家的，何况现在这一条是一条非常宽广的大路。
7: 人大代表在身边。
0: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景区周边堵不堵？火车站出来怎么走最快？带着老百姓的这些出行焦虑，近日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深入南京、无锡、苏州等地，实地调研考察热门景区、学校门口和城区路口的治堵成效。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刘正泽的综合报道。
8: 暑假期间，南京多个景区推出中高考毕业生限时免费优惠游园政策，去夫子庙怎么走才能不堵？这几乎是每位游客都会问的问题。代表们第一站就来到这里，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一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周威健介绍，
9: 主要是基于路去衔接光环城这个停车场，把我们旅游大巴车引导到周边的停车场去停放，针对我们南京的这种夫子庙以及中山陵这些核心景区呢，请尽量采取我们公共交通出行的模式去到达景区，提前去规划我们的行程，这样子我们在旅游的体感上面也会有所提升。
8: 过去这里大巴、网约车、自驾车搅成一团，常年拥堵。如今实行分时段预约、分圈层管控后，地铁到景区一路贯通，核心区设电子围栏和13处集体。

0: 停急走点，扎堆堵路的乱象不见了。代表们建议继续加大线上线下宣传，让外地游客提前知道预约换乘和停车安排，出行更省心。景区游玩怕堵，日常通勤更怕堵。无锡市金城路与西兴路交叉口，上跨高架下多路口，周边小区和学校密集。改造前，西进口仅四车道，下匝道车辆一直排到高架主路。现在侧分带硬化后，拓宽至六车道，左转右至北进口增设可变车道。改造后，排队长度缩短约400米，基本一轮信号灯就能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会长佘才高现场调研后点了个赞。
1: 上面有高架道路，下面呢是多路口。那么过去呢，这个点因为路幅比较窄，车道比较少，学校带来的一些拥堵问题呢，这个比较突出。无锡在这一方面呢，工程投入到并不是很多，但是通过一些市政绿化的或者一些挖掘，增加车道数啊，信号灯进行一些配合可变这个车道的一些变化啊等等，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改善。
0: 无锡市人大代表、新吴区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张律芝还建议，精细化制度也要照顾到老年人的过街安全，比如适当拉长人行绿灯配时，或增设路口安全岛，让老人过街不再心慌。再看火车站周边，苏州火车站前的人民路与苏站路交叉口紧挨车站和医院，高峰时车辆最长排队89米。对此，苏州下了绣花功夫，公交专用道优化为左转车道，隧道实线改虚线，增加变道空间，增设直行待转区，搭配分时段信号配时。改造后，路口车速提升18.7%，拥堵指数下降25.4%，整体通行效率提升20%。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公路管理科副科长王景琦表示，制堵从来不是一刀切。
2: 我们会分析这到底是我们交通的取化的问题，还是我们公交车的线路。同时呢，比如说确实是路段上面有狭窄啊，考虑就是走单循环也好，或者物理上的扩容啊，每个点位我们都会出不同的政策。
0: 具体的堵点在突破，代表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让一时畅通变成长效机制。市人大代表、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金明建议，依托导航平台、公交系统、社区网格员同步收集群众实时反馈，建立堵点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做到旧堵点持续巩固，新堵点快速响应。
3: 老百姓的这个交通问题啊，实际上是一种情绪价值的啊，还有一个时间成本的，以及经济成本啊，综合的一个考验。那么也是希望就是以人为本嘛，就是把老百姓最关切的事情能做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18，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8，等级优。
5: 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
6: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5: 从7月3号开启的本轮强降雨持续影响我省，各地各部门通力合作，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7: 昨天盘踞在沿江苏南的主雨带重心进一步南压，整体强度有所减弱，但持续降雨仍对省内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受降雨影响较大的南通启东，内河水位快速攀升，从昨天凌晨4:54至13:40，启东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累计排水760万立方米，有效腾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和农田安全。与此同时，当地水利部门加密巡堤查险频次，严防风险隐患。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8: 我们每天有两个人，就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4个人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9: 这里是南京三岔河河口闸，也是外秦淮河的入江口。受长江南京站水位上涨的影响呢，目前外秦淮河的水位也是水涨船高，在部分低洼路段呢，河水的水位啊，甚至高于岸边的清水平台。
7: 当前长江进入主汛期，受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水位快速上涨，南京站高潮位已达7.81米。木堰滨江带沿线部分清水栈道出现受淹情况，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加强值守，现场密集摆放警示标牌，提醒市民远离。

0: 积水路段，长江水位持续上涨，给船舶航行带来安全隐患。镇江海事局精准研判汛情，细化防控举措。镇江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刘柱：
1: 我们每天会跟水文气象会商研判至少两次，实时监控长江的水位、流量以及江面的风力变化情况，第一时间呢向船舶企业推送预警信息。
0: 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预计今明两天，影响我省的主雨带将明显北抬至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届时这些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静：
2: 那么这个雨带的北台主要是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萨克它一个残涡的影响。目前的十号台风美萨克是在我国的广西的一个南宁境内的，未来偏北方向移动过程中呢，它的残涡，也就是它的残余环流将会影响我们省。
0: 另据预测，九日至十日，也就是本周四周五，我省将迎来短暂的降水间歇期。
3: 火热的苏超赛事，赛场上球员们各显神通，赛场下各主场暖心保障，为每一份热爱保驾护航。
0: 在无锡江阴，机器狗 F4 首次集中亮相，楚突、救援、宣导、医护这四款功能不同的智能机器狗各显身手，还可以与现场球迷趣味互动，让硬核安保更有温度。与此同时， AI 眼镜查验预约车辆、停车指引微信小程序、泊位余量实时在线显示、客队球迷预约停车场等交通保障举措创新推出，确保赛场在梅雨季也秩序井然。无锡江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沈菊清：
4: 大型的交通诱导显示屏实时更新体育中心周边的停车场的空余泊位，我们所有的交警执行警力人手一份，挂在街上的就是这个苏超停车找车位的一个二维码，直接可以一切导航到有空余泊位的。
0: 宿迁球迷：
5: 停车位是我在线预约好的，到了就停，还有专属接驳大巴，江阴是我见过最用心的地方。
0: 360度贴心服务，让赛场内外的球迷能更好地沉浸式观赛。来自湖南永州的16岁少年王依然是苏超的铁杆粉丝，中考刚结束，他便专程赶来泰州观赛，而当晚正是成绩公布之时。
6: 去我们那个市的重点高中上学了。苏超带给我的就是一种永不言弃。未来我就想来江苏发展。
7: 希望你考江苏的大学好吗？三年后。
6: 考了江，三年后等我好消息。
0: 更多球迷在创意迭出的第二现场摇旗呐喊，点燃夏夜消费热情。一家室内水上乐园里，人们踩着此起彼伏的人造浪花，抬眼便是巨型高清大屏，戏水观赛两不误。在这家蟹庄，不少市民和游客一边品尝六月黄、小龙虾等时令美食，一边为自己的球队助威。夜市摊位上烟火气十足，门店消费市场全面激活，体育搭台，经济唱戏。这个夏夜，苏超的狂欢在江苏大地上盛大绽放。
8: 跟现场这么多球迷朋友们在一起，还有现场有非常多的美食，比在家里面看直播开心多了。
9: 入梅以来，多地开启了黏腻模式，衣物晾上三天依旧潮乎乎，墙面瓷砖动不动就流汗起雾，这些日常小烦恼也带火了除湿经济。最近，除湿机、烘干机等防潮家电，连同传统的除湿袋、樟木条等日用品，销量双双走高。来听江苏记者的综合报道。
10: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11: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12: 最近梅雨季节比较家里比较潮湿，所以就买点除湿袋放在挂在家里各个角落啊，这样子挂一下然后就会除湿。反正我家已经在挂，还效果还蛮好的。
10: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13: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 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

0: 有一百种品种。
1: 在淮安某电器门店，针对梅雨季潮湿天气带来的消费需求，门店专门开辟出大面积除湿烘干家电专属展区。连日的阴雨闷热天气导致居家除湿烘干除菌需求集中爆发，带动门店各类防潮家电销量持续走高，前来对比参数、体验功能、咨询下单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该门店销售人员任丹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除湿家电更受青睐。
2: 因为最近呢就是雨比较多，来买除湿机啊烘干机的顾客也很多，最近就是我们销量也增长了不少，然后叠加了国补啊工厂补贴，整体是能够达到 50% 以上的补贴力度。除湿电器呢销量同比以往呢就增幅也达到 50%， 相较于往年呢，现在智能化啊自带防霉自清洁的电器呢更受顾客的欢迎。
3: 昨天21:43，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托举20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在海南文昌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精准入轨，创下该星座单次发射载荷规模最大、入轨卫星数量最多的记录。记者了解到，此次20颗卫星配套星载测控软件，100%由江苏民企天际易达通信自主研发，这也是国内大型低轨星座发射中首次由民企独立供应整件全部卫星核心测控产品。
4: 记者从省总工会获悉，关于做好江苏工会职工困难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近日出台，在做好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帮扶工作的同时，着力解决职工临时性、紧迫性、突发性生活困难。意见主要聚焦暂未纳入深度困难、相对困难、意外致困三类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家庭帮扶范围，但因基本生活出现临时困难，需工会给予救急解难的职工，涵盖农民工、新就业群体等劳动者。
3: 昨天，水运江苏尊师有约、尊师会师活动在苏州启动。来自辽宁、湖北、青海及长三角地区的50名优秀教师代表，走进苏州博物馆、沧浪亭等文旅地标，沉浸式体验江苏尊师会师暖心举措。依托江苏崇文重教底蕴与水运文化特色，我省面向全体教师推出文旅优惠政策，包括核心景区门票优惠减免、餐饮住宿购物专属让利等，诚邀广大教师畅游水运江苏，充分体现全社会对教师的尊重与关爱。
4: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5: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6: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地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7: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8: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9: 勇夺团体前三，
7: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8: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7: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8: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7: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8: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7: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8: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7: 江苏银行、
8: 南京银行、
7: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 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8: 华夏基金、
7: 南方基金、
8: 嘉实基金、
7: 国泰基金、
8: 工银瑞信基金、
7: 景顺长城基金、
8: 中银基金、
7: 银华基金、
8: 大成基金、
7: 新源基金、
8: 国投瑞银基金、
7: 东方基金、
8: 红利基金，
7: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8: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7: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0: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0: 听众朋友，等了好多年牛皮凉席都没有舍得买的，这一次机会来了。厂家在去年收购了一批原皮好料，做了一批红棕色经典款牛皮凉席，让利消费者。1米5的仅需999，1米8的1299，全部头层皮，品质如一，捡到宝的大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999只有这一批，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
1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来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2: 你见过恐龙吗？
13: 没有。
12: 你吃过恐龙蛋吗？
13: 恐龙蛋，
1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5: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16: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政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7: 山方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因为最近呢就是雨比较多，难买除湿机啊、烘干机的顾客也很多，最近就是我们销量也增长了不少，然后叠加了国补啊、工厂补贴，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补贴力度。
13: 相当于是换到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然后你只需要补机票本身的那个差价，但是你不需要再额外支付其他的退票费用。这个对于我们来讲，那就灵活机动多了，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损失。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19: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的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

0: 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未来三天，江苏依旧维持较明显降水态势，雨带自南向北逐步移动。梅雨季催热厨师经济，江苏多地防潮家电与日用品销量走高。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企业，央视关注奶奶的手机何时才能逃出数字围猎。哈梅内伊葬礼上，伊朗人高呼复仇，特朗普却称全是假哭，遭到伊朗方面的驳斥。罕见热浪来袭，美国多地独立日活动取消。世界杯战报，哈兰德、梅开二度，内马尔点球扳回一球，挪威击败巴西挺进八强。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年的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携手季风气流持续北上，给华南一直到长江中下游的大片区域呢，都带来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海南、两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以及江苏多地先后是出现了暴雨、大暴雨，强降水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还伴随明显短时大风这样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呢，也是新的一周，这一周呢，对于咱们江苏来说，雷阵雨还是会反复上线的。未来三天，江苏依旧会维持比较明显的降水态势，雨带整体自南向北会逐步的移动，主雨带将会集中的落在江淮之间北部与淮北片区，全省的风力比较大，雷雨时段阵风强度突出，气温呢也会随着降水的起落有明显的波动啊，南部升温更快，因为雨带开始从南向北走了，那么南部地区的闷热感就开始要出现了，而北部呢，因为雨水到了那边之后，体感上会觉得比较的清凉。你像昨天啊，我们江苏的北部地区还是会比较热的，最高的气温是出现在沛县，世界杯比赛的比分情况。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
6: 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7: 在淮安某电器门店，针对梅雨季潮湿天气带来的消费需求，门店专门开辟出大面积除湿烘干家电专属展区。连日的阴雨闷热天气导致居家除湿烘干除菌需求集中爆发，带动门店各类防潮家电销量持续走高，前来对比参数、体验功能、咨询下单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该门店销售人员任丹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除湿家电更受青睐。
8: 因为最近呢，就雨比较

0: 多，难买除湿机啊、烘干机的国货也很多。最近就是我们销量也增长了不少，然后叠加了国补啊、工厂补贴，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补贴力度。除湿电器呢，销量啊同比以往呢就增幅也达到50%。相较于往年呢，现在智能化啊、自带防霉、自清洁的电器呢，更受顾客的欢迎。
1: 不知道你家有没有买这些除湿类的小电器啊？我们来插播一下广告，关注大家的睡眠健康。如果有睡眠困扰的朋友，像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睡眠不好的，那可能也挺烦躁的，因为白天呢睡眠不好，这精神头就不行，很苦恼。那有些朋友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呢，会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如果有这些烦恼的，您可以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它是精选酸枣仁、当归、四物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来帮助您改善睡眠。现在呢，美善臣正在进行18周年庆，那么打电话大家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另外再给您多送88块钱的美善臣啊，那么您收到货之后呢，就先用送你的这88块钱的，你自己感觉满意了，你再用你花钱的那个部分啊。订购电话呢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另外呢，10分钟内打电话的朋友再额外给您多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活动呢到这个月的15号会准时结束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对于中年女性朋友来说，年过40，很多人就会陷入一些护肤的困境啊。用再贵的护肤品呢，还是觉得暗黄无光；涂了很多的精华呢，可是这个脸啊，就觉得一层膜敷在上面一样，没有吸收进去，皱纹加深，轮廓松垮。那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会策划一场首发江苏专场，这个首发江苏专场在7月9号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熟龄护肤的重磅的新品，融合前 DNA 钠抗老相关护肤技术的新品会正式亮相。7月9号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您可以见证可益羊胚胎素三文鱼 DNA 钠护肤系列新品的首发。现在大家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首发的时候会可以享受到的6折优惠的名额啊。可益品牌呢是由扬州本地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联欢药业联合畜牧兽医学科技这个实力突出的扬州大学联合研发打造的啊，所以它的这个实力，它的这个效果有保证。再加上这次上新的新品还是添加了 DNA 钠原料，取自三文鱼提取物，可以帮助提升肌肤细胞的活力，来提升自我修护的状态。依托扬州大学克成熟科研的研究技术，搭配羊胚胎素的护肤成分啊，舒缓淡纹紧致线条啊，一整套产品可以兼顾淡纹紧致、匀亮肤色、修护滋养三类肌肤护理需求。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微信里关注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可以预约直播间专属的6折首发优惠。这次还同步上新了羊胚胎素冻干精华、三文鱼 DNA 钠刺泡精华以及羊胚胎素咖啡因眼霜等多款单品。7月9号的直播间里您可以来看看。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南京地铁最近推出中小学生毕业季半价日卡，这一张卡呢是10块钱一张，首次刷卡起24小时之内可以无限次的乘坐地铁，所以对于假期游玩出行的朋友，中小学生来说可以考虑一下。那么凭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就可以在线下的指定站点购买，售卖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30号，就是整个暑假都是可以用的。继7月1号开启大学生暑期一元畅乘公交的活动之后呢，近日苏州又将暑期公交的优惠推广到了全体市民及游客，推出了5.99一日票、9.99两日票，可以不限次数乘坐苏州市区所有的常规公交线路。 近日盐城市观鸟协会发布的监测结果证实，盐城黄海湿地在保留传统候鸟越冬停歇地功能的基础上，成功升级成为东方白冠种群

持续繁衍分布扩张的新兴核心繁殖地。从空间分布上来看，2026年盐城全市所有县市区都监测到东方白鹳繁殖巢穴，标志着盐城实现东方白鹳繁殖栖息县域的全覆盖。好视力呢正在进行26周年的生日庆的这个活动，会有一波生日的福利啊送给听众朋友们，只要满足以下条件的就是可以去直接领取的。首先呢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就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可以直接领取到78元的蒸汽眼贴，品质效果